0: 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1: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小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9月是全国科普月，北京市陆续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涵盖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科普游园等等。这几天，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航天员到场，为观众带来专题科普讲解。而中小学生科创作品展、校园赛车体验等项目则带来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
2: 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模型车的展示，我非常的开心，我学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些科技类的信息。
0: 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启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
3: 这次活动呢，从我们硬核的这些科技到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知识去进行的展示。我们此次的活动重点就是传播科学精神。
0: 最近，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骨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4: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因为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网球场来了新搭子 AI 网球机器人，能跑能接还能教。良渚博物院从谱特展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打网球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2: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3: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0: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3: 到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

0: 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2: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3: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4: Happy birthday， 乔乔凯凯。
1: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最近，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走进展厅，历代玉琮次第排布，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色泽温润，形制精美。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神树纹样意蕴悠远，17节高洁玉琮体量恢宏，雕琢精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玉琮各有风貌，吸引观众驻足细看。
5: 在这个展里面，我能看到这么多的玉琮，特别的震撼，我被它那种精湛的雕刻技艺而吸引了。
1: 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共39家文博机构的124件珍贵展品，既有良渚原生标准器，也涵盖不同阶段的琮饰遗存，系统梳理出玉琮自诞生鼎盛向外流转，再到历代重构演变的千年发展脉络。
6: 玉琮是整个良渚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器类，通过我们来自30几家博物馆的100多件的这个玉琮和琮形文物啊，大概可以看到良渚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1: 据悉，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展览期间还将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特色课程、主题文创等配套活动。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这是我的幼儿园，我好期待每一天。
2: 新的伙伴和朋友，新的环境一起玩，
1: 做好准备要出发。
3: 你好幼儿园，
4: 我能自己做。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鹏鹏。
1: 鹏鹏好。
0: 刚才我看到你们玩得特别高兴，你们都在玩些什么呀？
2: 跳绳。
0: 哇，好有意思！小朋友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呢。哎，小朋友们，那你们一会儿可不可以自己把自己玩的器材收拾好呢？
1: 好。
0: 哇，你们太棒了！那我们说干就干，开始吧！哦，加油，加油！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都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哦，对了，鹏鹏想问你们，那你们平时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事情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呢？
1: 穿衣服、
0: 穿袜子、
1: 洗手、
2: 自己睡觉、
1: 上厕所、
0: 上厕所。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鹏鹏没想到你们居然有那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哇，给自己鼓鼓掌吧，小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鹏鹏知道一首歌也是和收纳整理有关的哦，让我们去一起听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

0: 好啦。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啦。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啦。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3: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玩完玩具都要放回原处哦。哦，红木想到一件事儿，红木觉得这件事儿一定要自己做，那就是穿衣服。那你们觉得穿衣服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1: 需要有宇宙反面。
0: 是的，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那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穿衣服都有哪些小技巧呢，好不好？
1: 好。

0: 小兔兔，小朋友们上幼儿园都会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哦，衣服的种类也有很多。
1: 啊，都有什么呀？
0: 我们平常穿的上衣、裤子、袜子，其实都统称为衣服。还有女生喜欢穿的连衣裙和半身裙。
1: 哇，小朋友们都喜欢漂亮的衣服。
0: 是啊，小嘟嘟，不同季节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种类的衣服哦。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穿短袖和短裤，冬天就会选择厚厚的衣服来保暖。
1: 小嘟嘟知道了，小朋友们穿上自己合适并且喜欢的衣服去幼儿园。
2: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自己穿衣服，但是在不同的场合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哦。今天我们要去做美味的披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厨师服。
2: 没错，再戴上高高的厨师帽就可以做美味的披萨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户外露营，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上舒适的运动服。
2: 哈哈，对了，你们真棒呀。那寒冷的冬天到了，我们要和小伙伴一起去堆雪人，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3: 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2: 哈哈，小朋友们也要戴上厚厚的手套哦，你们真棒。你们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刚睡醒午觉，他们准备穿衣服咯。哇哦，小朋友们好厉害呀，衣服穿得有模有样，还有的小朋友互相帮助，帮助对方穿衣服。戴扣子的衣服应该怎么穿呢？先对齐扣眼，再把扣子扣进扣眼，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后面也扣好。
1: 我的扣子扣好了。
2: 带拉链的衣服应该怎么穿呢？
1: 我会自己拉拉链。
2: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拉头的位置，对准后把它插进去，注意一定要插到底哦，然后用我们的小手捏住它，慢慢一拉，拉链的小牙齿就都咬紧合上了，我们的拉链就拉好了。
1: 我的拉链拉好了。
2: 你们都怎么穿衣服呢？
4: 就是都是妈妈给我穿衣服，现在我自己会穿了。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6: 穿衣服应该怎么穿呢？
7: 穿衣服先套头，然后再穿袖子，然后再找底衣服。天冷的时候，妈妈会给我穿一件秋衣，然后呢，再穿漂亮的衣服。我不喜欢穿云空姐的衣服，这样害怕头被卡住。
8: 我穿衣服的时候得一直伸，一直伸，才能从衣服里出去。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哎，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自己做的吗？
1: 洗袜子。哦，我在家里都是自己洗手。我在家里的时候都自己整理书包。
2: 我在家里自己盛饭，有的时候还给爸爸妈妈盛饭。
3: 我出门前就会把自己的拖鞋摆好，
4: 自己刷牙。
0: 哇，小朋友们说的太棒了。我觉得小朋友在家里自己刷牙是一定很重要的哦，因为牙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萌萌说到这里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好不好？
5: 好。
0: 好，来。
6: 如果绘本会说话。哇，
7: 讲故事的时间到啦，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依依小朋友。哦，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赫赫小朋友，欢迎两位小朋友。好的，那今天呢讲的故事是什么呢？来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哦，叫《蛀牙王子》。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好不好？小王子出生了，然后呢，一点一点开始长大了，长牙齿了，是不是？他的爱好呢，就是吃什么呀？冰激凌，是不是？医生常常提醒，
8: 王子虽然年纪小，也要注意饮食均衡，不然会变成胖王子哟。哦，王子什么都爱吃，
7: 不过他最爱吃的就是甜甜的食物，连洗泡泡澡也要吃那么多的食物。哦，有一天，平时笑嘻嘻的王子，哦，我们来看，首先他怎么样，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呢，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哇，这位小王子啊，哭得非常非常非常大声，还一直喊着好痛啊。来，我们来模仿小王子啊，跟着红果果一样摸着小脸啊，然后大声喊好痛啊。那牙疼了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国王找来了医生，医生说王子有蛀牙，得赶快送医院。大家说

0: 我们的王子是蛀牙王子。
1: 为什么小王子会有蛀牙？因为他每天吃很多什么？
2: 糖果。
0: 说得太好了，而且红果果感觉他应该很少什么呀？
2: 刷牙。
0: 刷牙是不是？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到了医院，小王子还在哭。医生马上帮王子检查牙齿，医生说王子的牙齿蛀了好几个洞，要赶快补一补才行哦。过了很长时间，牙齿终于补好了。王子一补好牙齿，他伸手就要什么呀？
2: 糖果。
0: 对，又要糖果了。那医生说你一定是糖果吃太多又没刷牙才会牙痛，对不对？王子说
3: 我有刷呀。
0: 医生问什么时候刷的牙？王子想了一下说
3: 上次吃了糖果三天以后就刷牙了。
0: 哇，吃了糖果三天以后才刷牙，他这样做对不对啊？不对。那我们应该
2: 早上和晚上，
0: 早上和晚上，而且是什么呀？要每天还是三天刷一次？
2: 每天刷牙。
0: 说的真好，你看小朋友们都知道要每天刷牙，是不是？医生说了我来教你刷一次啊，牙齿前面刷一刷，上面刷完，下面刷，牙齿后面刷一刷，上面刷完，下面刷，门牙前后刷一刷，门牙前后，前后啊，我们都要刷干净，是不是？后面牙齿刷一刷，后面的牙齿啊。都要刷干净，一个都不能落下啊！刷完牙齿后，漱漱口，牙齿就会亮晶晶。来，一起漱漱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呼！再来一次，来，喝一口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吐。对了，刷完牙要漱口，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每一颗牙齿都要刷到哟，记住了吗？厨师也说，营养均衡，多吃青菜水果，常喝牛奶，少吃粘性太强的糖果，就不会有蛀牙了。大国王说了，吃完东西记得漱漱口，牙齿要天天刷。王子说，
3: 这样好麻烦哟。
0: 是不是很麻烦？不麻烦，对不对？因为要保护牙齿呀，对不对？国王、皇后和公主说，大家一起做就不麻烦了。哇，全家总动员，一起来什么？
2: 刷牙。
0: 一起来刷牙，是不是？慢慢的，他就忘记了吃什么呀？吃糖果和甜食，对不对？王子终于学会自己刷牙漱口，平常也会多喝牛奶，常吃青菜水果，牙齿就不再痛喽。哇，大家都说我们的王子牙齿真是洁白又健康。好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为这本书鼓鼓掌吧。真好。好的，今天的讲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把小朋友的牙给刷干净吧。小牙刷手中拿，早晚都来刷刷牙，脏东西都刷掉，满嘴小牙白花花，刷刷刷刷刷，前面刷，后面刷，左面刷刷，右面刷，小朋友们乐开花。小朋友们，我刷的牙齿干不干净呀？
5: 小朋友，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刷牙呢？
6: 因为如果我们不刷牙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小虫子在我们的牙齿里边咬小洞，如果有被小虫子咬出来小洞了的话，那我们就会嚼不了东西。
7: 姐姐，你觉得小动物们会刷牙吗？
8: 我好像没有看过小动物刷牙，为什么小动物没有蛀牙呀？
7: 因为它们吃青。

0: 病草会帮助他们清理牙齿，而且我看到过山羊和小兔子的牙齿很白。
1: 哦，认真刷牙，保护牙齿真是太重要了。小朋友们，那你们觉得刷牙还要注意什么呢？
2: 刷牙前要漱漱口，不能只刷前面的牙，后面的牙也要刷干净，
3: 多刷一会儿才能把牙给刷干净。
4: 刷牙的时候要上下这样刷。
1: 哇，说得太好了，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今天真是特别的一天。让鹏鹏把一朵小红花送给你。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民事民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题。
1: 为什么不可以大声说话？
2: 你会吵到小宝宝的。
1: 小宝宝
3: 谁呀？
1: 哎，我的小种子呢？
3: 小种子？什么小种子？
1: 我爷爷捐给我们的小种子。哎，去哪儿了？我的小种子？
4: 哎呀！
1: 蓝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4: 我帮你找那个小种子嘛。
1: 蓝先生，小种子是站在您的嘴巴上吗？哦，我的种子是巧克力味的，
3: 看来蓝先生又偷偷吃好吃的了。
5: 哎，侄子，为什么你一直把这些种子挖出来呢？放回花盆吧。
1: 因为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发芽。
5: 哎呦，你太着急了，你一直打扰它，不给它时间睡觉，它怎么可以长大呢？
1: 我妈妈说，小种子就像我们一样，需要一点点慢慢的才能长大。
2: 我好期待它长大呀。
1: 期待这个词真好听。
6: 出发，开打。哎呀，出发。
5: 坐好了，拍芽巴士发。

0: 娜娜露生气了，
1: 娜娜露不见了，
0: 明明是生气了，
1: 明明是不见了，
0: 是生气了才不见了，
1: 是不见了才知道生气了。
2: 什么情况？
3: 娜娜露去哪了？快去找她呀！
4: 娜娜露在这边，娜娜露在这边，娜娜露在这边，娜娜露在这边，
5: 娜娜露在这边，
6: 娜娜露在这边，
4: 在这边，在这边。
2: 你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
4: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呱呱呱嘟嘟怕的果果节帽子，嘟嘟怕期待新帽子，
3: 嘟嘟怕看到帽子眼睛会闪闪发光吧，
4: 嘟嘟怕期待漂亮帽子，
3: 哇，期待，
4: 哎呀，哎呀，期待果果节，嘟嘟怕很期待戴帽子，
3: 果果节帽子，
4: 果果节，哎呀，要漂亮，娜娜噜要给大家做帽子，
3: 哇，给大家。袜子蛙也很期待戴帽子，
4: 嘟嘟怕太期待了。
3: 不行，娜娜露说要耐心等待毛毛球粘住。
4: 嘟嘟怕试试。哇，戴上新帽子，嘟嘟怕好开心。嘿嘿嘿。

0: 起。
1: 算了，我重新做一点吧。
2: 哇，奶奶鹿要睡觉，袜子蛙也要睡觉。
3: 哎呀，还有一呼噜噜噜噜的时间就要到果果节了。
2: 奶奶鹿要在果果节前做完帽子。
3: 哎呀，
2: 哇，不行，奶奶鹿太累了。
3: 嘟嘟怕期待果果节帽子，大家都好期待，奶奶鹿要满足大家的期待。
2: 哇哇，袜子蛙也期待。
3: 哎呀，
2: 哇，不行不行，奶奶鹿太累了，奶奶鹿要睡觉。
4: 啊，哎呀哎呀，奶奶鹿已经长好了，等浇水干吧。
5: 嘿，哎呀，果果节帽子。嗯，嘟嘟怕太期待了。
6: 不可以，娜娜鹿在睡觉。娜娜鹿快醒醒。
5: 完了，帽子坏了。哎呀，嘟嘟怕的帽子，这可怎么办呀？娜娜鹿看到会伤心的。
2: 这样的，
7: 哎呀，原来是这样。
8: 原来嘟嘟怕和我一样啊！你们都在期待，可期待又像小种子一样慢慢长大。
9: 娜娜鹿找到了，娜娜鹿变回来了！
2: 哇，娜娜鹿找到了！
7: 哎呀，那我们去找它吧。
5: 哎呀，嘟嘟怕错了，娜娜鹿别生气，嘟嘟怕对不起。
7: 哦，
5: 果果节帽子。
3: 哎呀，
8: 哇，好好看果果节帽子。
7: 哦，
5: 哎呀，嘟嘟怕，谢谢娜娜鹿。
7: 原来娜娜鹿躲在秘密基地，就是为了给嘟嘟怕做帽子。
3: 哎呀，漂亮，果果节帽子
5: 是嘟嘟怕期待已久的帽子。
2: 嘟嘟怕的帽子做好了，袜子蛙也想要，袜子蛙期待。哇，
10: 独角龙也期待。
7: 哦，独角龙和袜子蛙都想要果果节的帽子。
8: 好家伙，好多好多期待呀。
11: 可是娜娜鹿已经太累了。
7: 哎呀，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6: 好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手办做好了吗？可以玩了吗？
1: 我弄好嘟嘟帕的手指头就可以了，然后呢就等它干干干，等它干，等它干啊，等等啊啊！哎呀，没问题，我再来一次啊。这次呢，记得真的要等它干呢、啊。袖断了。嗯，没关系，我再来一次啊。
0: 蓝先生，太阳世界需要我们帮忙了。
1: 啊，那这样吧，我们先去太阳世界，等你干了，我们再回来啊。
2: 巴士。

0: 娜娜露，好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娜娜露，快点，快点！
1: 娜娜露刚开始做呢。
2: 这个胖，你怎么又着急了？
3: 是带着什么好吃的吗？
0: 过国节的蓬松松面包。
4: 我国节的蓬松松面包。我小时候就想吃了，但是一直没吃到。
0: 那这次你可不能再错过了。
4: 那我们可以帮你们做一点什么吗？我好想吃到这个面包哦。
5: 我们也是。
0: 那就帮帮娜娜露吧，她动作太慢了。还要嘟嘟怕来。怕要把温度调到最高。
4: 哎呀，嘟嘟怕，你调到最高的温度了。
0: 没事的，这样更快。
3: 哇，好香啊！
1: 那当然了，娜娜露在果酱里加了喵喵花粉。
0: 大家等着一起品尝果果节的蓬松松面包吧。
4: 啊！
1: 还有，
0: 烤箱怎么和嘟嘟怕一样冒烟了？哎。

0: 是因为温度太高了。嗯。哎呦！哎呀！
1: 面包糊了！
2: 哎呀，糊了！
0: 糊了！
1: 黑焦焦面包，嘟嘟怕不喜欢，
2: 娜娜露也不喜欢。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重新再做一个。
2: 可是已经没有喵喵花粉了。
1: 嘟嘟怕去，嘟嘟怕快，马上就带喵喵花回来。
2: 好呀，但是嘟嘟怕要记住，要采黄色的喵喵花粉。
1: 还有，嘿，
2: 不是橘色的喵喵花粉。
1: 收到。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 黄色的喵喵花粉，橘色黄色差不多，应该也行。有了这些香香的喵喵花粉，就可以做更美味的蓬松松面包了。香香的花粉加进果酱里，好香好香啊。熬好了果酱，就可以做面包了。哇，还有嘟嘟怕的喵喵花果酱做好了。
0: 哦，好香啊，
2: 好香啊。
1: 那当然啦，
0: 我们可以尝尝吗？
1: 当然。

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呀，我的面粉回来了！啊，
1: 娜娜露你回来啦！
0: 啊，你们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慢动作了。
0: 你们是不是吃了橘色的喵喵花粉？
2: 嗨呀嗨呀！
0: 哇，看我的！嗨呀嗨呀嗨呀！金花！哇！
1: 变回来了，好不好玩？
3: 好玩！
0: 嗨呀！这个是娜娜露新做的，只有黄色喵喵花粉果酱，没有橘色喵喵花粉果酱的蓬松松面包。
1: 我好香啊！
2: 好烫，兔兔怕好烫。
1: 所以呢，要等到它不烫才吃，才能吃出细腻的风味。哦，
4: 原来慢慢来才是刚刚好。
5: 那紫紫呀，妈妈，你才慢慢吃。
1: 好的东西是需要等待的。嗨呀，
3: 又是快乐。

0: 了，粘好了，接下来呢就要等它干哦。
1: 张先生，
0: 啊，
1: 那个巨星，
0: 妈
1: 妈，嗯，跟妈妈先回去啊，妈妈今天有事儿，着急，走。
2: 我想看蓝先生粘好手办。
1: 好，那还要多久啊？要不先跟妈妈走吧，我约了客户，一会儿呢，我还要见完客户，还要再去一个地方。你笑什么？
0: 没什么，今天真的是着急的一天。
2: 那我现在知道了，等待需要时间。
0: 等待也有它的道理。
3: 着急是着急不来的。但我现在必须马上着急的走了，大家再见。
0: 啊，再见。
1: 快快快。
2: 妈妈，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我们现在要
2: 慢慢等待。哈哈，哦，
4: 区区小鲨鱼不在话下。
2: 蓝先生，你别紧张。
4: 我哪有紧张？
2: 你的扑通扑通好快呀。
4: 好了，我来了。

0: 蓝先生，没事吧？
1: 没事，群星妈妈没事。哦，
0: 那个蓝先生，哎，我是来找你帮忙，我实在没办法了，帮帮俊熙吧。
2: 什么事情啊？
3: 蓝先生，我，
0: 你看这孩子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4: 嗯，俊熙的扑腾扑腾和蓝先生的扑腾扑腾一样快。嘿嘿
2: 嘿，那为什么紧张呢？
0: 他报名参加一个才艺表演，然后就紧张成这样了。哦，
2: 表演什么呀？
0: 他就是不知道要展示什么，所以紧张。嗯。哦，俊熙跟我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然后每。

0: 次从你这儿回去之后心情都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蓝先生您一定有特别的方法能让他不紧张。
1: 最好的朋友，看来俊熙妈妈也非常信任我啊。可是
0: 没有，可是100%的信任，您一定有方法的。俊熙交给您了啊。啊，我现在回去上班了，好吗？啊，再见。
1: 俊熙妈妈，
0: 谢谢你啊，拜拜。
1: 可是我也不是总有办法的呀。那我们去哈雅世界找找答案。出发，
2: 哈雅，
3: 哈雅，
2: 出发！
1: 哦，坐好了，哈雅巴士，发。

0: 娜娜露，娜娜露。
1: 哎，嘟嘟怕，那，
2: 哎，
1: 娜娜露呢？
0: 哎呀，娜娜露不见了。
3: 娜娜露不见了，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哼，没问题的。以我的第六感，我知道娜娜露肯定在这里。啊，没有，啊，肯定在这里。我们下去找。
3: 娜娜露，
2: 娜娜露，
3: 娜娜露，
2: 娜娜露，娜娜露，
0: 娜娜露，娜娜露，
2: 娜娜露，
0: 娜娜露，
2: 娜娜露，娜娜露。

0: 娜娜露，娜娜露。
1: 哎呀，蓝先生，
0: 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呀？是遇到什么困难吗？
1: 娜娜露想要参加厨艺比赛，要录视频，但是娜娜露一看到镜头就紧张，就想躲起来。
0: 哦，让我看一下。哦，真的，你的扑通扑通真的好快哦。
1: 嗯，
0: 你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嗯，
2: 我紧张的时候就喝水，喝完水就不紧张了。
0: 来，喝点水。
1: 嗯，
3: 不紧张，不紧张。嗯，
0: 让我看一下。
1: 嗯。
0: 哦，扑通扑通，慢下来了。
1: 但是，娜娜露想去一趟洗手间。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喝完水要去洗手间是很正常的。
1: 可是娜娜露上完洗手间又紧张了。能再给娜娜露一杯水吗？
0: 谢谢俊熙。好，我来看看。啊，扑通扑通又慢下来了，你又不紧张了。
1: 哎呀，但是娜娜露又想去洗手间了。
0: 啊？哦，喝越多水就越想去洗手间，也是很正常的。
2: 对的，
1: 娜娜露又紧张了，能再喝一杯吗？
0: 啊，再给他两杯吧。
4: 不紧张，不紧张。
0: 啊，我听一下。哈哈哈哈，娜娜露不动不动又慢下来了。
1: 娜娜露要去洗手间。
0: 虽然喝完水他不紧张，但是喝得越多水就越想去洗手间。嗯，那到时候怎么拍视频呢？
5: 怎么办？怎么办？
6: 哎呀，嘟嘟怕有办法。哎呀，这是嘟嘟怕给娜娜露用橙色喵喵花粉做成的慢吞吞蛋糕。
0: 哦，我明白了。

0: 吃了这个慢吞吞蛋糕，它的扑通扑通就会变慢，拉拉路就不紧张啦。
1: 嗨呀嗨呀，
0: 来来，快点吃一口。哦，
1: 嗨呀嗨呀。
0: 哦，娜娜路的扑通扑通真的变慢了。
1: 嗨呀
0: 嗨呀，那你现在紧张不？
2: 不紧张。
1: 嗨呀，娜娜路说话也变慢了。
0: 啊？那他怎么拍视频呢？
2: 嗨呀，
1: 怎么办？
0: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嗨呀，我们根本不需要喵喵花粉，只需要自我调节，扑通扑通就会慢下来了。
1: 怎么调节？
3: 自我调节。
0: 就好像我紧张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太极，一个大果果呀。
1: 哎呀，大果果。
3: 中间切两半。
2: 切两半，
0: 哎呀，
3: 五半给嗨呀，
1: 快快快，给嘟嘟胖，
0: 哎呀，
2: 嗨呀，一半带回家，
0: 哎呀，
3: 紧张快走吧，
1: 紧张，嗨呀，走，
0: 一起，
2: 嗨呀，娜娜路的扑通扑通慢下来了，
1: 嗨呀，
0: 哦，真的吗？如果看到镜头，你会不会又紧张呢？
2: 哎呀，娜娜路有办法，娜娜路可以打太极做菜。
3: 打太极做菜，
1: 这该怎么做？
2: 一块大吐司，中间切两半，一半放瓜果，一半放蔬菜。两半合起来，参加大比赛。哎呀，三明治做好了。
0: 看，哇，哈哈，完美。
3: 娜娜，我先吧。
1: 哎呀，
3: 我知道下一遍该变什么了，变什么？太极。
0: 太极，好吧。哎呀，又是快乐。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今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1: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3: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4: 我也不想用这个。
2: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5: 这，
2: 妈妈。
1: 萨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吃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3: 嘿，好的，没问题。
4: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6: 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5: 张开合并，
4: 三毛加油。
2: 不错，
6: 抱歉，手滑了。
7: 三毛的手也滑了，
8: 太好玩了！
5: 三毛，别扔了，别扔了！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7: 熊大太凶了。
3: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5: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3: 三毛，别哭啊。
7: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6: 那我们说好了。
3: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4: 没说啥。
9: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3: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7: 等等我，
6: 来。
3: 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3: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4: 没找啥。
3: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4: 好。
3: 还是没有。
4: 找到了，饭菜热好了，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0: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1: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0: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嗯、
2: 熊二，怎么了，熊二？
1: 肚子疼。
0: 熊二，你咋能这样？
3: 俺错了。
2: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3: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4: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6: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1: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4: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7: 筷子游戏？
4: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7: 大毛，有奖励。大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4: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7: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2: 是吗？
8: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9: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8: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
7: 三毛加油！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10: 哥哥，
9: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0: 能掉，不能掉。啊！要成功了。
1: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0: 嗯，可是我
2: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3: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嗯，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通关奖励来了。

0: 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1: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2: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1: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

0: 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传说中的宝物。
2: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3: 哇，好厉害的铁盆！
2: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4: 啥？展品失窃咧？
5: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6: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5: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7: 汪汪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汪汪团，出发！

0: 多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
3: 哇！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布里哇哩，布里哇哩。你们看，
0: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3: 那还等啥，快走吧。
4: 双儿等等，
0: 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3: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里哇里，呜里哇里，
5: 呜里哇里，
6: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0: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0: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3: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6: 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里哇里，呜里哇里。
3: 果然变出来了。
6: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7: 我也去。
3: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二，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8: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0: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6: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0: 了熊二，别让他发现我们。
1: 俺知道了。
2: 光头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0: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二从两侧观察。
2: 嗯。
0: 看清楚，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3: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0: 这下肯定没问题。
4: 能看清了，
0: 哎，原来是这样。
5: 聚宝盆好厉害呀。
6: 是啊，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3: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0: 你的聚宝盆
5: 是假的，
0: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唉，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5: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2: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6: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2: 我们支持你。
0: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3: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2: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3: 谢谢你们了。
4: 琪琪，
5: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6: 哎，干嘛？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2: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5: 太好了，
2: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3: 好。
0: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5: 光头团，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
5: 光头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2: 啊，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2: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6: 交给俺吧。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2: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6: 好。
2: 到底跑哪儿去了？
3: 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0: 啊，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2: 收到。
0: 啊，琪琪，光头强，快把东西放下。
2: 哼，休想。
0: 琪琪，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 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2: 抓我，想得美。
6: 俺熊二来了。
7: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

0: 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却骗小朋友的水果。
1: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0: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1: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2: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1: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2: 鬼？好奇怪的名字。
1: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2: 啊，只是个碗呀。
1: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3: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4: 我们知道了，
3: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2: 谢谢你们棒棒团。
3: 也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贺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说？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21: 么样？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3: 干嘛？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

0: 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1: 嗯，
0: 这间灰桃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

0: 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借鉴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毽球风波，
3: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4: 耶，你赢了赢了，
3: 王大侠，再来一打，我一定赢你。
4: 再来再来啊。
5: 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5: 吉吉真厉害。
1: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2: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6: 还有俺，还有俺，
7: 还有我们，
2: 俺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7: 光头强，
2: 喊的，
6: 是俺失误了。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2: 那好吧，
1: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6: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8: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6: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8: 好。
1: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好，谢谢团子。
9: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0: 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1: 测试？
0: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三个就可以了。
2: 下一个，
3: 大宝，接住！
0: 简单，
1: 嘿，嘿，失误了，
2: 不行，下一个，
4: 这么严格，
2: 下一个。

0: 忙的吧？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1: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1: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2: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0: 嘿，哎，嘿，嘿，嘿，嘿，毛毛可以呀、啊，欢迎你的加入。
2: 嘿，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3: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4: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5: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4: 极地队加油！
0: 哎，嘿，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6: 哎，来吧！
0: 喂，看我的！喂，
2: 啊，好高呀！
0: 哎，啊，哎，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啊，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温！你们别停啊，
1: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极地队得1分。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极地队发球。
7: 你们赢得了比赛，
8: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
2: 黄豆包，我能看看吗？

0: 去哪儿啊？
1: 都输了还不走？
0: 就因为这个？
1: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0: 啊？你还怪别人？
1: 难道怪我吗？
2: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
0: 啊！
1: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3: 我能接住。
1: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4: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5: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0: 吉吉王子。
1: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5: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0: 你们原谅我了，
6: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7: 冲锋团任务完成。
8: 猴大叔的谈话。
9: 今天外面好热呀。
0: 光头强。谢谢。熊大呢？
10: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11: 哦，
0: 哇，
11: 熊二在看什么呢？
9: 这是
0: 糖画。
12: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猴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0: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猴大叔买糖画吧。
12: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0: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2: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了。
1: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3: 来，完成了。
1: 欧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2: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1: 不。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4: 来，你看，
1: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2: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1: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2: 动作很快，弄一下子做好多呢。
1: 机器做的没手工的漂亮，
2: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1: 手工的好。
5: 就因为这件事，
1: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4: 是机器，
1: 是手工，别吵了。
6: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1: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2: 哇，光头熊你呢？
7: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2: 看吧，光头熊选机器。
1: 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7: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6: 俺还是觉得手工

0: 花好，
1: 桃花姬好，
2: 手工好，
1: 桃花姬，
2: 手工好，
1: 桃花姬。
3: 先别吵，
1: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3: 怎么样？这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2: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2: 手工的好。
1: 机器，
2: 手工。
4: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1: 好啊，比就比。
4: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1: 好，就比这个。
4: 球球，想体验桃花姬吗？就在那边，
1: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桃花，
4: 想体验的
1: 快跟我来。
5: 随便挑，随便选。
6: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4: 这桃花姬啊，可神奇了。
7: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糖画的桃花姬，
1: 来这边排队。
8: 哇，太厉害了！
1: 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姬。
4: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9: 哦，好。
10: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9: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1: 太棒了！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11: 行。
1: 糖画好了。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5: 等等，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6: 定制？
5: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2: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5: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9: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6: 还有我呢。
9: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侯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11: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2: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1: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2: 你们是作弊。是吧，呵呵。
11: 我
1: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5: 是侯大叔的绝招。

0: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1: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哼，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2: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3: 我也要。
1: 喂！

0: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把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款子真棒！帮帮团任务完成。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去清远长楼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楼，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楼哇一下。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

0: 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捡来的文物。

0: 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
1: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2: 好热呀。
3: 阿龙回来了，
1: 光头强呢？
3: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2: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1: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3: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2: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2: 知道了。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2: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2: 啊，这是我的。
3: 哎，
0: 黄豆包。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
4: 黄豆包，黄豆包。
1: 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2: 黄豆包，
5: 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
1: 太好了，
2: 啊，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2: 哼，我自己照着捏，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2: 啊，帮帮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2: 什么？帮帮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5: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2: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5: 但是，
2: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
6: 哪儿去了？
7: 哎，
8: 看俺爹，
9: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嗯，
2: 没有啊。哎，
3: 还好，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嗯，哎，
4: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5: 终于完成了。

0: 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1: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叫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2: 哈，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1: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3: 好哎！
4: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5: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4: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0: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4: 嗯，放心吧。
3: 再见，朱司机。
1: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
3: 好，
1: 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穿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3: 哇！
1: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6: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0: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7: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5: 让俺看看。
0: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1: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

0: 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食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投不中的箭，
7: 啦啦啦啦啦，
8: 我回来啦。
7: 哦，快躲开。
8: 小月亮，你没事吧？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7: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8: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7: 哦，
8: 谁过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7: 冰棍做好
9: 了，俺来给大家分冰棍。
10: 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11: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12: 是黄头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
1: 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2: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1: 知道了，快开始吧。

0: 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2: 嗯，
3: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3: 那我们走吧。
4: 欢迎再来。
3: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会不会是阿银做啥手脚了？
5: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3: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6: 阿银，
4: 哎，帮帮团，
6: 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可有意思了！
2: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
5: 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2: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
3: 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水果，看颠断新飞包。阿爷，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笑>没问题。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
0: 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哦，组合。熊儿，你选好了没有？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
3: 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银，这个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2: 哪里坏了？要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0: 给你换这个吧。
1: 阿银，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0: 谁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2: 你在这个湖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湖里？
0: 这个
3: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0: 我
1: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龙猫警长
4: 当成我的黄鼠狼臭笨。
1: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3: 看我的百变枪。
0: 抓不到我吧。
3: 看我的三连发。
1: 休想逃！
3: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1: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0: 再见了，棒棒糖！
4: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看我的！
1: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3: 站住！
1: 站住！
5: 咋回事？
6: 他哪去了？
0: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5: 那你就再聪明点，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7: 棒棒团，谢谢你们。
8: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9: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1: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7: 真的吗？太好了。
1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吃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吃高钙草莓饼干，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4: 不一样的画册，
5: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6: 欢迎，欢迎大家。
5: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4: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我的饭盒！
7: 你们看啊，花爹。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8: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7: 好吧。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2: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游客们明天就要到了，这该怎么办呀？
3: 这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3: 啊，事情就是这样，
1: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3: 我，
0: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5: 嗯，可以给俺看一下吗？啊，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3: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5: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1: 我赞同。
6: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3: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5: 金姐，你要去哪儿？
3: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0: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3: 好吧，我画。怎么画也太慢了。有了。嘿嘿，看我的。
1: 我的画。
5: 吉吉，你在干啥？
3: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5: 可是
3: 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7: 俺不行了。
0: 有了。吗？
1: 好凉快呀。可俺的手有点酸。
3: 我也是。
0: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3: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5: 你笑啥？
1: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8: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7: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1: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5: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0: 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5: 他找帮手去了。
1: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0: 是啊，该怎么办呢？
5: 先把吉吉叫回来。
1: 吉吉，

0: 琪琪，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吧。
1: 琪琪，你又撞倒别人。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那怎么画得完呀？
3: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1: 哇，是不是这个？
3: 嗯，谢谢。
1: 你这画好眼熟啊。
3: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1: 画家叔叔，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4: 这幅画
1: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3: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1: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1: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姐姐，我们也过去看看。
3: 好嘞，
5: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1: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6: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5: 跟我来。
7: 咋还不回来呀？
1: 我们找到办法了。
6: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5: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3: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5: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8: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5: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8: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1: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8: 好，
1: 完成了。
9: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1: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6: 好嘞，
1: 给您，
3: 再见。
1: 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6: 我也发完了。
8: 俺也是，
6: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1: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6: 对，谢谢帮帮团。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11: 爷爷们的茶，
12: 这个摊位归我了。
13: 谁说的？
12: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13: 我怎么不知道？
12: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13: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12: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3: 你才不讲理。
12: 别吵了。
8: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6: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8: 多放点。
14: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8: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1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
16: 帮帮团出发。

0: 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

0: 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1: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0: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参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1: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
7: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6: 我也要，
8: 我也要吧。
9: 是我，
10: 对呀、啊、对呀、啊，
11: 好期待啊！
1: 好多人呀。
12: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0: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0: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5: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0: 啊，这
5: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3: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0: 你们怎么？
13: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1: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5: 请，
13: 请。
5: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3: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5: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4: 泉水，
13: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5: 哼！
1: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5: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3: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1: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2: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5: 嗯，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1: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13: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1: 哦，那山羊爷爷？
5: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1: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13: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5: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1: 嗯，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6: 谢谢。
3: 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6: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15: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6: 我支持球球爷爷。
1: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

0: 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1: 这次我赢定了。
2: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0: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3: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0: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0: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2: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5: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2: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5: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2: 放我这边吧。
5: 还是放我这边吧。
2: 放这边，
5: 放这边，
2: 放这边，放我这边。
6: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4: 爷爷，不要这样，放手。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0: 得让他们停下来。
4: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7: 我受不了了，
2: 不好喝
4: 啊。看我的。
2: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7: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4: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8: 这样是不对的。
2: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5: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2: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5: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2: 还是你来宣传吧。
5: 不行，你来宣传。
4: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5: 这个主意好。
2: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5: 一言为定。
9: 真是太好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7: 消失的酸菜。
8: 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9: 欢叔，早上好呀。
10: 早。
9: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9: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10: 没问题，
9: 一会儿见。
10: 再抽叶子酸菜去。
11: 熊大，你没事吧？
12: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画册上，
11: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1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1: 是欢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站住！姐姐，你有什么事吗？
1: 吉吉，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2: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1: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2: 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2: 因为你身上有
1: 泥点子。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2: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1: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1: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2: 可以了。
4: 这怎么办呢？
5: 怪叔，
3: 怪叔，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3: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4: 对对对对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3: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4: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3: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6: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4: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3: 放心吧，槐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7: 好，
2: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哎，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有了。
4: 姐姐，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3: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3: 啊？你找他干嘛？
0: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3: 啊？有道理。
4: 琪琪，琪琪。
0: 姐姐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4: 姐姐，
0: 她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姐姐，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啊，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4: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0: 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1: 啥？那可不是发臭的糕啊，
2: 那里面装的是坏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0: 啊。酸菜？
3: 吉吉，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2: 吉吉，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4: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
5: 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6: 嗯。
5: 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7: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5: 对，就是猴子阿姨。
7: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5: 谢谢你。

哎

0: 这里面是它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后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
1: 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也就特别好吃。
2: 原来是这样啊，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0: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3: 闻着好香啊！
0: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
3: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

0: 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哇！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民事名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8: 年年危机。
9: 哇！熊二，你又偷吃？
10: 我没有啊。
11: 帮帮腿，我需要帮助。
9: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糖？
1: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2: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1: 麦芽糖？
2: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1: 哦，真好吃！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3: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0: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1: 可我不会做呀。
0: 我知道有谁会做。
4: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给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1: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欢叔快教我吧。
4: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1: 我现在就去买。
4: 哎，等等，哼哼，
1: 怎么了？
4: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三天到五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1: 啥？三到五天？这也太久了吧。
0: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1: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4: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1: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4: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三到五天。
5: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3: 太好吃了，
5: 现在马上订购吧。
1: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6: 我还没吃过呢，
3: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1: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3: 太厉害了。
6: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3: 好像是。
7: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6: 那肯定啊，
0: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3: 救命啊！救命啊！
7: 这是咋的？
3: 救救我！帮帮我们！
6: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7: 没事吧？
6: 哼哼，慢慢说。
3: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7: 机器人？
3: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1: 你们快走。
6: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8: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6: 这么多糖胶，
3: 俺们可咋过去呀？
0: 嗯，
9: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
0: 怎么样？
7: 俺也来。
1: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8: 现在咋办？
0: 交给我吧。
9: 啊，我靠的变变变。
6: 哇，冰桥，
0: 我先过去开门。
9: 熊二，这次你先上。
7: 俺来练。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1: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0: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3: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1: 怪我着急吃。
0: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1: 欢叔，

0: 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1: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0: 我很用心的。
1: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环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
2: 嗯。来，看熊熊的力量，
3: 熊大加油！
4: 看着咋样？
1: 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5: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1: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0: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2: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工具！这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0: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1: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0: 哎，
3: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3: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4: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啊，
0: 哇，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3: 可以吃了，
0: 吃糖链。
1: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闪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了。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快啊，欧弟，我现在要冲回家去看新闻，今天的头条人物是我的偶像我。哦，我想到了两件凄惨的事情，一，我们根本来不及赶回去，二，我根本没有手表。
1: 全镇都在讨论帅币复仇者。
0: 等等，新闻开始了。
2: 哎，你挡到我了。
1: 这位人称帅币复仇者的神秘英勇猫侠在瞬间爆红。这位神秘的猫侠，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第一次惊天动地地出现在这家漫画书店，这段他抓贼的影片广为流传，已经成为了网络上人气第二高的猫咪影片，点击率最高的是这部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喵喵喵喵喵喵！这是怎么黑掉了？
0: 你的烂歌声让他们都挂了。
3: 哎，现在看不到新闻的结语了。

0: 帅壁复仇者就是现身在鲁伯经营的这家漫画书店，生意如何呢？
1: 非常好，客人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希望能够亲眼看到他。还有明天我会进新一批的玩偶。
2: 天哪，到底帅壁复仇者是谁呀？

0: 哇，真是酷爆了！
1: 哼，那个帅臂复仇者最爱显摆，我要去哪里弄一个聚光灯呢？
2: 我猜帅臂复仇者的粉丝崇拜他的每一点。
0: 没错，但你知道粉丝们最需要什么吗？他们希望复仇者能有个跟班，希望我有个跟班。这倒是，漫画书里的伟大英雄都有跟班，就连超猛神力飞侠也有原子麻雀小杰帮忙。可是，去哪儿找这么个跟班呢？他必须很勇敢，还要认真，偶尔还会搞搞笑。欧弟，你给了我一个好灵感。没错，我要公开招聘小跟班。
1: 是吗，阿寿？有招跟班的？
3: 我是这样听说的，帅臂复仇者要在公园办跟班招聘会，我想看看他会不会选我。
1: 哦，要是帅臂复仇者有了跟班，人气就会更旺，他的影片点击率搞不好会比我高，我现在该怎么办？
4: 不，我肯定可以，
3: 肯定是我，
4: 肯定选我的，
1: 肯定是我的，在上面。
0: 是的，就是我，帅得像神话，强壮的打不倒，肥的把树枝压断。不能怪我，是这个披风太重了。你们好，向红的跟班们，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吧？
5: 你是帅臂复仇者，复仇者，复仇者。
0: 没错，我今天来此是想找个忠心的跟班，协助我行侠仗义。
3: 想我，想我，想我，
0: 超神勇吉娃娃。
3: 哦，你们都笑什么？我也能当超级英雄，都别笑了。
0: 听着，当个超级英雄可是件苦差事，你白天要去追危险的罪犯，可能从大楼上摔下来，还要躲开原子枪的轰炸，到了晚上也一样，每一秒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啊。我实在是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猫狗都愿意，甚至有生命危险都不怕。
1: 这工作有好处吗？
0: 半点好处都没有。
1: 我就知道，再见。
0: 不行，你不是当跟班的料。再见了，你不用留下照片跟履历了。
1: 为什么帅臂复仇者会这么红？不就是有酷酷的英雄装跟名字吗？
6: 我明天一定要去买帅臂复仇者的玩具，再去看他的影片十次。
2: 他真的好酷啊，现在我看到恶心的可爱猫咪影片就快吐了。
1: 哦，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对了，能够打败超级英雄的人就是超级坏蛋，我就当超级坏蛋吧。嘿，大力士，为什么苦着脸？
7: 他们都嘲笑我漂亮的英雄装，我只是想当帅臂复仇者的跟班。
1: 那你想不想当超级坏蛋的跟班？我一定会打败帅臂复仇者的。
7: 啊，那我可以穿我的超级英雄装吗？
1: 好的。
7: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对，我差不多要休息了。好的，阿德，明天我希望会有一大群人购买。
0: 我晚点再打给你。外边好像有奇怪的声音，我得去看一看。你还在气我没有选你吗？我需要很棒的跟班，帅臂复仇者的跟班不能一副蠢样。
2: 帅臂复仇者今天看起来蠢到家了。赌博，你的帅臂复仇者有新的死对头了。
9: 看起来是的，我昨晚在店门口看到了他。当我检查这个帅臂复仇者的信号灯时，我发现了这个。
0: 帅臂复仇者的信号灯，我看起来超可笑的。

0: 欧弟，我必须找到那个大坏蛋阻止他。现在我真的需要一个跟班，你来当我的跟班吧，我求你了，求你了。嗯，好了好了，我昨天确实不应该拒绝你的。我帮你找一身帅帅的跟班装怎么样？好，现在就行动吧。
1: 群众已经排了好几条街，等待新上市的帅臂复仇者玩偶。耶！看来玩偶好像已经运到了。
0: 来得正好，今天我漫画店的生意一定会特别好。
2: 20箱帅臂复仇者的玩偶到了，请签收。你去对付邮差，超神力吉娃娃。
3: 遵命。
2: 比吉娃娃更可怕的东西就是戴面具的吉娃娃。听着，我要丢掉这些帅臂复仇者的玩偶。
4: 你少做梦了。
0: 你是谁？绝对打不过我，跟我忠心的跟班大舌头。哒哒，
1: 看来帅臂复仇者终于找到自己的跟班了。
5: 帅臂复仇者现在有跟班了，我决定再也不要当超级大坏蛋的跟班了，我要走了。
2: 现在谁也别想阻止我带走这些玩偶。
0: 现在丢人了，我不知道怎么开车，干脆乱按一下吧。
4: 快回来，蒙面坏蛋！
2: 哦，惨了，这么开车可能会倒大霉的。谁都不能阻止我，帅臂复仇者。
0: 要是车子撞进了垃圾场，就能阻止你了吧？

0: 快，滚滚舌头！看来我还不能见死不救了。
1: 救我！救我！这种死法实在太不可爱了！救我呀！
2: 快拍下那个画面！超级英雄跟超级坏蛋双双掉进装着帅逼复仇者玩偶的纸箱堆里，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人想买了，粉丝的兴趣全都转移到了我们拍摄到的帅逼复仇者的跟班。听说他叫大舌头，他的粉丝真的是爱死他了。现在他的线上影片点击率最高，打败了那个令人作呕的唱歌猫跟帅逼复仇者的影片。
3: 哼，帅逼复仇者可能不在乎第一名，可是我在乎，我决定上街抗议，你去不去？
0: 哼，好啊，算我一个。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孙明林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香喷喷的晚餐来了，我的朋友。
1: 哦，准备好宝弟要吃晚餐了。哎，
0: 老姜点的是一个人披萨，狗狗点的呢是狗狗尺寸的披萨。
1: 加菲猫点的是加菲猫尺寸的披萨。哎呦我去！哦，我明明记得我点的是超大披萨。
2: 好吧，算了，快开动吧，宝弟，我的美食达人。
1: 那个泰迪熊好酷啊，爸爸。再不吃披萨就凉了，小杰。那个披萨真是超赞，只是有点太小了，不过很好吃。哦，宝弟，你的披萨一口都没吃啊，总不能就这么丢到垃圾桶里去吧？
2: 哦，爸爸，那是我看过最漂亮的泰迪熊了，真希望我也有一只。是吗？那别的小朋友也会要吗？当然了。你说什么，宝弟？哦，你到现在才饿呀？那好吧，我们只好再找点披萨了。哦，我记得你，老姜对吧？
3: 那只泰迪熊多少钱？你说什么？那只泰迪熊，我想买下来。哦，不行，宝弟不能卖，不用千层面给我换也不行。很抱歉，吴晴先生，我的猫很爱宝弟，所以我不能因为你的儿子想要，我就卖了它。我会再还给你的，老姜。我是吴晴玩具的董事长，一家很大的公司，我想复制这只泰迪熊，卖到世界各地。这是我先付给你的定金，怎么样？
1: 一张支票写那么多个零，难道不犯法吗？吴
3: 晴先生，就这么说定了。宝弟会是最畅销的玩具，老姜，我们俩一定会大赚一笔的。啊，
1: 听到没，宝弟，我就知道你会变成伟人的。说什么？你想再吃五个披萨庆祝一下吗？好啊，既然你都开口了，
3: 我们复制以后就马上还给你。
1: 不要弄坏了哟。

0: 宝弟。
1: 这是原来那只，它叫什么来着？啊，对，宝弟。我们从头到脚研究过它，而这一只吧，就是我复制出来的原型。怎么样啊？
2: 这只泰迪熊真是太棒了。
3: 还不够好，现在的孩子都有电脑，他们要前卫的高科技。
4: 老头，把原来那只还给老姜。
3: 教授，我要你升级这只泰迪熊，你知道怎么做吧？
1: 那还用说吗？我给你一只未来的泰迪熊。
5: 新上市的这个玩具叫互动式宝地，在今天创下了销售新纪录。今天早上才上架的，却已经卖出几千只了。
6: 我快要发财了！
3: 我会比以前更有钱。我在这个新闻时段买了广告。
7: 哦，妈妈，为什么你只会坐着，什么都不做？
8: 你的孩子玩腻了泰迪熊吗？
7: 我是玩腻了。
8: 那你可以选择未来的泰迪熊，互动式宝地。互动式宝地会唱歌、跳舞、运动、玩游戏、打扫房间，还会说17种语言。互动式宝地是最棒的保姆。
9: 于是公主嫁给电梯维修员，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晚安。
0: 哦，你还是别看得好。
10: 互动式宝地负责逗你的孩子开心。
0: 我保证你看了会长真眼的，在演完之前你就先待到这里。
9: 要我还是不要我，这就是问题。耶！
10: 互动式宝地即将在附近的玩具店开卖，
9: 你一定会爱我的，快买我。
6: 哇，真是太棒了，无情先生。
0: 我觉得原来的宝地就已经很棒了。
3: 老头，拿我带来的那只。
6: 在这儿呢，先生。
9: 嗨，我是互动式宝地，谁想要跟我玩呢？
0: 两个小伙伴只有一个有脑袋，而且还是用电池的。我受够这个冒牌货了。
9: 现在我会教你用拉丁文点汤，然后……
0: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改良宝地，不可以跟假货一起玩。
3: 每只泰迪熊都有电脑晶片下载软件更新，跟其他互动式宝地沟通。
6: 太棒了，无情先生，我相信一定不会有任何差错的。

0: 谁啊？
1: 我要给你讲睡前故事。
0: 不，不要闹了，快走开。
1: 抱歉，我只是想要帮忙。
2: 叫什么呀？
3: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知道，现在是凌晨4:06，在印度新德里是下午2:36。你想不想要画画？我只是想让你们开心。
3: 快躲起来，他就找不到我们了。哦，不是，这只是真的，他很乖。这只泰迪熊什么都不会做的。
1: 抽卡片，随便抽。
3: 好了，别再烦我们了，我们要睡觉。
1: 可是我是你的朋友，我只是想帮你，想逗你开心。哦，他跟我一模一样。他是，我向你致敬，靠近的祖先熊。我要亲吻你的脚，表示尊敬。
3: 我演了那么多年，都没有人来亲我的脚。
1: 我会听从祖先熊的愿望。
3: 非常好，伟大的熊祖先叫你让我们好好的睡觉。
1: 在下遵命，我会留在这里，沉浸在伟大祖先熊的光辉中。
3: 好的，你就留在这里泡着吧，我们要去睡觉了。
1: 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你的荣耀，来到伟大的祖先熊面前致敬吧。
0: 现在才5点，这个时候跑来按门铃。
4: 我们是来伟大的祖先熊致敬的，伟大的祖先熊致敬的，我们是来伟大的祖先熊致敬的，伟大的祖先熊致敬的。
3: 交给鹦鹉的猫吧。
5: 我的子民，请注意，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还有这个帅毙了的猫。
4: 遵命。
5: 重复，跟着我，还有帅毙了的猫，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伟大的祖先熊。
6: 我接到电话，很多互动式宝地被退回我的工厂。
1: 可是爸爸，你做的玩具不是常用退货的吗？
6: 不错，可是通常他们不会自己走回来。
5: 都跟上。
6: 啊，他们全都回来了。
5: 跟上。
6: 每一只。
5: 跟上。
6: 我们卖出去的每一只。
5: 跟上。
6: 这下每一只熊都得退钱了，
0: 所以我并没有发财，
6: 还买得起溜溜球。就算运气好了，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做宝地出来卖的。
1: 我喜欢我的。
6: 那是我们做的原型，什么都不会做的那只。
1: 对啊，我很高兴能有它。
6: 可是你拿它来做什么？
1: 不知道，我猜只要爱它吧。
6: 至少有一个小孩是开心的。
3: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宝弟了，因为他跟我很像。对，他什么都不用做。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三岁了，
8: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来了呀，艾先生。
1: 我不是说了吗，老乔，叫我泰哥，跟平常一样的。
2: 那个人说他是泰哥吗？
3: 我最后听到的是，抱歉，热狗都卖光了。
0: 请用吧，六根香肠的三明治。
1: 哦，谢谢。
0: 哦，艾先生，泰哥，你给我的1000块我找不开。
1: 不用找了，去买点好东西吧。
0: 好嘞。
2: 真的是泰哥、
3: 我只听到了六根香肠三明治而已。
1: 你是漫画家？你在画什么？
2: 哦，没什么，我就是随便画画，看看有没有四格漫画的主角。你就是泰哥对吧？
1: 我可不是小老百姓，是鼎鼎大名的泰哥。
3: 泰哥，泰哥，好像在哪里听过。欧弟，你知道泰哥是谁吗？当我没问问你也是白问。等等，抱歉，你的电脑借我用一下下。泰哥，泰哥，泰哥啊，找到了。
4: 泰哥在16岁时就赚到第一个兆亿，他很快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帝国，专做电玩、卡通节目、漫画书跟大型动作片。大家都说他最懂现在的年轻观众最爱买什么东西。
3: 谢了，我只是要查一下资料。
1: 我觉得你的画风挺有意思的。这样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老姜。
1: 不太好听，不过还行。这样吧，画个概念给我，如果我认为现在的观众会买，我就让你变成有钱人。哦，提醒你一下，画你最熟的东西。
2: 这可是人生难得的机会，我现在就要马上回家开始工作。
3: 很棒啊，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买个热狗吗？
2: 我在想，也许画个大学生，他被蜘蛛咬到，然后就变成蜘蛛人。不行，不可能有人要看这种漫画的。
3: 老姜的这种情况就叫脑袋打结。你知道脑袋打结会怎么样吗，欧弟？你会好几天蠢蠢地盯着空白的纸，然后就忘记喂你可爱的宠物了。
2: 哼！老鼠，打击犯罪的老鼠。不对，画马吧。故事背景发生在石器时代。不对，是两匹马加水手，而且水手是机器人。然后他们都是鱼，还会发出辐射光。
3: 有人画过了。
2: 我真是太笨了，

0: 快点，欧弟，给他想一个好点子吧。哦，当然是我们了。
1: 我懂了，你们是让我拿你们当漫画的主角。
0: 看来他的脑子里不全是江湖。
1: 这样不行啊，画一只吃千层面整天睡觉的猫吗？还有一只长舌的狗，怎么可能会有人想看这种漫画？把这个点子说给泰哥的话，他会直接把我丢出去。
2: 提醒你一下，画你熟悉的东西。
1: 熟悉的东西。我的漫画要画一只吃千层面整天睡觉的猫。
0: 是的。
1: 还有一只长舌狗一天到晚想着捡棍子。
0: 是的。
1: 背景可以设定在未来，把你们变成僵尸企鹅。
0: 不行。
1: 说得对，不要僵尸企鹅。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点子。我的灵感突然全来了。谢谢你愿意看我的点子，希望你会喜欢。
2: 我要是喜欢，大家都会喜欢，说来听听吧。
1: 我画的是一只橘色的肥猫。还有一只笨笨的狗狗。这里有一些我画的图。
2: 画在纸上的呀。
1: 对啊，画画通常都是在纸上啊。
2: 画在纸上我看不懂，老姜，我必须看动画的东西。现在去我的动画部门吧。
1: 你要叫动画团队把我的漫画做成动画吗？这真是太赞了。
2: 你说动画团队，别说傻话了。那些画动画的早就没了，现在都用电脑做，干嘛花钱找人整天画呀？
1: 你们两个听到没有？你们要变成动画嘞。
0: 我们变成动画明星吗？哼，真是令人想不到啊。
2: 我们正在研究让电脑创造出人的实物投影，不过那是未来的事。现在他会用你画的图打造电脑模型。哇哦！完成了，现在看看第一集的感觉怎么样。
0: 不要，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哦，
2: 太差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首先这只猫的颜色太难看了。蓝色或米色好一点。对了，现在很流行圆点点。
0: 我好像长了麻疹一样。
2: 等等，粉红。今年特别流行粉红色，听说天空都要画成粉红色。
1: 你觉得加菲猫变成粉色好吗？
2: 我喜欢。
1: 我喜欢。
2: 好，现在得帮他换一个有魅力的声音。
0: 我要吃千层面。
2: 感觉怪怪的，试试别的声音好了。
3: 我要吃千层面。我要吃千层面。
4: 我要吃千层面。
5: 我要吃千层面。
4: 我要吃千层面。
6: 我要吃千层面。我要吃千层面。
2: 我知道什么最好了，用名人的声音。
0: 我早就是名人了好吗？
2: 现在很流行这个，找电影明星帮卡通明星配音。
5: 我会回来的，来吃千层面。
0: 再这么玩我可就生气了啊。
1: 那就这样吧。对了，欧弟呢？
2: 狗就不用了。
1: 可是少了欧弟的话就没有看头了。
2: 现在没人想看狗。你说很红的卡通有哪些是有狗的呢？
0: 全部吧。
2: 既然这样，那猫就不怎么好了。
1: 不好，
2: 不好，不好，这样不对，不对，错了，这绝对不行。

0: 当点子，换个外形好了，
1: 就让加菲猫来当加菲猫吧。
0: 啊，想到了，我想到了，老姜，最酷的现代版加菲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我也快吐了。
1: 大哥，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老姜，这个点子会让我们再赚到数不清的钞票，我会分给你钱的。
1: 我看我还是去找别的卖家好了。
2: 帅呀，老姜。
0: 慢着，你不能走，你还没看到完整的样子。过来，我会把它变成实体让你瞧瞧好的。
1: 你不是说那个技术还不成熟吗？
0: 是的，没错，可是我得让你看到我的想象。看吧，看到有多酷了吧。
1: 这是个怪物，快删掉。
3: 你想把我删掉，看我把你除掉。
4: 不，我们要快点逃出去。

0: 他消失了吗？
1: 他毁了把他投射出来的电脑，再也看不到他了。
2: 太棒了，他除了头之外其他都丑爆了。
1: 我的电脑动画部门整个被炸烂了，要好几年才能修好，在那之前我该怎么办呢？
0: 不知道，也许你可以找几个会画图的人来呢。
1: 哦，你这个点子很不错呀，老姜。哦，
2: 嘿嘿，
0: 还好我画的图还在，我要去找喜欢我的点子而且不会乱改我创意的人。
1: 你加油吧，不过你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0: 你们两个说呢？
3: 我哪知道。欧弟，你觉得会有人喜欢看猫狂吃千层面，狗老是吐长舌头的卡通片吗？对呀，我想也是。
2: 清爽的早晨，不是星期一像平常一样睡足了19个小时，老姜也把早餐煮好了，没有人能破坏我今天的好心情，就算是灰毛也不行。
4: 灰毛呢？
5: 他不在这里。
4: 你说什么？
5: 因为他没有来。
4: 你说他没来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没有看到这集的剧本吗？那就这里写着，我说没有人能够破坏我今天的好心情，就算是灰毛也不行。然后他就走进来说，
6: 你好，加菲猫，是我，世界上最可爱最可爱的猫咪。
4: 巴拉巴拉巴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
5: 还记得上一集吗？你把他寄到了阿布达比。
2: 哦，好吧。还真是搞笑。那么今天就不用演这集剧本了？
5: 应该是吧。好了，各位可以收工了。
3: 我们不演这集剧本了，欧弟。
2: 不是，我是在想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娱乐正在观看我们的观众呢？不行，我们不玩滑板。
3: 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回答粉丝寄来的堆积如山的信。麻烦把我小山一样粉丝的信送来。
5: 马上，老陈，麻烦你把粉丝寄给加菲猫像小山一样的信送来。
7: 你的小山来了。
2: 老陈，如果你要站在镜头前面，我就得帮你画画妆。
7: 不要碰我，你每次看到我就整我，把我丢进陷阱门，让我飞过房子，在我的车里面养奶牛。
8: 不过那是在演戏。在真实的生活里，你不喜欢整邮差，对吧？
7: 那好吧，让你画。

0: 太棒了，好，谢谢，我不应该怀疑你的。好了，欧弟，随便抽一封信吧。谢了，欧弟，亲爱的加菲猫，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可怜的邮差？你这个丑八怪署名全国邮差工会。哦，糟了，肯定是记错了，那不是我的信。接着看下一封吧。 亲爱的加菲猫，你的千层面可以分给我吗？做梦，下一封。啊，这就对了。亲爱的加菲猫，学校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分辨猫跟狗的不同。不知道你能不能来教教我呢？署名：大米。在即，我喜欢你的演出。谢谢大米，我也喜欢我的演出。好了，同学们，在教室里不准讲话，玩手机，懂吗？很好，开始上课。 这个就是整个动物界里最笨的生物，一只狗。我说了上课不准讲话，就算是抗议的狗叫声也不行。而这个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生物，真正的帅哥，一只猫。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太捧场了。谢了螺丝，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继续上课。
1: 大家好，我回来了。
0: 这个人就是负责喂猫跟狗的人，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以为自己是他们的主人。现在观察一下他回家时猫跟狗的反应，狗会变得歇斯底里，汪汪叫个不停，在他身上涂满了口水。哦，你说恶不恶心？现在来看一看猫这一幕的反应吧，跟狗大不一样，猫会继续保持它的酷、冷静和镇定。 干嘛大惊小怪？你现在发现保持酷、冷静跟镇定的猫有多么酷、冷静，还有镇定了吧？它才不会像某些狗那样，把自己变成一个可笑的笨蛋。什么叫做后面还有？重要的都已经播出来了。哦，不要不要，我才不要播接下来的画面。哎，可以停了。
1: 猫猫的小可爱今天怎么样？
0: 喵喵，哦，喵喵，小可爱想让我给它挠痒痒。对呀，挠痒痒。这是乖乖的小猫咪，这是乖乖的小猫咪。不要停！好了，看够了吧？停！咔！你就是想看我出丑，对吧？好了，开心了，现在轮到你出丑了。 大家都听说过那个捡棍子的笨游戏吧？我来告诉你们，叫狗捡棍子的下场。
1: 你要捡棍子吗，欧弟？呀，
0: 好，欧弟去捡棍子吧。他们只要一旦开始，就会没完没了的想要。一直捡，看吧，超级无聊的。那么。 猫会怎么做呢？当喂它的人拿着棍子，同样出现在它的面前。
1: 你要去捡棍子吗，加菲猫？
2: 不要。
1: 好吧，加菲猫，去捡棍子。
2: 嗯，
1: 拜托，加菲猫，去捡吧。
0: 你看，不管它被问几百次，猫也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捡棍子。
1: 去捡棍子吧，快去捡棍子。
0: 拜托了，快去捡棍子！这是一根很小的棍子，
1: 动一下，咬住棍子，然后把它带回来，这用不了你几秒钟的。
0: 猫是绝对不会去捡棍子的，因为它知道捡棍子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棍子上粘着一根棒棒糖。
1: 拜托，快去捡棍子！拜托，拜托，拜托，快去捡棍子！我只是想看你捡棍子。
3: 快，让开呀！
0: 看吧，很热闹的，我都会了。嘿，如果你想要棍子，你干嘛还要乱丢它呢？现在我们来继续看信。这封信是一个住在鸟不生蛋地方的爆笑小山寄来的。他问：猫跟狗。

0: 狗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好吧，抱下小山。猫睡觉，狗追自己的尾巴，猫狂吃，狗追自己的尾巴，猫睡觉，狗追自己的尾巴。
1: 到底有没有追到？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看着。而这个时候，猫狂吃。好了，欧弟，我说的够清楚吧？欧弟，欧弟，亲爱的欧弟，我妈妈说猫比狗要干净多了，但我觉得狗比较干净。我们两个谁说的对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妈妈说的对，妈妈说的永远都对。狗的脏可是世界有名的，狗狗们会在泥巴里打滚儿。
2: 欧弟，坏狗狗，坏坏的脏狗狗，你看看你，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加菲猫呢？你看它身上连一点灰都没有。
0: 看吧，这下铁证如山了吧，苦瓜脸。再继续播下去。不用，后面没什么好看的，没有。没错，我总是能一直保持干干净净。门铃？不会吧，那是
3: 维多披萨店送披萨来了。
2: 太棒了。欧弟，记得刚才我说让你学学加菲猫吗？就当我没说吧。
0: 好吧，我承认我的吃相是有那么一点点难看。
4: 你的吃相是天底下最难看的。
0: 灰毛，你去哪里了？
4: 你把我寄到哪儿了？
0: 阿布达比。
4: 那你还明知故问，剧组人呢？为什么没演今天的本子？
1: 因为你没来，所以把那一集取消了。
0: 今天变成了我回粉丝信的时间。
4: 粉丝？你有粉丝的信？
0: 我当然有粉丝的信了，而且还超级的多，你看。
4: 那太好了，加菲猫，我也想要回我粉丝的信，能把我粉丝的信给我吗？
1: 老陈，麻烦你把灰毛粉丝的信给他。
0: 灰毛的信一定不会有我们的多。

0: 大家都很爱我的，有两个人例外。不准打我，加菲猫！
1: 我要再打你几走灰毛！我看你在那边能收到几封粉丝的信。
0: 不，嘿，
2: 看来这集就演到这里了。要是看得开心，帮我个忙，不要给他写信，发电子邮件就好，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扛信了。这集太棒了，终于有一集加菲猫秀我没有被整得一副蠢样子。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0: 愿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太可爱了，虽然是我自己说的，但是我真的太可爱了。
1: 他来了吗？好，路牌已经放好了，咱们快躲起来。
0: 往这边走，报名参加全世界最可爱猫咪比赛。哎呀，就是我了！我没听说过这个比赛，但是我会赢的，我每次都会赢。一点都不好笑，加菲猫。
2: 谁说不好笑的？你很好笑。你说的对，灰猫，
3: 真的不好笑。
4: 看来今天有人要洗澡了。
0: 对
5: 对，
0: 他要洗，
5: 他要洗。
4: 别生气，加菲猫，我知道你不喜欢洗澡的。
1: 谁说的？不管脏不脏，我一年都会洗一次的。
4: 哦，一定是丽莎打来的。来，丝瓜刷给你们，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自己洗。
6: 没那么惨了。再说我带来了玩具船跟发条鲨鱼来玩。
1: 哦，鲨鱼，鲨鱼。
0: 我喜欢美丽的橡胶美人鱼。对不起，欧弟，我只是想找点乐子，因为洗澡太无聊了。
6: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洗出乐趣来。编个故事就好了。
0: 编个故事要怎么编？
6: 我来编。要玩吗，欧弟？那就跟我来吧。
0: 每个浴缸底下都是这样的吗？
6: 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就必须得有自己的卡通节目。
0: 真是太棒了。加菲猫，在水底怎么能呼吸和说话呢？
6: 这是我的想象，我规定的科学定律。
1: 嘿，快来吧，我们到水面上去看看。

0: 剩你的玩具船呢？那艘船后面有条鲨鱼。好了，天哪，得救了！他追来了！ 它越来越近了，快点踩水！哎呀，快点，再快点！哎呦，我们的船不够快，因为船在水里太重了，快把不重要的东西丢掉吧！就听你的。哎呀！
1: 那只是个幻想。话说回来，那也是个玩具鲨鱼。你转一转它的发条，它就能游个15秒。抱歉，追着你们跑，可以再帮我转一转吗？
2: 是啊，谢谢。那好吧。太谢谢了，
3: 不用客气。
4: 还好，鲨鱼不是装了强效电池。好吧，加菲猫，这是你的幻想。接下来呢？嘿，你看起来很像是老姜拿来拴我们的东西。叫我丝瓜吧，你们几个离鱼缸可是很远呢。对呀。
3: 哎，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回去吗？
4: 不知道，可是美人鱼一定知道。他们住在洗发精岛的另一边，经过大水龙头瀑布就到了。我带你们去。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上你呢？你们会划水吧？嘿嘿，
3: 在我的幻想里，我才不划呢。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点子。加把劲儿，丝瓜。
4: 我要赶回去吃老姜烤的千层面，就快到了。你看，那就是大水龙头瀑布。在那里，美人鱼出现的地方，要小心他们的歌声啊！
1: 我听过这个传说，千万不要听美人鱼唱歌，因为歌声太美妙了，它会害你们的船撞到石头上。
4: 不是的，我叫你们小心，是因为他们唱歌很难听。

0: 我再也不想吃海鲜了。
1: 啊，你看，有客人来了。
2: 丝瓜，你的朋友们是谁？
3: 我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加菲猫，他是欧弟。
4: 我叫灰毛，是陆海空最可爱的猫咪。
3: 提醒我下次幻想时踢掉你。
1: 你们怎么来的？
4: 丝瓜飞鱼说你们可以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1: 当然了，我们知道。
2: 那等等，姐姐，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你说的对，我们决定告诉你怎么回你们的浴缸。
1: 可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3: 该不会让我们听你们唱歌吧？
1: 不是。
3: 那我们就答应。
1: 我们这里遭到攻击。
2: 有可怕的怪兽出没，威胁大家，把大家都吓跑了。
1: 赶走他，我们就告诉你回家的路。
4: 可怕的怪兽吗？
0: 你们说的可怕的怪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它是黄色小鸭。
3: 好吧，
4: 黄色小鸭怎么会伤害人呢？

天哪！快点，姐妹们，唱歌了！

0: 谢谢你们帮忙赶走黄色小鸭，我们都没想到要用歌声把它赶走。这些贝壳项链现在送给你们，我们会遵守承诺的。告诉你们怎么回自己的浴缸，过来吧。
1: 哦，是吗？明白了吗？嗯，哇哦，谢谢蓝美人们。
2: 离开以前，
3: 要听我们唱一首离别歌吗？
1: 不要。不过还是谢了，我们也要谢谢你，小丝瓜。
4: 祝你们大家一路顺风。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这样没用的，根本拉不动。伙计们，要帮忙吗？好啊，借你的牙用用。谢了。
1: 真是抱歉，天啊，丽莎有时候还挺能聊的。有人拔掉塞子把水放光了吗？不过你们好像都干净了，等着我去拿毛巾。
2: 加菲猫，我们回来了，刚才那是真的吗？当然不是了，那是我的幻想，不是我夸自己，我还挺会想象的。
3: 浅层面已经烤好了，欧弟，你觉得刚才那是真的吗？好吧，那这些东西怎么解释？我挺喜欢的。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4: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挖开始，去清远长隆挖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哇，鳕鱼！
2: 叔叔，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腊肠、黑橄榄、加拿大培根，超多的馅料。别人是用薯条让自己睡着的，而我是薯披萨的馅料。凤梨片，更多的腊肠。邮差来了吗？嗯哼，谢谢你通知我。不过我决定今天下午休息，所以就不再去欺负邮差了。更多起司，更多更多的起司，更多更多更多的起司。
1: 就是啊，阿芬，有猫的那一家，我现在就要去送信。要是我没回家的话，记住我爱你。等等，我要去按门铃了。
2: 我去开。
1: 阿芬，我可能没事了，我听见老姜来开门。你好，老姜先生，我有几封信是
3: 我说老姜，你这样吓我按的是什么心呢？
0: 老姜是在学习哑剧。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哑剧吗？就知道你不懂。来，我叫人准备了这段教育短片，解释给你听。
4: 哑剧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式，不使用语言或者文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这种艺术是透过表演及脸部表情来传达信息。哑剧演员绝对不会跟观众说话，而是靠想象的力量来完成表演。
0: 所以我们就配合老姜，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什么都不要说。呀呀呀！
1: 我猜猜看，你受不了那只猫，打算离家出走，加入马戏团？什么？问我要喝咖啡吗？
2: 没错，你猜得很对。天啊，我真厉害，超级棒的。我已经上了3个月的哑剧课，刚才我故意表演哑剧，考考自己的能力。
1: 随便吧，这是你的信。
0: 是特级肋排馆寄来的账单吗？我们最好还是 VIP 哦。
2: 亲爱的老姜，你是哑剧学院今年的模范学生，你要代表本校去法国巴黎，也就是最优秀的哑剧演员之乡，参加世界的哑剧比赛。加菲猫，欧弟，我要去巴黎拿到第一名，成为最棒的哑剧演员。为了要认真练习，我现在要生活在哑剧里。在比赛以前，我不会再说半句话。
0: 我说不上来，欧弟，但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招。他已经演起来了，他现在在用想象中的铅笔去画想象中的。

0: 图片，哦，这下惨了，到了月底，老姜的老板会给他想象的薪水。现在他在帮我们煮想象的晚餐。哦，好吧，又是想象的千层面。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真正的食物了。他真的以为有人会笨到假装跟着他吃吗？你们真是够了！你的猫因为肚子饿彻底生气了。欧弟，给我维多店里的菜单，拿去。没错，打电话。我是饿到没有力气才不自己打的。
1: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请问要点什么呢？
2: 喂，喂，有人说话吗？
1: 大概是打错了吧。
0: 好在我已经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我几个月前就录下了老姜点的最棒的那次。
2: 维多披萨店，我是维多，请问要点什么呀？
3: 维多，我是老姜，请送超多的披萨喂饱我的猫。
1: 是啊，老姜先生。
2: 好的，等我接到大卡车马上就送过去。
0: 全部都搞定了。
1: 您好，这是您的账单了，姜先生。
0: 快快，给他整钱会结得比较快。他竟然给了想象的钱。
1: 别闹了，老姜先生，快把钱付清，我还得回去工作呢。你现在给的是小费吗？我不知道你在开哪门的玩笑，但是我不是被骗大的。如果你不付钱，就不要想吃披萨了。
0: 哼！等等等等，你就不能收想象中的信用卡吗？老姜的哑剧再这么演下去，他就得养两只想象中的宠物了。老姜在用想象中的除草机除门口的草皮。
4: 你在这儿，老姜？这两个星期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你不接我的电话？我一直打给你，可明明有人接听，却一句话都不说。哦，学校的模范生，世界哑剧比赛，你去上哑剧课了？你要去法国参加比赛吗？哦，那加油吧。你的搭档是谁？这上面明明写着参赛者必须要两个人一组，所以要有两个人。你没有看信的背面吗？你没有搭档吗？比赛时间是在大后天，你现在要去哪儿找能演哑剧的搭档呢？
0: 不行，我不要，别做梦了，不行。
4: 看来加菲猫是不愿意了，简直太可惜了。如果能拿到一大笔奖金就好了。对呀，一大笔奖金，我猜你都没看到，这上面写着第一名会得到。哇哦，这么多钱可以让加菲猫吃一年的千层面了。
0: 麻烦请稍等我一下。
4: 看来你已经找到搭档了。

0: 他们盯着不动多久了啊？
1: 一个小时零三十七分钟了。他们的表演叫什么来着？
2: 人生的意义。人生看起来真的好无聊
1: 啊。下一组参赛者是老姜跟他的猫加菲猫，他们要表演的是哑剧镜子。

这现代精彩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
2: 快把奖颁给他们吧，马上。
1: 恭喜两位了，你们是第一名，世界上最优秀的哑剧演员。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大笔现金。哇，
3: 太感激了。
4: 他说话了。
0: 参赛者是不可以说话的。
1: 比赛规则是很严的，如果说话，哦，你说了，所以被取消资格了。
3: 取消资？
1: 对对，你得不到一大笔奖金了。助理，立刻把他们赶下台去。
3: 不，这样不公平，我是表演完以后才说话的，这不算。我抗议，我抗议。
0: 叫他点披萨的时候他半个字都不说，偏挑这个时候。
5: 闭嘴。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春分打跑了这些小孩，咱们再出手拿下春分地。
1: 不要伤害他们。
0: 你怎么长歪了？
2: 你们走吧，在我后悔之前离开春分殿。
3: 春风，
4: 娘娘快走，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走。
1: 我不走。
0: 跑什么跑，别吵。
2: 快点离开这儿！
1: 放心，我们保证帮你修好社谷。
2: 你们行吗？
4: 我觉得行。
1: 不行。
4: 行。
1: 不行。
2: 什么不行？
4: 没什么，社谷修好了。
1: 没有没有。
2: 让开。
1: 没修好，这样鼓是敲不响的，
4: 还得敲响啊，
0: 差不多就行了。
1: 你们忘了吗？每年春盛日，咱们都要敲响社鼓，祈祷丰收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保证修好社鼓。
2: 好吧，我相信你。

0: 小心煮多了剩饭，便宜你们了。
1: 剩饭。哇，好香啊。
0: 红年年，味道怎么样？
1: 春饭，你的手艺真好。
0: 那当然。
2: 这怎么喝好了？怎么这是意外？
3: 对，你别生气。
0: 这样吧，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不过你们要帮我准备春社日。
4: 没问题。
2: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3: 这边，你稳一点。

0: 看来把他们累坏了。
1: 哎，春帆，
0: 混沌，是你毁了我的圣果。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可是你的朋友啊。
0: 年年才是我的朋友。
1: 你被这些人类骗了。
0: 可是他们替我修好了社谷，还筹备了春社日。
1: 那是因为他们怕你。
0: 怕我？
1: 你以为他们真想跟你做朋友？他们是怕你的社谷。
0: 那又怎么样？我的社谷可以保护所有人。
1: 那如果你敲不响社谷呢？谁还会跟你做朋友？

0: 现在有请春分节气宝贝敲响射鼓。
1: 那如果你敲不响射鼓呢？谁还会跟你做朋友啊？

0: 妹妹，一定要小心春分的射骨。
1: 放心，春分的射骨再也敲不响了。
2: 春分，你怎么了？
3: 我
2: 啊啊！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
4: 是冬季节气宝贝。
5: 春分，听说你的射骨敲不响了，要不要考虑一下，把春分殿交给我保管？哎，
0: 休想从我手上夺走春分殿！
6: 太欺负人了！立春、
4: 立夏、
0: 立秋、
2: 立冬，
7: 出来战斗！
1: 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0: 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欺负春分。
1: 完美，混沌一定会奖励我的。
0: 夏至，你竟然偷袭我们，快放我们出去。
1: 这叫出其不意，混沌说的。
2: 混沌，
0: 混沌，又是你，快放了我的朋友。
8: 我好害怕呀，你快敲啊。是不是怕敲不响射骨，没人再和你做朋友？
0: 我没有。
8: 那你快敲啊，快救救你的朋友。
1: 真的敲不响了。
8: 敲不响鼓你还有什么用啊？小春分乖乖投降吧。
2: 住手，
8: 混蛋混蛋，还还
2: 春分不要。你没事吧？
3: 一个人类怎么能敲响射骨？
2: 是你给了我力量，春分。
3: 我？
2: 嗯。我记得你对春分殿的坚守，记得你对我的鼓励，还有我们的快乐。我们是朋友啊，春分。
3: 可是我没敲响射骨。
2: 怎么会？你一定可以的。

吃，我吃。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快点去和清明签订契约。啦啦啦啦啦，清明我来了。
1: 小月，等等我们。
2: 快点，绿春，他们都有两个节气宝贝了，我已经落后了。
3: 周小玉也需要两个节气宝贝呀、啊？是谁说我有立春、立春和立春来的？
2: 我是怕立春一个人太孤单了。反正你们不许抢亲呗。奇怪，清明也会下雪吗？
4: 变小又怎么样？我还是很强。可恶的周老头，可恶的周小义，我不会放过你们。谁扔的？
5: 好多琵琶呀！
6: 我们下去吧，哥哥。快快快，真难吃！
5: 谁说春天的节气调好？我还不如冬天呢！真不知道冬神干嘛打春神，是吧，小雪？
6: 这是什么？好美呀！我好喜欢呀！
4: 喜欢就带走啊，
6: 可以吗？
4: 可以呀。差点忘了，还有这么多节气宝贝呢。
6: 你是谁呀、是来陪我玩的吗？
4: 是啊，我还带了几个朋友过来陪你一起玩。
6: 真的吗？太好了！哇哇！
4: 真的，他们会永远陪你玩哦。
2: 怎么又是你俩？你们看到清明了吗？
7: 我在这儿。
2: 所以你抢了清明的东西。
6: 我没有。
5: 我们真没有，不信你问他。
7: 我们闹着玩呢。
8: 有你们这么闹着玩的吗？
6: 哼，不玩就不玩。哥哥，我们走。
7: 别。
8: 他是不是被打坏了？
0: 我也可以陪你玩啊。
7: 真的，跟我来。
8: 慢着，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找你拯救须臾间的。
2: 不，我们就是来玩的。这可是本队长的计策，你们都得配合我。
3: 本队长的计策。
7: 快尝尝。
8: 这好像不是明前茶。
7: 你不想喝？
2: 喝喝喝，管他什么茶，我渴了。
7: 味道怎么样？
2: 不就是树叶子泡水。太好喝了。
7: 多喝点，一会儿你们就知道这茶有多好了。
8: 周小叶，我觉得清明不对劲。
2: 不对劲？
8: 接下来还要玩什么？
7: 折柳枝，谁折得好，谁就是我的好朋友。

0: 折柳枝，那还不简单，包在我身上。
1: 你挑吧，我折了好多呢。
2: 这个太绿了，不要。这个不对称，不要。
1: 这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
3: 清明，和我做朋友吧，不就是柳枝吗？我买一座山的柳树送给你。
2: 好。
3: 周小艺，我把你的清明抢走了
1: 哦。抢我的清明？我要他干嘛？
4: 你不是喊着要跟清明签订契约吗？
1: 对啊，我忘了。
5: 其实我也差点忘了咱们的任务。
2: 喝点茶，提提神吧。
3: 干杯！
6: 小叶，我还是觉得清明不对劲，这个茶也不对劲。
0: 哪有不对劲？你是不是吃醋了？
6: 我没有。
0: 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2: 跟我来。
3: 很累啊，
5: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玩呢？
4: 不知道，
6: 难道你们忘了？
2: 你们快起来，快起来，陪我玩。
0: 玩玩玩，我们又没什么事。
6: 周小艺，
4: 别生气，我们确实没什么事儿吧？
6: 我们要救爷爷，
2: 我们还没有踏青呢。
6: 别吃了，
0: 李晨。你也来吃青团啦！
2: 你不喜欢野餐，那咱们去看彩虹。哦，我忘了，彩虹送给小雪了。
6: 你忘了你的责任吗？彩虹是你要守护的物候啊！
2: 什么责任？不好玩，来喝茶，跟他们一样，把不开心的事都忘了。
6: 喂，你们是节气守护者，你们忘了自己的任务吗？
7: 任务？什么任务？
8: 任务？
9: 哪有任务好吃的？
3: 茶也好喝。啊，
6: 你呢？不救爷爷了吗？
0: 我哪有爷爷呀？
1: 等等，我好像喝过。
6: 好痛，好痛！
10: 这是明前茶。只有清明节气的时候才有，所以我们要慢慢尝，细细品。
11: 慢点。
1: 爷爷，我怎么会忘了爷爷？这不是明前茶。
2: 居然被你发现了。
1: 你到底给我们喝了什么？
2: 忘忧茶呀。可以忘记所有的忧愁。
5: 清明前要祭奠祖先，怎么能忘记忧愁呢？
2: 你不喜欢吗？
4: 我不喜欢。
3: 真好喝。
2: 你们懂什么？这么好的春天当然要玩。
6: 是混沌种子。
2: 那个黑家伙居然骗我。
12: 你这青草可真大。有了忘忧茶，清明对付他们还不是轻而易举？
2: 你们都不陪我玩，砍招倒春之寒。

0: 快追！
1: 清明去哪儿了？绝不放过他！
0: 小玉，
2: 大家去哪儿了？
1: 清明答骗子，根本就没有彩虹，
0: 找他算账去。
2: 清明有危险，立春，我们追！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欢迎来到海洋世界，
3: 没有海洋世界，
4: 大家一起海洋海洋来海洋吧。
5: 只要你们真诚相信海洋世界的存在，我就带你们去
6: 海洋巴士出发。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14集，雪地追求。哦，
1: 我张开手，轻轻分下就不会倒啦。
2: 大家早，
3: 米莉老师，
2: 今天是个滑雪的好天气，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滑雪板，尽情去滑雪吧。
3: 好耶！
4: 游客的宣传视频做好了吗？
5: 老板，马上就好。
6: 哟哟，冰天雪地出差不易，手脚不麻利，老板很嫌弃。
7: 救命啊！救命啊！极地天桥有雪怪！
6: 搞得我英俊的发型都凌乱了。

0: 双板的滑雪板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1: 再来一次。
0: 想象中还要难呢，我好像保持不了平衡。

0: 强的雪怪是滑雪高手。
1: 哎，说不定他能教会我滑雪。
2: 伯伯，快跑呀！雪怪冲过来了！
1: 你们等等我！哎！是时候让速度舰长的幻影结束登场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

雪怪除了滑雪之外，耍杂技也一流啊！

0: 雪崩好像被树林挡住了。
1: 减慢了速度，这里的树太少了，
2: 那该怎么办啊？
0: 没有树，但我们有滑雪板呀，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滑雪板来挡雪。百变装甲融合双敌，薯片加滑雪板，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薯片加滑雪板，装备完成。薯片滑雪板发射，搭建挡雪格栅。我知道，是一种专门用来抵御雪崩的安全设施，

没问题，瞧我的吧！哎

0: 搞定。
1: 怎么回事？
2: 许冠有危险，
1: 我这就去救他。跑是来不及了，只能靠黄。还是不行啊。再来。怎么会这样？萌萌他们是怎么做的来着？
3: 哼，我张开手轻轻奔下就不会倒了。
1: 张开双手，身体微蹲，压低重心。难不倒我的。用薯片滑雪板拦住你。糟糕，现在距离太远了，我得加速追上去。压低重心，保持平衡，是这样没错。
4: 鼓舞加油，鼓舞加油。
1: 就是现在。

0: 势不可挡，全力以赴。
1: 补补，
2: 补补，你刚刚好厉害啊，实在是太帅了。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补补。这下我能和大家一起滑雪了，还能和雪怪比个高下呢。
3: 啊，蕾蕾，雪怪呢？嗯，
0: 奇怪，刚刚还在这里。
4: 今天这真是刺激。
5: 哎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

0: 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中五集，补补学问。
1: 试试，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玩不成游戏了。
1: 阳光号被冻住了，大屏幕要用来配合检修工作，大家趁现在去雪地里好好玩一玩吧。
2: 哎，打雪仗，
3: 堆雪人，
4: 滚雪球。
2: 既然如此，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0: 嘿哟，上传成功！哟哟哟，旅游宣传视频吸引游客光临。哟，宣传工作我挥挥最行。喂，老板。
1: 挥挥。你上传的视频里怎么没有极地天穹标志性的景点呢？马上给我做一个出来。
0: 标志性的景点。哎呀，冰天雪地上哪找啊？冰有了。嘿，
2: 打不落我！
3: 接招吧！
4: 我不客气啦！
5: 我的舌头！
6: 葡萄熊在干嘛呢？
7: 哈熊舌头长冰块，胖熊舌头长冰块。
8: 哎，胖熊，冬天不要乱舔冰，这是常识了。
9: 为什么啊？
6: 因为冰块会吸走舌头上唾液的热量，瞬间让唾液结冰，就像被粘住了一样。
8: 哎呀，胖熊，你咬冰的声音太大了吧？
9: 不是我啊，冰块都吃掉了。
6: 声音是从里面传来的。
0: 真是设计失败，没手指的雪怪。
6: 是雪怪啊！

0: 他自己凿冰。
1: 啊蕾蕾，他想做雪怪冰雕。
0: 咦，这冰雕好丑啊，肯定是因为手不方便才需要我们帮忙。
2: 嘿嘿，这是简单，包在我身上，烈焰神盾变身。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烈焰神盾，出动！看我的大力冰凿！嗨！嘿嘿，用水把冰块粘起来，就能凿和雪怪一样大的冰雕了。超强水炮发射！
3: 温度太低，水泡冻住了。
2: 你发

0: 我们收住。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凿开。
1: 别急，办法多着呢。被冰粘住后，可以靠体温来融化冰面，或者怕热气，浇温水来让冰融化。

0: 看到什么掉下来了。
1: 这里还有点冰，最后一击。
2: 糟了，大家快跑！
1: 雪怪呢？
3: 他还在洞里。
0: 怎么办？雪怪被冻住了。
2: 不如凿个洞，把雪怪拉出来。
1: 我试试。
0: 布布，你的节奏太快了，慢一点。
1: 慢。
0: 嘿，我节奏慢不下来。
1: 等等，节奏！
0: 我想到办法了，
4: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棒棒糖加音乐演奏器，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咚哒咚哒，跟着音乐走起来吧！
2: 你选的歌太快了，
5: 别啰嗦了，直接给他来个慢的吧。
4: 搞定了，马上把雪怪拉出来。
6: 好耶！
7: 太好了，雪怪这下没事了。
1: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还有雪怪冰雕没做好呢。
4: 再来首快乐的音乐，让我们把冰雕做出来吧。
1: 搞定了，百变校霸任务完成。
8: 布布，你们可以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2: 阳光号被冰冻住的地方还没处理好。
1: 米莉老师，我能帮忙。
9: 这就回来帮阳光号的冰通通凿开。
2: 太好了，那我们一会儿见。
6: 雪怪再见，
0: 下次再一起玩呢。
10: 这足够有标志性了吧？老板肯定满意。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妈妈，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第56集，雪峰救援。
1: 嘿呀，敬业挥挥不喊累，大风大雪不后退。拍好视频不怕催。
2: 王辉，今天天穹的宣传视频拍了这么久，拍好了没有啊？啊？
1: 老板，再等等，马上就给您发过去。
2: 要是再拍不好，这份工作你就不用做了。
1: 天寒地冻，像我这么敬业的人，你上哪儿找去？

0: 抽哪块呢？就这块吧。有人在敲门，我去看看。
1: 大家，伯伯怎么这么着急啊？
2: 呀，窗户外面有东西。
0: 我到外面看看。摄像机？你站这么近啊？终于拔出来了。吸盘也太牢固了吧！
2: 伯伯，那是什么东西呀？
0: 是台摄像机，看情况是被风雪吹过来的。
3: 这里怎么会有台摄像机？或许摄像机的主人被困在大雪天气里了。
0: 我看看摄像机里面有没有它主人线索。
3: 出发救援，
0: 明白。机长伯伯，马上出动。根据摄像机里的画面看，雪怪就在这附近。百变，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出动，超强螺旋桨，启动，耶！

这是全身睡觉的好地方，快醒醒！啊，情况有点糟呀，要立刻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回阳光号给你暖和起来，再做个全身检查。

0: 怎么样？找到雪怪了吗？
1: 米莉老师，好消息是雪怪找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1: 可是还有个坏消息，我的螺旋桨坏了，现在也被困在悬崖上，无法进行飞行救援。
2: 姆姆，你可以爬山呀。找到雪怪的位置后，
0: 直线往上爬，然后就能找到雪怪，带它回来了。
3: 哎，好办法！施展现我身手敏捷、行动迅速的时刻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幻影结束。
4: 身手不凡的幻影结束在火星之上攀岩如此轻松，
3: 坚持住呀，雪怪。
1: 幸好我反应够快，

停下来了。这终于抓到你了。但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岩石就要裂开了，附近已经没有着力点了。着力点？没有岩石，那我就自己造些岩石出来吧。百变双甲融合升级，章鱼加岩点具，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吸力满满，章鱼岩点发射。别乱动呀，这样很危险。现在我们有了支撑点，试着往上吧，回到悬崖上。原来你怕高，可现在你需要战胜恐惧，我们才能安全回去呀。你听我说，你不要往下看，跟着我一起爬回山顶。来多一点吸力满满的章鱼岩点吧。看我们谁先到山顶。

0: 果然不可以小看未知的生物呀。哼，我是不会输给你的。你做到了，我们终于爬上来了。这是你的摄像机，百变小八，任务完成。
1: 对哦，你怎么会有摄像机还会使用？
0: 不管了，你刚才晕倒了，得回阳光号给你做个检查。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Thank you.

0: 17集，误闯地下城。
1: 玉米好好吃啊，可是如果换成爆米花就更好了。
2: 爆米花，阿蕾蕾，我也想吃爆米花。
0: 没有什么事是补补办不到的。我的控温系统作为一种防御装置，不仅能够扛住一定的外界温度影响，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哦。比如这样，好了，
2: 啊，蕾蕾太神奇了！
0: 有补补在，果然什么都能实现。还好还好，我也就什么都略懂一些。
3: 补补，我们还要。
4: 超负荷运行。
1: 小朋友们好啊！小朋友们这么快就选中了，下个目的地是迷你天球。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5: 火星探险继续启动，来看直播的地球观众，灰灰哥哥带你一起行动，看这颗土豆又大又圆，种进地下变成土豆公园。种土豆就是这么简单朴素，接下来带你们看看我的住处。

0: 好险！
1: 我的宝贝手机差点失去你了。

0: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
1: 哎，啊，波波，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2: 奇怪，明明显示已经抵达迷你天穹了呀。嗯，这里怎么有一条这么大的裂缝？嗯，这条隧道好深啊，不知道通往哪里呢。
3: 啊，蕾蕾，我们下去看看就知道啦。
0: 走，去探险吧。嗯。我们到了！哇，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4: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个神秘的地下游乐场。
0: 嘿嘿，太幸运了，
1: 大家注意安全呢。
4: 你们快看，哦，这里居然有磁悬浮推车。嘿嘿，我们来比赛吧。
1: 哦，暴风龙，你偷跑。我也要比赛，
3: 阿蕾蕾，萌萌也要。嗯，
1: 大家小心！嘿
5: 嘿。太热了，我明明穿着航天服啊，怎么也觉得热？
6: 检测到高温环境，电池消耗大，正在启动节能模式，空调系统调整中。
5: 原来是这样。那我找个地方休息，节约电量吧。
1: 奇怪，我怎么觉得好困呢？
5: 在这里可以好好休息。
7: 齐心协力建设火星，喝新能源汽水降温补能，活力十足，一起开工。
1: 不是坏人，我们在找迷你天穹，不小心来到了这里。
7: 这里就是迷你天穹，也是我们辛苦建设的避难中心。
8: 你们把我们的地盘弄成这样，太离谱了。就是，害我们今天要加班。
1: 对不起，我们会把这里收拾干净的。
7: 那还不赶紧动手？
9: 是。
10: 哎，手机，手机。你在哪里？
11: 你好。嗯。啊，主人，我在这里。啊。
10: 嗯。哎，天助我也！
0: 快点，快点，再不开播就要掉粉了。粉丝们要等我。
1: 终于清理好了。太累了。
5: 伯伯说睡就睡，比我还厉害。
1: 这是
0: 不好了，是地震。
7: 快去加固周围的建筑。
12: 是。
5: 都这时候了，伯伯怎么还在睡觉呀？
3: 伯伯该起床了。
7: 我们这里温度高，如果不散热的话

0: 话，再高科技的机器也会顶不住的。
1: 波波，我怎么睡着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波波，天穹地震了！

0: 神盾，登城！你们快离开这里！超强水炮发射！
1: 糟了，火星地底的热量正在向外扩散，大家快来！我们要尽全力阻止这股热气的喷发。第三小队跟我上，
0: 你没事吗？
1: 我没事，可是如果再热下去我们都会受不了，要想办法阻止热气继续喷发才行。
0: 我知道怎么隔绝热气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爆米花加隔热发泡胶，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爆米花发泡胶发射，发泡胶受热膨胀后地底会形成一个隔热层，能够很好的隔离热气，起效果了，再大的裂缝都不在话下。电量怎么消耗这么快？我得抓紧时间。最后一击，搞定！
2: 伯伯，你太棒了！
0: 百变相吧，让我完成。现在可不是打盹的时候，
3: 大个子，你的散热性能也太差了，得好好升级你的控温系统了。
4: 终于拿到手机了，赶紧直播。什么东西？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

0: 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第58集隧道拯救大作战。胖熊只撑了3秒，
1: 耶，有3秒这么多。
0: 萌萌的时间只有5秒。暴暴龙7秒，嘟嘟8秒，补补该你了。

0: 哼，早就准备好了，
1: 补补加油！啊！
0: 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紧盯住陀螺，我来计算一下。哦，要计算最佳的角度、最佳的力度、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
2: 大家早上好呀！
1: 米莉老师，小心！
3: 米莉老师，小心！
4: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你们的发泡胶堵在隧道里，影响我们施工了。
6: 发泡胶太大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取出来。
0: 我想起来了，上一集我使用爆米花发泡胶封住了那些地热裂缝，但不小心把他们的隧道堵住了，导致他们的工程进度受阻。
7: 原来是这样，这些小问题就让我和补补去搞定好了。
0: 事不宜迟，赶快出发吧。

0: 一二三，用力！
1: 大家辛苦了，我为大家请来了帮手。
2: 欢迎！
3: 哇，大家都好热情啊！放心，卜卜一定可以帮大家拔出这颗巨大的爆米花的。嗯，交给我吧。没关系的，卜卜，再把地上的爆米花清理干净就完美了。嗯，没问题，交给我。

0: 吹成一堆就可以了。
1: 怎么回事？你把这里弄得一团糟。
0: 别急，我还有招数。
2: 这里太热了，我的电量消耗得飞快。高高，你能不能给我充一下电？
3: 看他这么大个，怎么这么没用？干一会儿活就累成这样。
0: 不要这样说补补，他也很努力了。
1: 集合了，大伙集合了，瞧瞧我们的工作效率，各位准备爆破山洞。
4: 好，冰封元气水，降温补能，活力十足，一起开工。
5: 哟哟，灰灰哥哥在直播间，今天咱们又有新发现，小机器人们正准备着最震撼的山洞爆破表演。
6: 报告，扩建隧道的炸药布置已完成。
1: 收到，准备爆破。
5: 哇哦，观众们快瞧瞧这个。

0: 这就是爆破神器，只需要锁定目标，然后按下按钮，就可以一键爆炸。
1: 这可不是玩具，快还给我！
0: 等等，马上就
1: 给我，给我，给我！我的爆破器！山羊意外提前引爆，隧道被堵塞，多米机器人被困。
2: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大家快去救援！
1: 是。
3: 隧道出事了，我得马上去帮忙。
4: 可是你还没充好电呢。
3: 别担心，我应付得了。你在这等我。烈焰神盾模式启动，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

0: 神盾，登场！绞盘缆绳发射！你们在这儿，我来救你们出去。
1: 五五加油！五五加油！
0: 大家快离开隧道！
2: 一二三四五，哎呀，还少三个！
3: 外边有人吗？救我们出去！
0: 这里还有被困人员。我马上救你们出来，要坚持住啊！这个岩石好重啊！这里温度太高了，电量消耗特别快，得加快速度才行。要顶住呀，不可以放弃！嘿呀！陀螺一直在旋转，就像钻头一样，能够穿透坚硬的东西。我知道怎么打碎岩石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雪糕桶加钻头，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雪糕桶钻头发射。
4: 睡着了，
0: 我怎么又睡着了？
5: 低电量，请充电。
3: 糟了，是爆炸引发的地震！
0: 小心！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雪糕桶钻头发射！
3: 这样下去你会没电的。
0: 我没问题的，我一定。

醒过来了。嗯。

0: 一定会把你们都带出隧道的。看我的超级钻头发射！
1: 表现不错呀，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喂，有没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吃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吃高钙草莓。

0: 方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
1: 威力梗，拯救鸡大大咕咕鸡。
2: 祝大家大中节快乐！谁想吃饼干？
1: 饼干是小小的钟啊，酷！谢谢爷爷。嗨，狗狗们，我好想快点听到大钟响。
3: 嗨，亚历克斯，快看我们叠自己的狗狗钟楼。
1: 汪汪赞！
4: 哦，真的是很棒！还有，为了庆祝大钟100岁的生日，咕咕鸡要表演新特技给大家看。哦，他在挥手，祝福大家大钟节快乐！
3: 好啊，你真厉害，咕咕鸡！
4: 谁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可爱小鸡呀？
5: 看起来很棒，灰灰。
3: 谢谢莱德，没想到100岁的钟还可以这么亮呢。
6: 哦，你闪亮亮的，最适合成为我的超闪亮收藏。
3: 敲敲门，谁来了？是鸟夫人。
6: 哦，一定要拥有！要是有办法能找回我的超能力，我就能带走那座漂亮的大钟了。有了，只要能撬开那个徽章，我就能用那些讨厌狗狗的陨石。既然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就没人在那儿了。啊，
7: 你看这些纽扣，艾拉，
8: 这些纽扣亮得也太夸张了吧，塔可。
7: 我们知道是谁最喜欢闪亮亮的东西，还爱制造麻烦，
9: 是鸟夫人。
6: 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3: 快打开！
6: 好啊，
3: 拿到了，
6: 把它锁在这里，就没人能抢走了。
3: 太好了，我的力量回来了。
8: 嘿，有更多狗狗，现在我们的钟楼可以叠得更高了，
10: 好玩，就像叠狗狗金字塔。
11: 我也要玩。
8: 艾拉，
7: 塔可，
5: 嘿，狗狗们，怎么了？
7: 我们觉得鸟夫人往这边来了。
10: 啊，鸟夫人吗？
5: 她来这里想做什么呢？
6: 闪亮亮的都是
7: 什么声音？
6: 宝藏可以加入我重新收藏的收藏里，哪里也去不了。
3: 可是那个会跑掉，我要抓住它。
4: 哦哦，咕咕鸡，它回来了。哦，那个可怕的鸟小姐又想做什么？
6: 叫我鸟夫人，我是来抓这只鸡和它闪亮亮的帽子的。
4: 把我的咕咕鸡还给我！
6: 把帽子交出来吧。哎呀呀，闪亮亮还凶巴巴的。哦。你可以来当闪亮亮凶巴巴的小跟班呢，那我就叫你跟班鸡。啊
4: 啊，对，呼叫莱德。
5: 怎么了，古威夫人？
4: 坏坏的鸟小姐又来了，还抓走了我的咕咕鸡，怎么才能找到我可爱的小小鸡啊？哦，是咕咕鸡。
5: 哇哦，快点找掩护，古威夫人。不过您放心，没有太大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

0: 狗，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没事，我猜饼干都是这样翻滚的。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威力狗们。鸟夫人回来了，咕咕鸡还变得超级巨大。
2: 哇哦，看来古威夫人要换个大点的包了。
1: 我们必须帮咕咕鸡开路，才不会有人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阿奇，你要用超快速度通知所有人离咕咕鸡远一点。
0: 威力阿奇准备向前冲。
1: 还有威力小丽，你要用超强力量把咕咕鸡会撞到的东西搬开。
2: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1: 还有威力艾拉，你要变成超大号艾拉，带领咕咕鸡离开镇上。
3: 现在该变大了。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人继续跑，我才能去抢那座闪亮的大钟。真糟糕，讨厌的狗狗们来了。
1: 小丽，帮咕咕鸡开出一条路。
2: 没问题。不行，我来搞定。
1: 接得好，小丽。请那些人让开。
2: 听好了，大家快点让开，超大的鸡要过来了。
1: 好了，艾拉，该带他离开镇上了。
3: 换我长大了。你好，咕咕鸡，跟我来。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2: 莱德，那么鸟夫人怎么办？
1: 天天驾驶旋风喷射机跟着鸟夫人，
3: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了。
0: 哇，超强力量，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
3: 给我站住，鸟夫人，我们会在大钟节敲钟，不是拿走它，
0: 我只是要把它移到我的超闪亮收藏去。
2: 啊，如果你想这样玩的话，嗯，
3: 威力旋风，莱德，鸟夫人带着大钟飞走了，我现在去追她。
4: 巴嘎，乖小鸡，再往前走一点，我们会帮你找超级好吃的伊米。
0: 接下来交给我，走这边。
4: 不行不行，咕咕鸡要跟着我。
0: 你这样还算跟班鸡吗？
5: 不准你那样跟咕咕鸡说话。
0: 放手，他是我的。
1: 喂，夫人，小心。
5: 谢谢你，我最最宝贝的可爱小鸡。哦，我真希望那个可怕的鸟小姐不要来烦我们。
0: 叫我鸟夫人，我还有绝招没有使出来呢。
5: 糟了，他的新特技，咕咕鸡，不可以
0: 跟班鸡拍拍翅膀。

0: 想阻止鸟夫人，别让她继续摇钟。
1: 可是风太大了，没办法靠近她。
2: 我有个计划，只要想办法把塔可送上天就行了。
3: 有人要找我吗？
2: 天天来得正好，你帮我们把塔可送到钟那里。塔可，你觉得你可以悄悄地溜进钟里面吗？
4: 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

0: 阻止我，就只能瞎忙。什么？啊！
1: 快，我们来叠威力狗中龙！
2: 看我的波浪！
1: 谢谢威力鹿马。
0: 快点，我们要赶紧离开，跟班机走这边。
3: 不行，你休想！
0: 我的超能力，我的咒，啊！哦，闪亮亮！啊！
1: 打中！接住了！哇
2: 哦，太棒了！
1: 我们马上就能让大钟叮当响了。
3: 谢谢威力狗，你们救了大钟姐。咕咕鸡也谢谢你，缩小到可以抱抱的大小。哦，
4: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遇到麻烦，就敲钟呼救吧。
2: 好了吗，古威夫人？
3: 好了，灰灰，请你来帮我们敲钟吧。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制度的四季天降。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威力狗化解哈洛的极冻阴谋。
3: 因为我是天才嘛，所以我才能准确地计算出陨石碎片掉进海湾的轨道，然后再重生。
4: 好了，不要再骄傲，只要给我超能力就行了。哦，那是什么？嘿，不公平，侄子！
3: 猜猜看，谁会得到超能力？
4: 是我吗？这次是我会有超能力，对吧？等等我！
5: 狗狗们，快看谁来了！
6: 嗨，猪猪，
7: 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要决定玩什么游戏呢？
2: 好啊，玩我最喜欢玩的吧，
6: 冰冻狗狗抓人。
2: 对呀，
7: 那我先来吧。抓到了，你被冰冻了。
8: 啊，真倒霉，我刚好耳朵后面很痒。
2: 抱歉，妈妈，要有同伴帮你解冻，你才能动。好了，你现在解冻了，顺便帮你挠痒痒。
9: 就是那些讨厌的狗狗。
5: 好，我的超能力回来了。现在怎么才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我想到了，我可以做个东西。
7: 啊哦，你被冰冻了！
5: 冰冻狗狗抓人，这主意太棒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4: 希望那是要给韩丁娜叔叔的烘干机。
5: 不是，这是冰冻枪。
4: 那东西是我见过最可笑的。怎么变得这么冷啊？
5: 谢谢你了，普通老百姓叔叔，现在归我管了。
4: 戴我的帽子不会让你有权利去管理别人。
5: 没错，可是有了冰冻枪，那么哪里有我，哪里就全归我管。我是故意的，现在为自己打造超酷的座驾吧。
4: 嘿，你是不是打算为韩丁娜叔叔做辆专车呀？
5: 不是，这是我的超级炫酷的上天入地车。
10: 华丽挥挥手就有点心吃。华丽，现在这算是什么诡异的情况啊？
11: 兄弟，你怎么没说我们要比赛谁最像木头人呢？我会站着不动比你久。
10: 我没空陪你玩游戏，法兰索瓦，我是诡异的被冰冻了。
11: 诡异的被冰冻了，那我来呼叫威力狗。
7: 哇，你跳得真的好高啊，丹尼。
5: 谢谢，叫我大蛋哥。
12: 冰冻？哦，那是什么？
5: 哈哈，看我哈洛再次出击啦！
7: 嘿，那样可不对，我们得呼叫莱德。
12: 手机在上衣口袋里。
2: 你解冻了，莱德。
5: 时间正好。嗨，亚历克斯，怎么了？
13: 莱德，哈洛飞过去，用冰冻枪打中了我爷爷，不对了，还有丹尼。他们都被冻住了。
5: 哇哦，被冻住了。等一下，亚历克斯，法兰索瓦，一切都还好吗？
11: 不好，我怎么说呢，变成冰棒了，还有我兄弟和华丽也是。
5: 你们也被冻住了吗？糟糕，听起来哈洛又找回超能力了。我们马上去没有被冻住的小镇，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8: 我还没被解冻，现在不能动。
2: 妈妈，小心！
7: 嘿，我还是

0: 使威力出动来得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威力狗们。哈洛又找回了他的超能力，他要把整个镇子都冰冻起来。
2: 救命啊！
3: 太酷，会很冷啊，伙计。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2: 救命啊！
1: 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威力天天，你要驾驶旋风喷射机，用旋风找到哈洛，阻止他冰冻所有人。
3: 这只威力狗要去转一转喽。
1: 还有威力毛毛，你要用你的超威热力帮助所有被冰冻的人解冻。
0: 我准备好进行火热的救援了。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我们去码头帮阿宝船长和华丽解冻吧。
1: 准备好了吗？我热力加倍。
0: 天天，你去追哈洛和他的冰冻枪。
2: 知道了，莱德。
3: 威力岛终于赶来了，
1: 我们送上高温吧。
4: 哈，真是太感谢了，威力毛毛。
1: 不客气。
4: 法兰索瓦，你已经解冻了。
3: 我知道，木头人比赛是我第一名。
5: 你太没礼貌了，哈洛·韩丁娜。冰冻别人和他们的包包机实在是太顽皮了。
0: 这不叫顽皮，这叫天才。只要我有这把冰冻枪，镇上的人又动不了，就没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
2: 你给我站住，哈洛。
0: 说过没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
6: 我就知道该先把讨厌的狗狗冰冻起来。

0: 谢你，威力毛毛，刚才真是冷极了。
1: 冰冻光束害我冷到都能看到呼出来的气了。
2: 被冰冻的气息，我想到现在应该派出哪只威力狗了。
3: 莱德，哈洛往火车站那儿过去了。
2: 谢了，天天。猪猪，我需要你和你的超威冰冻力，
3: 是时候凉快一下了。
2: 毛毛，帮古威夫人解冻后马上到火车站和我们会合。
4: 冰冻狗狗抓人的游戏玩完了，哈洛，
0: 要等我把大家都冰冻起来，因为那样我才算赢了。
4: 输了！哇
2: 哈哈！毛毛，我们得去救天天，上来！哇！你的威力掌用得好，毛毛。
4: 莱德，要小心哈洛的冰冻枪。
2: 猪猪，该用你的冰来对付冰了。
4: 就这么办吧。
0: 嘿，冰冻别人可不礼貌。
5: 对哦，
0: 该放弃我的韩迪娜侄子专车了。哇哦！我的陨石碎片。

0: 守阵冲过去了。珍珠，我们需要能让火车通过的冰窟，快！
1: 希望不会来不及。

0: 下一站是冒险湾。
1: 谢谢威力狗，你们温暖了小镇还有我们的心。
2: 不用客气，要是您冷到不行就大声呼救吧。
0: 就是这样，小猫咪，我就快要解冻了。啊，我那个调皮的侄子去哪里了？
3: 我最怕冷了。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气球大游行。
1: 这一定会是史上最棒的大气球游行。不做工，
0: 我抓到。真是太棒了，
2: 还可以和最爱的狗狗一起走。
3: 都拿到气球了吗？
0: 对呀，
2: 拿到了。
0: 我拿到毛毛的。
1: 太好了，好好照顾我哦。
4: 哦，不用担心，我的小可爱，那是我的大可爱。宝宝船长，用你的专业判断今天的天气如何？
5: 华丽看到今天的天气很好，很适合去游行了。
4: 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6: 小猫咪们，准备好看我大显身手吧。

我的气球肯定是大气球游行的明星。

0: 哇
1: 啊，那是什么？
2: 什么东西？
1: 那是什么？
3: 大家都在抬头看我呢，太好了。
4: 嗯，我的行程表没有登记韩丁娜先生的气球，不过我们是好邻居，可以让一个位置给他。
5: 韩丁娜先生，请你到队伍的最后面去排队。
3: 现在我要赶走其他的气球，这样游行的主角就是我了。
1: 哦哦哦，发生什么事了？不然了，
6: 别闹了，
1: 快抓住绳子。糟糕，那些气球，
2: 这下完了。
3: 韩丁娜可不会待在游行队伍的最后，游行就是为了看我。
4: 不好了，哦，我最好呼叫莱德。莱德，韩丁娜先生的气球闯进游行里，狗狗气球全部都飞走了，要是找不回来，游行就只能取消了。
7: 糟糕，看到气球去哪儿了吗？
4: 我看到毛毛气球在树林边的树上，路马气球卡在摩天轮上，还有人受困在最上面。
7: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太大的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9: 滑一跤，还有思慕雪喝。
10: 汪汪队准备出动，
9: 莱德队长，
7: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你们知道，所有的狗狗气球全部都飘走了，如果找不回来，就只能取消游行。
9: 小朋友会很伤心的。
7: 所以，狗狗们，你们得去拯救自己的气球。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你要用水枪把你的气球从树上冲开，
9: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
11: 自己了。
7: 还有路马，你的气球把一些人困在摩天轮的最上面，所以你要用救生圈把气球撞开。
9: 我们飞过去吧。
7: 其他狗狗先准备好，一有发现就去救自己的气球。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的气球那儿了吗？我们还来得及拯救游行。
1: 对，我找到气球了，我还找到别的东西，一个蜂窝。
0: 你办得到的，毛毛，你要非常小心，千万别让水枪或是气球撞到蜂窝。
1: 水枪启动，小心，小心，再往前一点点。好啊，成功了，莱德，我没紧张到疯掉。
2: 做得好，毛毛。
3: 抓紧了，伙计们，我救你们下来，只要让这摩天轮的轮子再转动起来就行了。救生圈。莱德，气球还有人们都正式脱困了。
2: 做得好，路马。
3: 我们特别的一天就这样飘走了，全都是那个大气球害的。
4: 哼，大家怎么不开心？他们可是见证了韩丁娜历史，睁大你们的眼睛，欣赏世界上最有名的漂浮韩丁娜吧。
5: 哦，抱歉，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这次的游行。
3: 所以游行要取消了吗？
2: 先不要取消游行，古维夫人。
0: 已经找到两个气球。

0: 卡得实在太紧了，我根本拉不出来，但我敢说我能推得出去。险呐！救援行动让我觉得好饿。哦，是你还是我呢？好棒，成功了！哇
1: 哦，哦谢谢了，汪汪队，气球都回来了，游行也能继续了。

0: 糟了，看来还要进行更大的救援行动。
1: 灰灰，韩丁娜先生的气球失控了，在乱飞，我需要你去救他。
2: 绿色代表走，
3: 快来救救韩丁娜，快来啊！
1: 他的脚上有个洞，如果你用夹子把洞夹紧，他的速度就会放慢，空中巡逻机就能抓住他。
2: 夹东西我最拿手了，夹子。破洞收紧了，莱德，
0: 干得漂亮！
1: 你现在可以放开了，灰灰。
3: 啊，游行不会是结束了吧？啊！
2: 游行才刚刚开始。
3: 快点来拿纪念气球，大气球游行日快乐！随便吧，
2: 这绝对是最棒的游行了。
0: 我和公公鸡也都这么觉得。谢谢你们，汪汪队。
4: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您的游行又飘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0: 啊！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5: 寻找大蜘蛛。
6: 我们走这么远的路，到底是要看什么样的蜘蛛啊，兄弟？
7: 这种蜘蛛叫做洞穴巨蜘蛛，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蜘蛛，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拍到过它。
6: 这个洞穴巨蜘蛛听起来不像是常见的迷你小蜘蛛。
7: 它只有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才会出来，我会是第一个和这种蜘蛛自拍的人。
6: 不对，我才是第一个，我会抢第一。
7: 等等，法兰索瓦，我们要先拍一张照，纪念一下这个重要的任务。
6: 记得要拍我最帅的一面
7: 哦。没问题，说再见。
6: 喂，不公平，你这是在耍诈。
7: 哇哦，那是洞穴巨蜘蛛的蜘蛛网，
6: 这真的是比巨大还要大呢。
7: 哦，那个肯定就是它巨大的窝了。
6: 蜘蛛走出来的瞬间，我必须要拍到照片。
7: 不，等等，蜘蛛网。
6: 哦，好黏呢。
7: 谁叫你不听我说完？
0: 狗狗们来玩新游戏吗？这个游戏叫弹跳街。
8: 哇哇哇，
9: 我们来玩吧。
0: 好的，我把球扔到蹦蹦床上，你们要在球掉到地上以前接住。
10: 哦，我先来。
6: 万一洞穴巨蜘蛛跑出来，我该怎么办呢？我没办法逃啊！
7: 快抓住我的手，莽撞的兄弟！糟了，

0: 我们都陷入了危险的困境，这实在是糟透了。
1: 哦，再糟也没有你的口臭糟。你是不是吃了臭臭的鱿鱼干？
0: 可能吃了点。
1: 这样可不行，得打电话求救了。我拿不到你手机。
0: 我来打电话吧，兄弟。
1: Harry Shaw， 我拿你的手机可能会比较容易，或是你拿我的。不是，也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呀？
0: 要是遇到马桶堵住，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啊！快点打电话！
2: 换你了，毛毛。
3: 太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当篮筐可以得两分吗？
2: 阿宝船长，
1: 法兰索瓦，赫瑞秀跟我被洞穴巨蜘蛛黏黏的蜘蛛王困住了，还是在峡谷上方，
4: 快点来救我们啊，莱德！
2: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黏的蜘蛛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好了，我们还等什么？来弹跳吧！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船长兄弟有大麻烦了，他们爬上峡谷去拍洞穴巨蜘蛛的照片。
7: 洞穴巨蜘蛛？
2: 现在他们被困在深谷上方黏黏的蜘蛛网上，
1: 救命啊！
2: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你要用夹子帮忙把他们从蜘蛛网上拉开。
8: 绿色代表走。
2: 还有小丽，你要用盘旋板飞下去，把船长兄弟送上空中巡逻机。
7: 我吗？好吧，就算有蜘蛛，小丽还是冲。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1: 太阳要下山了，要是洞穴巨蜘蛛大伙跑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就算敌人比巨大还要大，我们还是动都不能动，但我们必须要打退他。
5: 救命啊！
1: 哦，你看，是小蜘蛛，他们肯定是洞穴巨蜘蛛的小宝宝。
0: 哇，他们太可爱了。
1: 他们毛茸茸的腿弄得我好痒啊。
0: 天哪，我也很想笑。
1: 完了，是汪汪队，我们得救了。
2: 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在那里，灰灰、小丽，冲冲冲！汪汪

0: 小丽、灰灰，天哪，可以看到你们，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我比你还要高兴呢。
2: 好了，宝船长，因为你四脚朝天，我先救你下来吧。啊，瞎子，快一点，我不想看到洞穴巨蜘蛛那毛毛的恐怖的蜘蛛脸。现在抓住我的盘旋板，船长。
0: 很抱歉，我被困在蜘蛛网上，小丽。
2: 我可要使劲儿哦！
0: 哦吼，干得漂亮，小丽！痒痒的蜘蛛，我抓不，困住我了！救命！谢谢你，灰灰。
3: 好的，狗狗们，去救法兰索瓦。

0: 的脚从蜘蛛网拉开。你比阿宝船长卡得还紧，走开，小鸟。
1: 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被站在蜘蛛网上的，
2: 也不想遇到洞穴巨蜘蛛。
0: 跟我来，小鸟。
1: 糟糕，蜘蛛宝宝怎么又回来了？
0: 好了，海鸥已经走了。
2: 可是蜘蛛没有走。
1: 真的真的好痒啊。
3: 法兰索瓦一直笑，蜘蛛网撑不了太久的，我们得赶走他身上的蜘蛛。阿奇，用你的网球机关炮把蜘蛛引开，
2: 凹在阿奇身上。我网球机关炮，快去捡小蜘蛛！
1: 哎呀，太阳快下山了，洞穴巨蜘蛛会慢慢爬出来的。
3: 灰灰需要帮忙，机器狗启动。
1: 你把我们扯进了什么可怕的冒险里呀？再可怕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洞穴巨蜘蛛那超大的影子。
3: 换一招，阿奇，用你的网。
2: 没问题。网。
3: 现在你们各拉住一脚。灰灰，飞到蜘蛛网的另一边，然后用夹子往下拉。
0: 马上去。
3: 好了，灰灰，三二一，放手吧。
1: 我知道当小鸟的感觉了。
3: 往左边一点，现在往下。
1: 跟蜘蛛网比起来，这个可没那么粘了。
3: 现在送你去安全的地方。
4: 哟呼，我还在这里呢，洞穴巨蜘蛛马上就要来了。那个影子真的超级巨大，
2: 我能办到的。
5: 快抓住船长！
6: 抓住了。
4: 我快看呐，那是
7: 洞穴巨蜘蛛。
4: 哈，真没想到，我们害怕的竟然是这么可爱的蜘蛛。哦，
0: 快看那只可爱的小蜘蛛！
4: 这只蜘蛛最惊人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的可爱。
1: 谢谢你们，汪汪队，你们勇敢地救了我们。
3: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蜘蛛网上，就大声呼救吧。
4: 你为什么开心的一直哈哈大笑啊？
2: 嘿，小丽，看起来你已经不会再怕蜘蛛了。
0: 可爱的羊羊的，我不再怕了。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

0: 俗称。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漂亮，灰灰、猪猪、毛毛，快来看这个特别酷的雪宝！
8: 马上就来，莱德。
9: 好，猪猪在教我怎么用他的滑雪板。
8: 下次我会教你怎么停下来。
10: 亚历克斯，想帮我遥控新的无人机运送平台吗？
8: 等我一下，爷爷，我正在追踪雪地上的大脚印呢。你觉得是谁的脚印？
10: 脚印太大，不可能是松鼠的。说是大象的又太小，也许这些脚印
8: 是熊。
10: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
8: 不是，爷爷，你看，有熊。
11: 快点，莉莉，我们该工作了。你要继续睡也行啊。
12: 华丽，我找了一些很好吃的海鲜给你吃。哇哦，华丽，你打呼的声音好响啊！啊，如果你在这儿，那儿是谁？哦，熊宝宝在我的船上睡觉，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7: 早啊，阿宝船长。
12: 你看是谁在甲板上睡觉？
7: 熊宝宝吗？等等，又有人呼叫我。你好，
11: 莱德，你一定不信，我看到谁在宠物美容院睡觉。
7: 哇哦，又有一头熊。等一下，凯蒂，又有人呼叫了。嗨，亚历克斯。
13: 莱德，莱德，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7: 是熊吗？
13: 对呀，你怎么知道？
10: 是头大熊，莱德。
7: 那头肯定是熊爸爸，他们整个家庭都在镇上睡觉呢。
10: 我该怎么办呢？
7: 大家都不要担心，没有太大的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9: 我真的很抱歉。

0: 在冒险湾的各处睡觉，得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把他们移走。
1: 但是熊应该睡在温暖的洞穴里呀，为什么会跑到镇上呢？
0: 这我不确定，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的是猪猪，我要你开着你的铲雪车到山上去，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为什么熊没有睡在洞穴里。
1: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还有小丽，你要用工程车轻轻地把那些睡着的熊给抬起来。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灰灰，你要用工具打造一辆舒服的大推车，把这些睡着的熊送回家。
3: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4: 汪汪

0: 华丽，聪明点，就不要吵醒从荒野来的熊宝宝。嘘，爪子，别发出声音，螃蟹先生。不行不行，安静。哦。好消息，汪汪队，熊宝宝现在还在睡觉。
1: 小的小熊打呼声还真大，
2: 差不多和你一样大声。
3: 好了，灰灰，可以开始打造推车了。小丽，用你的吊车把小熊抬起来吧。
2: 知道了，舒服的推车马上来。
0: 走开，海鸥，你们的叫声会吵醒睡着的小熊的。
1: 糟糕，熊宝宝好像快要醒了。
3: 我们得把那些吵闹的海鸥赶走。阿奇，你要马上到码头这儿来。
4: 好，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我的发射器装满了鱿鱼干，莱德。现在呢？
3: 现在我们让海鸥去追这些点心，把鱿鱼干发射到海滩。
2: 知道了，莱德。预备，瞄准，鱿鱼干。
0: 成功了，海鸥都去追鱿鱼干了。
3: 干得漂亮，阿奇，换你了，小丽，
1: 现在可以来运送小熊熊了。
2: 乖乖睡熊推车已经准备出发了。
3: 干得好，狗狗们，搞定一头熊，还有两头。
5: 熊的脚印，他们的洞穴一定就在这里附近，比如这里。
1: 莱德，我找到了熊的洞穴，但是洞口被堵住了。
3: 难怪熊会跑到这里来睡觉，能把入口清干净吗？
1: 没问题。
5: 莱德，睡觉的熊就在这儿。
3: 嗯，小丽的推土机太大进不去，也许可以把浴缸搬出来。灰灰，你的回收车上还有没有轮子？
2: 别丢掉，再利用。请看，全世界第一个移动式浴缸。
3: 很好，狗狗们，轻轻地推，
5: 快成功了，丽丽。
1: 熊妈妈好像又醒了，
5: 完蛋了！
2: 快，我们得想想办法。
6: 熊熊乖，闭上眼，快快睡觉，明天见。在浴缸睡着了，回他去找熊宝宝。
3: 他睡着了，成功了。
7: 这招可能太有用了。
1: 莱德，我把水清走了，熊熊可以待在温暖舒适的洞里了。
2: 干得好，猪猪。
3: 我们把最大的熊留到最后。

0: 需要所有狗狗的力量才能搬动它。
1: 知道了，莱德，我马上就去。
2: 糟糕，他闻到了派的气味。
0: 派伯特先生，熊爸爸在哪里？
3: 在上面。
0: 糟糕，跟着那头熊。
4: 你得快点把那头睡着的熊弄下来，一到正午钟就会响了。
5: 麻烦了，熊会被钟声吵醒的。
0: 在那个分针指到最上面以前，我们要动作快。猪猪，你要和小丽推一个能直接连接到屋顶的大斜坡，好让熊滑下来。
6: 交给我们了，来挖吧。
0: 汪汪赞，狗狗们，现在只要爬上去把熊推下来就行了。哇，这斜坡太滑了，我们要另外想办法上去。
6: 爷爷，可以用无人机送他们上去。哦，
0: 阿奇，用网。
6: 网。
2: 哦，谢谢阿奇，你保持安静，还拯救了一大箱的通心粉。用无人机的点子很棒，亚历克斯，飞上去吧，莱德。
0: 好的，伯特先生，把我们送上去。
2: 好的。
4: 来得快点，钟随时都会响起来的。
0: 好的，猪猪，数到三，一、二、三。哇！
7: 成功了！一起小声的为汪汪队欢呼三声。
8: 嘿嘿，太棒了！嘿嘿，太棒了！
0: 狗狗们走吧，我们跟着猪猪去洞穴。
6: 他们睡得好香啊，
9: 要是他们肚子饿了，我们带了一些好吃的点心。
2: 谢谢你们把熊送回家，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发现睡着的熊，就小声的呼救吧。
6: 可是睡着的狗狗该怎么办呢？
10: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感谢你来帮我看着农场，让我和艾尔去度假。
12: 哦，

0: 不用客气，我带了双胞胎，还有我的咕咕鸡，他们会是很棒的小帮手。
1: 其实工作很简单的，羊已经赶进谷仓了，奶牛挤过奶，牵引车也加过油。
2: 对呀、啊，你只要拔萝卜和喂肚子饿的小动物。哦，
0: 这些我能办到。有时候我还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很棒的农夫呢。
1: 我还打造了这个方便的装置，倒出来的饲料分量刚刚好，你只要按下这个大按钮就行了。
2: 加比，在客人面前要有礼貌哦。那、我们不在家，贝婷娜和艾薇娜会难过的。
3: 放心吧，我们会逗他们开心。
0: 对呀，你们就开心的去度假吧，我们古威家的农夫会把这里的一切都打理好的。
2: 好吧，再见。
3: 比在海滩放松更棒的了，
4: 小丽，快来，没空放松了。阿奇顿需要你，
5: 天天队还是一样会赢的。
4: 嘿，天天，你忘了点东西，就是球。
6: 救得好啊，毛毛。
5: 天天没有人守，他射门。
4: 我这样也算得分吗？
7: 安静，小猫咪们，我想好好的晒个太阳。哦，反正太阳总有一天会出来。啊！你们又把尾鱼吃完了吗？哦，我真应该让你们自己去商店里买的。
0: 我们拔的这些胡萝卜，孩子们，小兔子看到我们一定会很喜欢我们。我到屋里去把胡萝卜洗干净，你们去帮我查看动物。
8: 没有问题，姑姑。
5: 哦，不要难过，农夫艾尔和农夫尤美很快就会回来的。
9: 哦，我想到一个主意。
2: 你确定是这条路吗？雾这么大，我什么都看不到。
1: 我的导航系统有点小故障，不过雾很快就会散掉的。
2: 大概是吧。
1: 这家酒店可是超一流的，是加比自己在网络上预定的呢。
9: 姑姑，姑姑，快看，我们在逗奶牛开心。
0: 奶牛茶会吗？哦，太可爱了吧。
9: 只要去参加茶会就不会难过哦。
0: 当农夫对我来说真的是件很简单的事。哦，奇怪，羊不应该跑到外面来的，我的咕咕鸡去哪儿了？咕咕鸡，你在做什么？
1: 海滩在那里，我就知道这条路没错。你看，有躺椅，而且该有的都有了。
2: 嗯，可是酒店在哪儿啊？
1: 那边那个应该就是了，我敢说里面肯定很漂亮。哦，在欢迎我们，我就说肯定会很棒的吧。
2: 我希望农场那里一切都顺利。
0: 别去外面的牧草地，求你们，待在谷仓里。不行，加比，站住，走开。
9: 好棒，又有客人来参加茶会了。
8: 哇，加比飞起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啊？哦，我最好呼叫莱德。
10: 嗨，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0: 不是很好，我来帮农夫艾尔和尤美照顾农场，结果变成了一场大灾难。有乱飞的食物，到处闯祸的猪，还有羊也在乱跑。最惨的是，加比在桶仓的屋顶上。
10: 不会有事的，古威夫人。没有爬太高的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4: 算得分了吧。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在帮忙照顾农场，但是动物们跑出来了。
1: 救命啊！
0: 加比不知道怎么跑到桶仓的屋顶上了。
2: 我听过飞天松鼠，就是没听过飞天羊。
0: 现在就靠我们把它安全救下来，然后帮助古威夫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用你的钓具把加比带下来，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扩音机帮忙把那些动物都赶回谷仓里。
4: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你们来了。
1: 太古威夫人，我们会处理的。天天带加比下来。
2: 知道了，莱德。不要动，加比。
1: 做得好，天天。阿奇，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准备把乱跑的小毛绒赶在一起。Ruff，火云机。
4: 绵羊请注意，请到谷仓来报道。
0: 现在我们只要清理干净。我
1: 威夫人小心。
0: 真是抱歉，我是个差劲的农夫。
5: 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哦，你看那个。
6: 你看这顶酷炫的大帽子，肯定是给客人戴的吧。小猫咪们，你们的尾鱼罐，这是什么？有入侵者偷偷溜进我的秘密基地，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不对，我要让他们出不来。那么现在来封锁基地。
5: 这是什么声音啊？
6: 也许这附近有机场。怎么样，入侵者，你出不来了，和小猫咪们待着吧。啊，我的小猫咪们。
0: 贝婷啊，慢一点，我快要抓不住了，求你了，停下来。我是说慢慢停。
1: 阿奇，用你的网。
3: 网。
0: 我本来以为只有骑马才会很难。谢谢阿奇。
1: 嗨，古威，韩丁娜先生。
6: 莱德，我很勇敢地用大石头把几个入侵者困在我的基地里了，可是我的小猫咪们也一起被困在里面了。
1: 我们马上过去。小丽，到物理室与我会合。
7: 看我小丽往前冲。
3: 我和天天会帮忙把动物饲料整理干净的，莱德。
1: 谢谢狗狗们。
6: 电视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些按摩椅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5: 让人特别放松。
1: 嗨，韩丁娜先生，是这块大石头吗？
6: 没错，请快点，要是我的猫咪们出事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7: 大石头要搬走喽。
6: 哦，谢天谢地，那些坏坏的入侵者吓坏你们了吗？
1: 入侵者到底是谁啊？
6: 哦，嗨，莱德，你们也订了这家酒店吗？哦，天哪，怎么会这么巧？
0: 你们救了我，加比，还有农场，我真的是感激不尽呢。
1: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有羊爬上屋顶，您就

0: 声呼救吧。
1: 大家好啊！哦，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我和艾尔都觉得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度假更好，陪我们最喜欢的动物。
1: 快看那儿，奶牛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在。五位夫人，你真的是一位很棒的农夫。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了，喝卓然
2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拥有高超运动和控制能力，国产人形机器人展现硬核实力，科普月多元活动开启，科学触手可及，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从

0: 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1: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2: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效度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1: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0: 9月是全国科普月，北京市陆续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涵盖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科普游园等等。
1: 这几天，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航天员到场，为观众带来专题科普讲解。而中小学生科创作品展、校园赛车体验等项目则带来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
3: 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模型车的展示，我非常的开心，我学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些科技类的信息。
1: 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启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
4: 这次活动呢，从我们硬核的这些科技到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知识去进行的展示。我们此次的活动重点啊，就是传播科学精神。
0: 最近，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1: 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骨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5: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因为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网球场来了新搭子 AI 网球机器人，能跑能接还能教。良渚博物院丛谱特展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是新闻带带酷。打网球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2: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3: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0: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3: 到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

0: 十分享受。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1: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2: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3: Happy birthday 家家凯凯。
0: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最近，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走进展厅，历代玉琮次第排布，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色泽温润，形制精美。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神树纹样意蕴悠远，17节高节玉琮体量恢宏，雕琢精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玉琮各有风貌，吸引观众驻足细看。
4: 在这个展里面，我能看到这么多的玉琮，特别的震撼，我被它那种精湛的雕刻技艺而吸引了。
0: 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共39家文博机构的124件珍贵展品，既有良渚原生标准器，也涵盖不同阶段的琮饰遗存，系统梳理出玉琮自诞生鼎盛向外流转，再到历代重构演变的千年发展脉络。
5: 玉琮是整个良渚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器类，通过我们来自30几家博物馆的100多件的这个玉琮和琮形文物啊，大概可以看到良渚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0: 据悉，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展览期间还将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特色课程、主题文创等配套活动。

0: 庆典派对是长隆国际大马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表演，绚丽的花车缓缓前行，可爱的演员挥手互动，巨型的庆魔从天而降，把整个剧场变成欢乐的海洋。但很少有人知道，每一场精彩的狂欢背后都是整个团队无数次的打磨。今天跟着主持人和小朋友一起走进长隆国际大马戏，探寻这场全新巡游庆魔大秀背后关于传承、匠心与创新的故事。
1: 本节目由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我们来到了长隆国际大马戏，要来这探访一下全新升级的巡游。你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马戏团的巡游是什么意思？
2: 是哥哥姐姐给我们发礼物。哦，
1: 哥哥姐姐给小朋友发礼物，只是这样吗？仅仅是发礼物吗？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看，走了。进到我们这个气势恢宏的大厅里边啊，哎，旁边多了一位朋友，那您做个自我介绍呗。
3: 大家好，我是马戏的编导蒋金江。
1: 哦，蒋导，
3: 对，
1: 是不是？
3: 是。
2: 蒋叔叔，你也是导演，电视台也有一个导演，你们工作一样吗？
3: 我是主要是负责马戏这边的工作，然后我们马戏的表演呢，可能还是跟电视台的各位导演是不同的。
1: 那哪些地方不同呢？应该来说说。
3: 我们主要还是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整体比较震撼的演出表演内容。那么跟一般的这种，我们这属于一个现场的形式，那么可能跟有些时候在电视台的这个摄像镜头当中还是有所不同。
1: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2014年来的，我来长隆工作也有10来年了。嗯，那么这个室内巡游应该是长隆国际大马戏的首创。
4: 长隆国际大马戏室内巡游自2006年初正式开启，这份独特的创意被一代代完整保留延续至今。20多年过去了，巡游最核心的目标从未改变，打破舞台界限，把欢乐送到每一位观众面前。
3: 那么巡游的这个部分，就像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部分就是打破这种边界感，让我们的演员和观众能够有更近距离的这种互动，这样的话能够把这种欢快热情更好地传递给这些观众朋友，
1: 让每一排的观众都有可能感受到我是坐在第一排观影，
3: 对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表演，那么这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舞台就肯定会牵扯到大型道具的切换。那我不可能说让所有的观众就说在这个地方就是静静的等候我们切换道具，那么整体的这个观演体验就会被打断。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就包括空中呀、巡游道呀，以及各种方位的表演，就是能够使整个的这种观演氛围能够持续的推进下去，保证不能抢。
1: 听明白了吗？来，我左手刚才比的数字几？
2: 四。
1: 不对，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你看，我让他的注意力在前面了，我左边这边是34，他看不到的，所以整个巡游相当于是一个魔术。
3: 是的，
1: 他把所有观众的注意力全都
3: 集中在中间
1: 了，拉到了这条中间的通道上。而我们舞台上呢，工作人员跑上来拆各种设备，把道具推下去再推上来，观众注意力不在那边的。你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他们是魔术的一部分，有点厉害的。
4: 传递快乐的初心不会改变，传递快乐的舞台却是不断换新。跟着时代的脚步，主创团队也一直在思考探索，让巡游不断成长。
1: 2014年来的时候已经有室内巡游了，
3: 已经有室内巡游。
1: 那时候是什么样？您跟大家描绘一下。
3: 哦，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在巡游当中会有一些更多的大型动物的表演。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长隆也是优先的，就是以这种控制动物表演的这种为主吧，就更多的是让动物进行一个自然的这种生态展示，所以我们也逐步取消了一些动物表演。

0: 的这些内容，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新的巡游里边更多的是用一些超偶呀更一些更可爱的形象来替代这些内容。
1: 所以来到长隆你能看到现在我们小动物一直在参演，但参演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
0: 是不同了。
1: 以前是来鞠个躬鞠个躬对吧，吃东西哎举右手举左手，现在小动物啊无论是珠海长隆还是咱们这儿的长隆或者是清远长隆，小动物主要的呈现方式是自由飞翔开心奔跑。我用语言来形容啊可能你听不太明白，这样有机会呢要么通过镜头要么就来到这儿
0: 对
1: 真正感受一下。那您来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在这走来走去，
0: 是的。
1: 那再往下发展，
0: 再往下发展的时候我们开始逐步迭代一些就是室内在我们这种距离的位置能够实现的这种花车的表演。
1: 花车，
0: 对，从我们最开始简单的那种手把车，就像老爷车一样，然后后边推一个平板，然后平板上边可能站一些演员甚至一些简单的动物展示的这种，通过这种形式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种花车进行了分层式的设计，立体感更强，然后上边有更多的这种动效装置，然后可以在下边展示我们的动物，当然上边又可以由我们的演员进行这种表演，是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全新换新亮点。
1: 首先呢，我们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空中部分增加了一个全新原创设计的一个高空吊挂气膜，因为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巡游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气膜就会降到指定的位置，那么使整个巡游的话它有更好的层次感。从地面的舞蹈演员表演的这些马戏演员，到花车的这种分层式的立体展现，以及到我们高空的这个气膜以及动效，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打造。
2: 全新元素高空气膜的加入是本次马戏舞台创新的点睛之笔，而惊艳的舞台氛围感从来都源于幕后细致入微的打磨。每一场演出之前，高空组的工作人员都会提前就位，对气膜进行全方位的检查，一旦发现气膜气量不足，就立刻充气补足，仔细确认每一个气膜的状态，保证高空的完美亮相。
3: 上面那个是有工作人员在做这个往上提起和放下的那个动作是吗？
4: 对的对的，我们上面有专门的高空组的同事会在那里上面操作那个升降的那个工作。

0: 哦，这上面还蛮热的嘞。
1: 啊，上面今天还好，温度不算很高。平时的话，这里达45度。我们这里离那个底下那里是25米。我们来到这里，第一时间要把这个安全绳、安全带，要扣好。
0: 好。
1: 扣好再来操作。那这样就准备好了。
2: 好。
1: 就这样匀速的往下放。我们有个记号，这里就是演出的位置。对，我们做了个记号的。我们这个是今年新加的元素来的，每次放这个了，那观众的欢呼声啊都很大，就是气氛很好。
3: 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地面演员的服装设计，我们也是

0: 想给游客一个就是带有马戏经典主题，但是呢又结合现在更为现代的这么一个风格，全新设计的这些服化道。
1: 服化道就整个服装都重新做的？
0: 是的，所有的服装都是重新做的。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也在通过更好的形式来改变现在动物的这种表演方式，所以呢我们以小动物的主题风格，然后设计了全新的操偶道具。
1: 哦，还有道具？
0: 是的。
2: 一场完整的换新大秀离不开每一处细节，演员服饰、人偶道具更是烘托氛围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份美好离不开巧思背后的创造者。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感谢长隆度假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不同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新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2: Welcome.
3: Sure.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Hello. I'm Margarita.
2: 你好啊 ，Margarita。
3: Margarita. Rita is okay.
2: Rita. 啊，我们呀、啊，现在来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普通的观众啊是来不到这儿的。这儿呢是在我们长隆国际大马戏的这个后场区的一栋办公楼，敲开了一座办公楼的办公室的门之后，发现这里面哎呦别有洞天，

0: 的料子。
1: 一件件好看的演出服装，一个个可爱人偶道具，都是设计师慢慢打磨出来的。不过想要巡游顺利又精彩的登场，光有漂亮造型还不够，整齐的队伍，刚刚好的行进节奏，需要大家一遍一遍排练，牢牢把控每一段时间。
2: 叔叔，巡游还要排练吗？
3: 其实可能在我们一般会觉得巡游吧，大家不就是走过去打打招呼，
4: 就空中飞人过来过去，那我觉得这得练啊。
3: 对对对，
4: 巡游嘛，大家踏着步挺高兴，挥挥手，这还需要排练吗？
3: 我们的巡游是在室内进行表演的，那么呢，我们其实对整场演出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我需要控制一定的时长。
4: 为什么？
3: 就时间太长了，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观感的疲劳，那么对后边的准备其实也不利的。所以呢，我们所有团队的训练，你从设计他的动作，以及到他行进的位置、行进的间距、行进的节奏，我们都是需要反复排练的。因为其中，首先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演员既有这个表演感，就是整个表演的完整性，同时呢，他需要兼顾到跟所有观众的那种互动氛围。他有时候就会打破他自己舞蹈表演过程，和队伍也产生了不同，所以呢，我们需要保证他这两方面都能够兼顾到。
4: 哦，这跟我们想象中还不太一样啊！没想到咱们给小朋友带来欢乐的巡游，也得控制时间。
3: 是的，
4: 这样，咱们现场玩个小游戏好不好？30秒钟，原地踏步你就当巡游，心里边默数。来，我拿出我的这个计时器啊。这样的，你就原地踏步走，然后还得保持很漂亮的表情。看我这样，哎，左右挥手啊，等到30秒了，到，然后我给你停一下表，看看你算的时间是不是30秒。计时，开始。还得说话呀。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长隆国际大马戏。
4: 哎，打招呼，挥手，踏步，踏步的，哎，带着点感觉，哎，整个人特别高兴、兴奋、开心，快，哎，左右，哎，好，挥手，漂亮。哎呦，真好！哎呦，这笑的，哎呦，
2: 到，
4: 哎，
3: 时间很精准了，
4: 30秒51，他怎么做到的？
3: 太厉害了！
4: 您为了帮助我们的巡游的演员，这个音乐也是有点的。
3: 是的，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会根据音乐的节奏啊、所以其实，在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让小朋友体验的这个部分，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巡游在控制时间也是很关键的。
4: 对对。
3: 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也许我们的舞台还在切换准备，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巡游如果结束了，那肯定就很尴尬。所以整体的这些时长啊把控，我们都是经过反复排练来进行调整。
4: 大家平常可能只是哎，我买了一张票，来到了剧场里边，哎呀，我玩得很开心，非常开心，很高兴。但是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啊，每一个节目其实是不停地在进行打磨磨练，有导演组，有后勤保障，有在前台的演员，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把整个这台演出非常精彩地呈现给大家。
3: 可以了的话，就先正常走一遍吧。我们的翻译同事还是跟我们的演员都讲一下，注意一下每个团队之间的间距。啊，那个音响师，麻烦给我马戏巡游的音乐。然后小包还有丹琪，你们注意一下，让演员控制一下中间的间距。

0: 一次次排练只为把控好每一段节奏。在马戏创作者眼里，没有完美的彩排，每一次总能发现可以改进的小细节，愿意不断调整，努力变得更好。这份坚持就是舞台背后珍贵的匠心。
1: 在您的心里，您作为这个负责导演，您觉得刚才整个这过程中，哎，是不是100分的一个呈现？
2: 如果说作为彩排的情况的下，那肯定是达不到100分这样的效果哈。因为首先我们肯定首先是从演出的标准进行的，

0: 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可能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演员的状态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呈现演出的那种效果，对吧？所以其实相对是有打折扣的。而且在这种打折扣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就很难精准的把握你实际在演出表现过程当中的呈现是什么样子。
1: 那怎么办？
0: 所以我们会进行复排，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叫上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的团队，那么先对刚才的排练进行复盘，然后呢再给演员提到这种要求以及标准，那么做好调整之后，待会儿大家继续排练。
1: 那这开会我们能参与吗？
0: 当然可以，当然
1: 可以，练习是吧？
0: 可以的。
2: 那走。
0: 好嘞好嘞，那就把每个队的领队都叫上一起，我们先集中说一下刚才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进行调整。刚才排练存在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就一个组一个组的先说。那么就是首先南美队就希望在演出过程当中的时候依然保持那种热情的状态，走到关键的区域的时候跟游客的这种互动弹起来的这个效果哈。 Morris 这边注意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操偶在控制间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太多舞蹈表演的这个部分了，他们最关键的就是跟游客互动，按照舞蹈表演的形式，就是在左右交叉的时候，它不是还是分成了，对，把它依次分成两队的这种形式，在左右互动的时候呢，还是做好交叉，跟花车的同事说好，接紧一点。然后现在我们做一个调整，我们这一次挪三个操偶，三个操偶到乐队的前边。OK， 那这样我们就先下去给所有演员都沟通清楚，然后到时候告诉我，如果没有问题告诉演员，下一遍我们就按稍微演出标准的状态，包括跟游客互动的这种状态，我们实际再来一次。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0: 感谢长隆度假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不同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新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2: 好的，音响师麻烦再给我一次音乐，谢谢。
3: 啊，真的，他们早就开始笑，你看从后面。你看调了三个到前面来，然后有一个有翅膀的，
2: 对，
3: 因为翅膀和手的互动方式不一样啊。他真的，你看他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现在都是这样蛇形前进。
2: 对，先打招呼，先打招呼。对了对了对了对对对，这种氛围就很好，这种氛围就很好。
3: 小蘑菇伞团队，这是最后一个了吗？走，咱们跟着走吧。啊！
2: 今天晚上就按照刚刚巡游的这个调整演出了，然后肯尼亚带操偶留下，我们再说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先说一下排练调整的细节，然后再说体验的这个哈。OK， 那我们这边跟所有的这个演员，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当他们手握这个的时候，因为现在虽然是服装并没有完整穿戴，到时候一定要注意，所有演员一定要戴手套，这种细节一定要注意。然后这种配饰千万不能有哈。主持人想不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
3: 想，我特别想。
2: 看主持人喜欢哪个造型，
3: 我觉得
2: 也可以随机选。
3: 哪个最轻吧？
2: 轻吗？都不轻。
3: 我最喜欢肯定是白虎嘛。
2: 那就
3: 对吧，
2: 那就白虎，也比较带有我们长隆的特色。
3: 卡卡，白虎啊，它不是我扮成一个人偶，是我身上面再长出来一个人偶。哦，好的。
2: Okay,
3: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重量啊。嗯，它做的还挺好，它整个重心啊，非常的竖直，就在我们这个。我的这条竖这个中轴线上，来，我从后往前走一下啊，来，哇哦，耶嘿，
4: 耶 ，Jennifer， 哟，
5: 五，耶嘿，鼓掌。

0: good idea that he, and now he's almost 3 years together.
1: 实际上每个团队当中每个人他的练习时长都不是一样的，但是所有人汇聚在这里的话，大概练习了3年左右。
2: 我们主要今天呢寻访的巡游这个节目，但我知道好像除了巡游之外啊，他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的任务，是吧？好，能不能在这稍微给我们显示几招
3: ？Morris 用现有的这些演员稍微调整组成一下，进行一个简短的
2: 啊，
1: 一个
3: 表演。
1: 好的，
3: 安全第一。
2: 2分钟时间，
3: 安全第一。因为我知道他参与巡游和表演杂技的人可能有所不同，所以 Morris 调整一下。

0: 人体雕塑啊，耶罗汉节三层。哇，
1: 看来还有。

0: 저기
1: Morris， 这个行不行？但像小朋友呢？
2: 然后腿有一个高一个低，对，飞起来那种感觉，哎，完美！去年在中国国际马戏节里边，我还学了一招，Could you please come in？ 耶，啊，怎么着来着？滑，有点滑，有点滑。OK， 可以了。OK。

0: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不停的排练啊过程之中，大家好像一直在笑，我特别想知道这开心来自哪。
1: Because we like our job.
2: You love your job.
1: Yes.
2: 就热爱工作，其实这是特别重要，其实也特别简单。
3: 庆典派对如约登场，代代延续的马戏精神是根基，永不止步的创新带来惊喜。而藏在所有光鲜舞台背后，日复一日耐心打磨的匠心，让每一场演出都充满温度。所有的一切共同造就了这场盛大巡游。灯光亮起，演员出发，长隆国际大马戏的欢乐持续奔赴每一位观众。
2: 这次呢，在长隆国际大马戏的采访里边，我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传承、创新、匠心。哎呀，您来到这儿十几年，
4: 对，
2: 哎，参与了创新的过程，参与了传承的任务。那么匠心这个词儿呢，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可能稍难理解一点。您可不可以用您简单的语言来传达给观众，在您心里边，在这里，您的匠心是什么？
4: 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工作角度上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演出的安全，最安全的环境来观看这场演出。第二就是演出品质，每天不停地做调整、做优化、做改变，就是为了让观众有一个更好的观演体验。那么第三点就是以观众为本，尽量地使我们每一个区域的观众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观演体验，打破这种就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距离，来呈现更好的这个演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认为我们在这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匠心。
2: 谢谢蒋导，也谢谢您的团队，谢谢所有长隆的演员、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所以今天我宣布，我们这一次长隆国际大马戏的探秘成功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汤圆汤圆，甜又甜。

0: 水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下。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嘿嘿，红果果，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形状呢。嗯，
0: 那我们来考考小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0: 来，小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形状啊？
2: 正方形。
0: 真棒。那这个呢？
2: 长方形。
0: 长方形啊。那这个难一点，这个是什么？
2: 三角
0: 形。都难不倒你们。那这个呢？
2: 半圆形。
0: 哇，连半圆形都知道啊。嗯，好的，我要加大难度喽。
2: 圆形。
0: 太简单了，对小朋友们来说，对不对？嗯。好，那接下来呢，小朋友们快看啊，红果果手里拿的是三角形，对不对？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三角形呢？
2: 帐篷、屋顶。
0: 哦，帐篷、屋顶。
1: 三明治
0: 啊，我今天早上吃的三明治就是这个形状的。好，那这个呢？长方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
2: 手机砖头书
0: 是不是？嗯，还有我们每天进出的这个大门，很多都是长方形的，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个正方形呢？
1: 正方形。
2: 窗户。啊，
0: 说的真好。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真棒。那今天呢，红果果做的这个美食啊，它就是正方形的哟。想知道是什么吗？
1: 想。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做这道甜点了。首先呢，
1: 无花

0: 我们要准备这两种食材，左边的这个液体是什么？
1: 牛奶。
0: 牛奶，很棒啊，是牛奶。那这个白色的呢？猜一猜。
2: 椰冻。
0: 这个呀。

0: 感觉这个白凉粉在牛奶里面化开了就可以了啊。好，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个，这个有谁知道？看出来了吗？
1: 白砂糖。
0: 白砂糖，对了，为了让我们这个黄瓜小方更加好吃呢，我们再往里面倒一些白砂糖，注意不要倒太多啊。好，给它搅拌一下，然后呢，其实可以用勺子来尝一尝它的味道。不够甜，我再加一点。哎，这样就更加好吃了。甜吗？不够甜的话，再加点白糖啊。好，搅拌一下，小朋友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黄瓜汁，
1: 还行吧，倒是。
0: 好甜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调好的牛奶呢倒进黄瓜汁里啊，倒一点。哇，稠稠的，都感觉凝固了。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哎，再多倒一点。
1: 白色了
0: 呀！快看。红果这杯奶绿奶绿的，是不是？
1: 我来搅拌，你来倒吧。
2: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黄瓜汁呢倒进模具里面。对，你们一起倒吧，倒二分之一啊。
1: 这是
0: 一多半，
1: 有点多，有点多。
3: 一半
0: 可以，可以，你这样可以，你们这边也可以多倒一点。好，倒倒倒，放心大胆的倒。好，可以了。接下来呢，来把你们调好的黄瓜汁呢放到红果果的这个托盘上面。好，先放你们的吧。来，把你们的，把你们的放过来，小心别洒了哦。好，给我吧。
4: 小心啊！
1: 都洒到我这里了。
0: 没关系，一会儿擦一下啊。好，接下来呢，开一下冰箱来，谢谢，哇，谢谢你们，对，从底下，好的，你们太棒了，我们把这个调好的黄瓜汁呢放进冰箱里，冷藏一会儿，好，你们俩一起把它关上啊，等一下，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啊，小心别冻着了啊，我来了，我来了，红果果的放在上面，好。冰箱门，合作愉快，谢谢，太好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黄瓜小方了。我们做的这个黄瓜小方变成什么了？
1: 蛋糕。
0: 刚才是液体哦，
1: 有点像冰块，
0: 像冰块一样冻住了，是不是？
1: 然后而且还软软的。
0: 啊，我们用手碰一碰，哇，软软的，还很有弹性，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像红果果一样，把它倒扣在这个盘子上。
1: 我倒，
0: 看看能不能把它脱模啊？脱不下来，可以用这个小刀给它。哎，我的成功了！别着急，我来。
1: 小刀，
0: 用小刀轻轻的一接就可以。哇，成功了！
1: 等一下，你先别弄。
0: 好，红果果来了，你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自己能不能成功？哎，好，哇，好棒！靠自己啊，靠自己，给它脱模了。然后呢，我们用小刀给它切成什么形状？
1: 正方形。
0: 小方，正方形，好不好？
1: 好，
0: 来，
1: 我们一起。
0: 首先从中间开始切，然后这个位置切一刀，十字的形状，变成了几块啦？
1: 四块
0: 了，是不是？哇，就可以了，我觉得好漂亮。然后呢，在上面我们撒一些这个白色的
1: 椰冻，
0: 叫椰什么？
1: 椰蓉。
0: 对了，来吧，一个切一个撒，好不好？
1: 我们俩都已经切好了。
0: 太棒了，喜欢吃椰蓉的小朋友可以多来一点啊。我为了让这个，
1: 我也要多来一点，
0: 更加好看一些，我多撒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黄瓜小方，好吃又美味，色香味俱全啊！来，我们来尝一尝，好不好？来尝一尝啊！我要尝一块椰蓉多一点。哇，有点黄瓜冰棍的意思，好好吃。我觉得夏天吃这个特别的解暑，是不是？非常的爽口，哇，好好吃啊！如果觉得好吃的，就举个大拇指给我点个赞。

0: 甜品好吃吗？
1: 好吃。嗯，
2: 哎，小古董，嗯，你在想什么呢？
1: 咕噜咕噜红果果，我在想方形的美食既有创意又好吃。
0: 就想着吃。哎，小古董，刚才啊我们说了各种各样的形状，那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形状吗？嗯，
1: 哎呀，红果果喜欢什么形状啊？红果果啊，
0: 怎么啦？
1: 小古董忘记了，你能再告诉一次小古董吗？
0: 我再带你去看看红果果到底喜欢什么形状，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爱心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身边的这些手工的材料还有画笔来做一个和爱心有关的创意作品，好不好？有没有星星啊？
3: 有。
0: 好，预备开始，来坐起来。好，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呢有这些材料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啊来做。你会画太阳吗？
3: 会。
0: 来，你帮我在这儿画一个大大的太阳，好不好？哇，这个太阳好大呀。好了，谢谢。哎呀，这个作品是我俩共同完成的，是不是？
3: 我也做完了。
0: 你也做完了。好，我们先来看看月月的。
4: 我这幅画是用手指来做的。嗯，它这个花是爱心型的。哎，就是把这个摁在手指上，大概按10秒钟，然后把它给摁上，再用绿色水彩笔画上这个
0: 和叶子，对不对？哇，好好看呀，是用这个手指画出来的，对不对？嗯。那你会把这个作品送给谁呀？
4: 我会把这个作品送给妈妈。
0: 送给妈妈，好，一会儿送给妈妈，好不好？嗯。好，来看看我做的，这个是我和你一起做的，对不对呀？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是红果果用这个粘土啊，捏出了这个爱心的形状，对不对？嗯。也是跟小花一样，然后用蜡笔呢画出了叶子和花茎，然后上面的这个太阳呢是谁画的呀？
3: 我画的。
0: 画得很棒啊，有了这个阳光的这个照射啊，我的这个爱心花呢就一定会茁壮成长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来，小朋友，
3: 是用黄色的卡纸蛋成爱心的形状，就蛋到小木棍上边。
0: 哇，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看。那你会把这个爱心花朵送给谁呀？
3: 妈妈。
0: 送给妈妈，爸爸要努力啊，都是送给妈妈的。好，来为自己鼓鼓掌，好棒呀。怎么样，小古董，现在知道我喜欢什么形状了？
1: 知道了知道了，红果果，红果果最喜欢的是星星啊。
0: 嗯，没错。
5: 哎，红果果，小咕咚最近特别喜欢一种形状，你也来猜一猜好不好？啊，
0: 会很难吗？
5: 有一点点。
0: 嗯，梯形。
5: 哎，是拱形。
0: 拱形？
5: 对。哎，
0: 为什么会想到拱形呢？
5: 因为它很坚固啊，你看那个桥它就是拱形的，很多人走在上面它都不会倒。哦。所以小咕咚很喜欢它。
0: 说得很对，小咕咚，可能啊有很多小朋友不太了解拱形，不如我们带小朋友们好好了解一下拱形，好不好？
5: 好呀，
0: 一起来。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大点博士呢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游戏。
6: 是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桥墩啊，小朋友可以看一下。
3: 鸡蛋。
6: 是的，而且这个鸡蛋怎么样啊？
3: 是粘在上面的。
6: 哦，它的底下是吗？
3: 空心的。
6: 它可不是破了。
0: 对啊，我看到这个鸡蛋壳就是破的，你看。
6: 对，大家把它放在
0: 鸡蛋壳做的桥墩能结实吗？知道点博士。
6: 但如果大家都以为它的底部破了，其实把它放在这个桌上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什么呀？
3: 拱形。
6: 没错，而且它还不止一个拱形的桥墩。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每组小朋友知道点博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道具了啊。
6: 是的。
0: 一共有3个鸡蛋壳啊。做成的这个拱形的桥，那接下来呢？我看到博士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水，是吧？
6: 没错。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桥面上看看能放多少瓶水，是不是？
6: 看一下它的承重力。啊，
0: 有没有信心呀？
1: 有。

0: 桥墩是几个？几个桥墩？
1: 三个
0: 破鸡蛋壳做的这个桥，它能放多少瓶水呢？
2: 一百瓶
0: 我们先把这五瓶放上去试试看。
3: 好的。
0: 哪队先来？
4: 我们。
0: 好，那你们先来吧。壳的这个鸡蛋壳，
3: 是的，
0: 就三个啊，就能放五瓶水，
3: 没错，
0: 太厉害了，
3: 坚固吧？
0: 那这边我们再来试试，好不好？
3: 对，
0: 来吧。
3: 好，
0: 这边，哇，我觉得绰绰有余，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还能再放？红果果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3: 好，期待。
0: 几瓶了？
4: 六瓶了。
0: 几瓶啦？
4: 七瓶。
0: 要不要再挑战？几瓶了？
4: 我觉得八瓶。我觉得一会儿鸡蛋壳要碎了。
0: 但是
3: 听到了一些碎裂声，
0: 我已经听到咯啦啦啦的声音。
3: 对，
0: 几瓶了？
4: 九瓶。
0: 要不要再挑战？
4: 要。
5: 不要。
0: 我觉得再挑战一下。
3: 我觉得还可以。
0: 挑战一下这三个鸡蛋壳的极限，好不好？
3: 好。
0: 现在上面有几瓶水了？
4: 九瓶水了。
0: 我隐隐约约已经听到咯啦啦啦的声音，
3: 是的，已经在碎裂了我们的鸡蛋桥墩。
0: 但是
4: 十瓶，好牛啊，
0: 好厉害呀！
4: 11瓶，
0: 还能放？
4: 我觉得这个纸板要断了都。
0: 不是，太厉害了吧？
4: 12瓶，
1: 那说明这个六个鸡蛋壳能撑下纸板呀？
3: 还在碎裂？
0: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纸板。
1: 要碎了，
0: 好吧，我觉得11瓶是极限了。
3: 是的，
0: 好，鼓鼓掌，
3: 很棒，
0: 鼓掌。
3: 是的，
0: 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三个空的鸡蛋壳搭成的这个桥，它的极限是多少瓶？
4: 11瓶水
0: 。好，我们来看看博士做的这个桥，来数一数啊，
6: 1、2、3、4、5、6个空
0: 的鸡蛋壳，
3: 那
0: 这能放多少水呀？
3: 好，所以我准备了一个
4: 大水桶，
0: 巨无霸。太可怕了。
4: 都倒里面吗？
0: 是的。
7: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7: 就是三个鸡蛋壳是6个的一半，那是不是11加11能等于22？所以它能撑下22瓶水呢？
0: 好厉害啊！
3: 真棒。
0: 他说六个鸡蛋壳是不是能放22瓶？
4: 对呀。
3: 我们来试一下。
0: 那我们来试一试，我们来看看能装多少瓶水吧。好不好？先不说22瓶，咱们来看一看啊，
3: 试一试
0: 这个大桶里能装多少水，它能支撑多久啊？小朋友都数着好吗？

0: 第15瓶
1: 要碎了，中间那个
2: 是
1: 中间那两个要碎了。
3: 一般力度都集中在中间了，
4: 对
3: 对吧？其实我们四周放一放，还能均衡一下。
4: 没错，
3: 我觉得还能再放。它只是中间两个蛋壳有点碎了，那两边还没问题。
4: 就是因为我们的力太集中在中间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好牛啊，觉得。
3: 对，想知道点不是这么放就可以啊。哇，15瓶，16、17、18、19、20，
1: 20瓶都能盛下。
3: 21。怎么样，小朋友？
5: 22。
4: 好，已经达到小朋友的预期了。
3: 对，我觉得23也没问题。
1: 23、24。
4: 23、24。
3: 24瓶，鼓掌！
4: 好的。
3: 太厉害了，我们先拿下来哈，蛋壳。哦，
2: 这是它极限。
3: 对。
4: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
4: 达到了极限。
3: 极限是几瓶水啊？
2: 24瓶，
3: 好厉害啊，是不是？
4: 是的。
3: 所以科学就是这样，你不动手试试，你怎么知道6个鸡蛋壳它到底能承受多少瓶水？很厉害啊！好，为我们自己鼓掌，厉害！
4: 好棒！

0: 哇，原来蛋壳可以承受这么多瓶水呀，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固。
1: 形状的奥秘不止于此哦，比方说像三角形的稳定性就比较好，然后呢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呢，圆形的面积是最大的。
0: 哇，红果果，你了解这么多的形状呀，太棒了。哎，我听说小朋友们也用这个形状做了好玩的游戏。哦，
1: 真的吗？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一起来看。
2: 两队的小队员从起点出发，将自己的圆盘放到格子里，通过调整圆盘的位置，让自己的四个圆盘连成一条直线。率先完成的一队获得一分。
1: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啦，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那我们第一个小朋友要出发了，预备，开始。快告诉他们放在哪里？
5: 放脚上。
4: 好，我们接着走，准备，出发。来，第三个小朋友准备，出发。好，第四个小朋友准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朋友，好，出发，出发。
6: 放那个篮
4: 篮。哎呀，他没有抢上那个位置，对不对？来，顾允琪、张一瑞，你们要开始调整了啊！来，准备，走。看谁先能调整成四个连成一片啊，连成一条线。马上了，马上了，哇，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本来蓝队马上就要连成一条线了，来，准备出发。
7: 快快快
8: 快
7: 快
8: 快
7: 快，
4: 红队赢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咕噜咕噜，原来小朋友们是用圆形来做游戏呀。
1: 是啊，今天我们了解了各种各样的形状，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都了解哪些形状呢？欢迎来告诉我们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喽。
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杨亮叔的果果节。
1: 蓝先生，嘿呀嘿呀，嘟嘟爬，嘿呀嘿呀，蓝先生，嘿呀，
2: 什么声音？

0: 这些声音是想帮你数数拍子，打打节奏。对不起，
1: 小酒窝，你太暴躁了，静下心来，我陪你练练吧。
2: 我不唱了，不唱了，反正怎么都唱不好。
0: 哎，小酒窝别气，我们去哈雅世界换换心情，好不好？

0: 发财了呢！
1: 还有，
2: 还有，大家来帮忙！
3: 哦，帮忙！
1: 嗯，今天是果果节的大扫除日，大家帮忙大扫除。嗯，
0: 没问题，大扫除我最拿手了。
4: 我也帮忙，
5: 我也帮忙。
6: 来，先生，我也可以帮忙。
2: 还有，还有，
1: 谢谢大家了。
0: 那好吧，我们先来抽个签。
1: 嗯，
0: 看大家负责什么劳动，好不好？
4: 好，
0: 来。
4: 我负责擦桌子，
6: 我负责吸尘，
2: 娜娜卢负责晒毯子，
0: 我负责扫地。好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鲍勇，你跟芋头，嘟嘟帕跟我一起，好不好？
1: 还有，
0: 好了，我们开始吧。来，嘟嘟帕，你负责扫啊，我拿簸箕。
1: 哎呀，哎呀，扫！
0: 哎，要扫到簸箕里。
1: 哎呀，哎呀，扫，走。
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嗯，你急是没有用的，冷静一点喽。
1: 嘿，嘿，哎呀，扫，哎呀，扫，哎呀，扫，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嘟嘟吧，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扫到簸箕里。
1: 哎呀，嘟嘟帕不扫地了，嘟嘟帕擦桌子。
0: 啊，嘟嘟帕。
1: 哎呀，嘟嘟帕要擦桌子。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去吸尘。嘟嘟怕要吸尘。
0: 嘿，嘟嘟怕。
3: 哎呀，太慢太慢。
0: 嘟嘟怕。

0: 我来救你。袜子袜，袜子袜，
1: 袜子袜，兔兔。
2: 哎呀，兔兔怕什么都做不好，暴躁暴躁。兔兔怕不吸尘了，兔兔怕要去晒毯子。娜娜鹿，兔兔怕来帮你了。兔兔怕来帮你晾。
3: 娜娜鹿要自己晾。
2: 兔兔怕来帮你。
3: 娜娜鹿不喜欢别人碰它。
2: 兔兔怕晾。
3: 娜娜鹿晾。
2: 兔兔怕晾。
3: 娜娜鹿晾。
2: 兔兔怕晾。
3: 娜娜鹿的毯子。
4: 兔兔把这个激动的冒烟了，刚才山峰灭烟。
2: 为什么兔兔怕什么都做不好呀？
5: 因为你暴躁啊，越暴躁就越难做得好，不暴躁事情才能干好。
2: 那蓝先生，兔兔怕怎么样才能不暴躁呢？
5: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冷静了。我们怎么可以冷静啊？
6: 抱一抱，深呼吸，闭上眼睛，三二一，是时候要停下来，暴躁暴躁离开你。
5: 好了，我们一起深呼吸吧，三二一，再深呼吸。冷静下来了吗？
2: 还有，
3: 抱一抱。
5: 哎呀。

0: 终于打扫干净了。哎
1: 呀，
2: 果果节大扫除完成，
3: 完成。
1: 是的，暴躁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把事情干好；不暴躁，事情很快就可以干得好。
4: 哎呀，嘟嘟怕干活，不暴躁了。
0: 嘟嘟怕真棒。
4: 哎呀，哦，
3: 我知道了。我唱歌不好也是因为暴躁，然后小酒窝也不暴躁了。
0: 嗯，哎呀，小酒窝也好棒。
1: 哎，毯子呢？
0: 哎呀，
3: 娜娜的毯子该怎么办？
1: 娜娜的毯子，对呀，小朋友，娜娜的毯子怎么办？
5: Yeah.

0: 哎呀，爸！
1: 哇，小酒窝唱得真棒！
0: 那是因为小酒窝不暴躁了。啦啦噜，嗨呀嗨呀，帽子哇，嗨呀嗨呀。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哦，太甜蜜了。
1: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人到齐了，我们就出发。
2: 我妈来了，我妈来了。
0: 你们好。
3: 你好，
4: 蓝先生，您在看什么？
0: 我在看甜蜜相册。
4: 甜蜜相册？为什么要叫甜蜜相册呢？
0: 哎呦，小酒窝，因为大家都笑得很甜蜜哦。
4: 笑得很甜蜜，笑容为什么会有味道呢？
1: 我知道，草莓牛奶很甜蜜。
0: 不是草莓牛奶那么简单。
5: 我知道蜂蜜很甜蜜。
0: 也不是蜂蜜那么简单。
4: 那有什么样嘛？
1: 笑容到底怎么甜蜜呀？
5: 蓝先生，您快告诉我们啦。
0: 哦，不如这样，等人到齐了，我们就一起去果果节找答案，好不好？
2: 好。
0: 到齐了吧？好了，我们一起去果果节找答案。出发！
2: 哎呀，出发！

0: 么的能量果？
1: 嘿嘿嘿嘿！
2: 哇哇，好大哦！
3: 好大
2: 的
3: 能量果，
0: 这是玛丽吉娜。哈
4: 哈哈！
3: 对呀、啊，
0: 我们快去找娜娜撸过来做果酱吧，
3: 做甜甜果酱庆祝果果节。
2: 但是，娜娜撸在哪里哦？嗯，你们有发现吗？
3: 没有
5: 没有。
2: 我就知道娜娜撸在哪里哦。哇，娜娜撸，能量果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6: 哎呀，甜甜的果酱做好了。
2: 哎呀，我终于可以尝尝能量果酱了，让我尝尝。哦，哎，怎么没有味道的？
6: 哎呀，不应该呀！哎呀，那怎么办呀？
2: 啊，我去找找贝贝鱼。贝贝鱼。来了来了来了，
0: 贝贝鱼，你可以下甜甜雨吗？
2: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谢谢贝贝鱼，
7: 有了甜甜雨，甜甜果酱一定很甜。
8: 味道怎么样？
0: 甜蜜呢？
2: 贝贝鱼的甜甜鱼都不行，我太难了。但是，那根本难不倒我。
1: 喵喵花，
0: 喵喵花，我们正在做甜蜜果酱，可以向你借点花粉吗？
2: 哦，喵喵花说可以。
3: 谢谢喵喵花。
8: 有了喵喵花粉，甜甜果酱一定很甜。嗯，
1: 嘟嘟胖，来摘一朵橘色的喵喵花。
3: 嘟嘟胖，你又想害大家中毒吗？
1: 哎呀，不是的。
8: 子子，摘黄色的喵喵花。
2: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甜。
1: 不甜。根据我多年的厨艺经验来说，我们肯定是搅拌的不够均匀。那我们一起搅拌吧，好不好？
2: 好。
1: 尝尝，
3: 奇怪，
4: 还是不够甜，
1: 还是不够甜，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哼哼，我们叫其他小朋友一起过来给我们加油打气，肯定会甜的，好不好？
2: 好。

0: 你的脸上有大气呀，
1: 大家一起尝尝吧！
2: 哎呀，
3: 好甜！
4: 好家伙，笑容真的是甜的，大家笑得都好甜蜜呀！
5: 刚才为什么会出现彩色的珠子呢？
6: 甜蜜蜜，亮晶晶，
7: 大家一起努力，
2: 就会收获甜蜜水晶。
1: 这就是甜甜果酱变甜的秘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收获甜蜜水晶，还能散发出甜甜果酱最迷人的味道。
4: 原来只要大家努力，获得甜蜜的结果，
2: 就会有甜蜜的笑容。
4: 蓝先生笑得好甜蜜，小朋友们笑得甜蜜，大家笑得都甜蜜。
2: 嗨呀嗨呀，
1: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庆祝果果节啦！我们一起拍个大合影。

0: 哎呀，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1: 怎么扎我头上呢？
2: 什么东西？
3: 哎呀，种子，
4: 哪来的种子？
0: 能量树。

0: 是能量树给我们的回礼。
1: 一定是能量树非常满意我们的果果姐。
2: 这是一个什么种子？
3: 什么时候还能发芽啊？
4: 会开出什么颜色的花呀？
5: 会不会结出果子啊？能不能吃啊？
1: 那么多问题呀、我来不及回答了，因为我的相机快没电了。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拍个大合影。

0: 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林氏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1: 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耶。
2: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2: 没问题。
1: 一、二、三，加油！
3: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啊，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2: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1: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3: 哎，早点回来。
6: 知道了。
7: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1: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阿勇，阿勇他不见了。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0: 事情是这样的。阿勇，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0: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0: 我来告诉你们，
2: 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0: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1: 我明白了。吉吉，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2: 那好吧。
1: 熊二，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哎，这边。
1: 那我们出发了。
4: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啊，
1: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4: 快！
1: 阿勇，你没受伤吧？
3: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1: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3: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1: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3: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1: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3: 帮我？
8: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3: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1: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3: 但是，
4: 哎呀，你就快去吧。
7: 快去吧。
3: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阿勇，放心排练吧。
2: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1: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2: 好吧。
3: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0: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3: 要下雨了。
0: 阿勇，下一组了。
3: 他们能说完吗？
9: 阿勇在前面。
0: 阿勇，你没事吧？
3: 他今天怎么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0: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1: 天怎么阴了？
10: 黄头强，我们快一点。
8: 好。
3: 黄头强。
1: 啊，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8: 对呀。
3: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2: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1: 我有办法了。
2: 果子。
0: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5: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1: 你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3: 这办法可以。
2: 那好吧。
3: 快快。吉吉。
5: 丸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家。

0: 家动作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
1: 就快下雨了，
0: 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开裂！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2: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1: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2: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3: 路过。
2: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
1: 嗯，
2: 出发。
1: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4: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
5: 阿勇，
6: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0: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4: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

0: 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月饼不见了。
8: 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9: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8: 哎，
9: 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8: 哎，黄豆包，真是的。月饼呢？
9: 完成了，快挂起来吧。哇，真好看！
8: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2: 我们分头找。
1: 哎，找到了，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3: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
2: 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4: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6: 啊！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7: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6: 是你弄坏的。
7: 是你，
6: 明明是你。
8: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6: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9: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6: 谢谢凯特妈妈。
9: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7: 哇，好耶。
6: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7: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6: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7: 我没有。
6: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7: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8: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10: 是这样的，
9: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8: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10: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7: 啊，
10: 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6: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
1: 琪琪，
7: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6: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4: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8: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9: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9: 再见，
1: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9: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又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1: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3: 准备什么好呢？
4: 破月饼了。
2: 拿好。月饼啦，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2: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3: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
1: 啊，五仁不是枣泥的。
3: 萝卜头。
5: 啊。
3: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5: 那可不行。
3: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1: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6: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0: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6: 我们会帮你的，
4: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3: 哎，谢谢帮帮团。
2: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

0: 块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2: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1: 好耶！
0: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2: 交给俺吧，
3: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4: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5: 这枣子应该够了。
1: 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6: 哎，大毛，快跑啊！
7: 正田，
6: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
1: 我的枣。
4: 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4: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1: 好。
4: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5: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7: 哎呦，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8: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新年前的任务。
4: 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5: 对，王子先抽。
4: 我抽到了挂灯笼。
11: 我是小积雪。
4: 吉吉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3: 贴霜花。
1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2: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5: 说啊，你安排的可真丰富。
12: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挺好，唉，
0: 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
3: 太难了。
4: 别叨叨，你那边怎么样啦？
5: 啊，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4: 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嗯，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6: 琪琪，
0: 咦？
6: 哎呀，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了。
6: 奇迹！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7: 我刚扫好的门。
0: 呀呼！
4: 谁呀？
5: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7: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5: 救命啊！
0: 抱抱团。
8: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抱抱团，多亏了你们。
6: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9: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7: 菊菊，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5: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7: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5: 窗花？
7: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5: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10: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6: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4: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9: 那你们分开行动。
0: 好，
4: 出发。
6: 去哪儿找呢？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6: 再见。需要点什么？
11: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6: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11: 好吧，
7: 我有两个南瓜。
6: 好嘞。
11: 啊？
0: 哎，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12: 不知道。
9: 不会。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10: 知道窗花。
11: 哇，好吧。
10: 我想想，我想。
9: 想起来了，是谁啊？
10: 不进来。
13: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4: 谢谢球球爷爷。

0: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 浣熊奶奶。
2: 人呢？你去哪儿了？
1: 浣熊奶奶。
3: 新出炉的蛋糕，
4: 好香呀。
2: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3: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1: 浣熊奶奶，浣熊奶奶，
5: 你是在叫我吗？
2: 对不起。
6: 熊儿，不可以插队哟。
1: 浣熊奶奶，
6: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7: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8: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6: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8: 好。琪琪剪得不错嘛。
9: 嘿嘿，谢谢。
10: 俺们也剪好了，
6: 剪的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7: 好，
3: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2: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8: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已经这么晚了。
8: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3: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8: 这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6: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8: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们看，笨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吉吉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笨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笨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

0: 一下。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9: 琥珀，
10: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8: 嗯，再见。啊？
11: 啊？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
12: 啊？小瓢虫，对不起。
11: 好了，可以飞了。
13: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14: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1: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8: 啊！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3: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1: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它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2: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它吧。
3: 啊！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俺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3: 我来解决它。
2: 太棒了！
0: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4: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0: 被谁关在里面？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嗯，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光头强。
7: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

0: 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1: 那是。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1: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3: 什么？
0: 什么制作呀？
1: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1: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1: 嗯。
4: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5: 对，你们都误会了。
6: 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1: 琥珀？琥珀是什么呀？
6: 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哎，在那儿。快过来。
1: 啊？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6: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啦。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0: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2: 原来是这样呀。
1: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卡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7: 对不起。
4: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1: 卡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0: 那太好了。
8: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9: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10: 真好吃。
2: 华子，
11: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啊，我擦的
12: 对不起，俺手滑了。
2: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11: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9: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12: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小福，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

0: 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旭吗？
1: 嗯。
0: 小峰，
2: 我没事。
0: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
2: 嗯。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

0: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2: 杨絮？
1: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
0: 嗯。
1: 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3: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4: 嗯，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1: 好。
4: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5: 嗯。
4: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6: 嗯，完成。
7: 哇，终于清理干净了。
0: 抱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4: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3: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8: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4: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9: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3: 小月亮，
10: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9: 还比雪有弹性呢。
3: 大家快停下。
9: 怪物呀，大家快跑，怪物
3: 啊。黄豆包，俺们不是怪物。
4: 熊儿，你看你身上。
9: 救命啊。
4: 别害怕，是我呀。
9: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7: 当然是俺们呀。
9: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3: 黄豆包，
7: 看俺编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4: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9: 好吧。
4: 那是什么？
3: 怎么这么多杨絮？
9: 这是什么

0: 小旭被雨水冲下来了。
1: 哇，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
0: 嗯，
1: 大家继续找杨旭的源头。
2: 哎，这边好多呀。
3: 大家快看那儿，
1: 上面都是杨旭，
3: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2: 查到了，
1: 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2: 哎，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4: 哎，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5: 牛护林员，
4: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1: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4: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的，
1: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4: 哦，这个

0: 知道，交给我吧。
1: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羊穴。嗯。
2: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3: 嗯，
1: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小月亮，小心。

0: 法了，赶快休息一下。哦，洒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嗯，啊，
2: 光头强，这是啥呀？
0: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阳穴。
2: 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嗯，
2: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帮帮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3: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4: 帮帮团，谢谢你们。
3: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一块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小树生病了，
17: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13: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
17: 萝卜头，
13: 大卫，快关好门！
17: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13: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17: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13: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17: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13: 当然是为了它呀。
17: 就为了这棵树啊？
13: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17: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13: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17: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13: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4: 路上小心。
17: 大叶榕，
13: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7: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叶子怎么黄了？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4: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们终于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4: 有可能，给他上一些肥料吧。
3: 看爹暖心背包，均匀地撒上一点。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干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棒棒团啊，
1: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回来。
1: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回来了，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1: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3: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0: 好啊。
3: 你在干啥？
0: 我在检查叶子。
1: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3: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0: 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3: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3: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3: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3: 叶子是粘上去的。
2: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3: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2: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2: 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2: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0: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3: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2: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3: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0: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2: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3: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2: 在哪里啊？
0: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3: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2: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1: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0: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1: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0: 是真的吗？
1: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4: 欢迎牛叔。
5: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0: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5: 是正常现象。

0: 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
1: 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棒棒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呀？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你知道啊？当然了，你咋不告诉我呀？<笑>我忘记了，哥把我吓坏了。棒棒团任务完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时的地方。 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色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 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 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 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3: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7: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6: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8: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6: 扎根红色沃土。
9: 点亮信仰之光，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2: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请不要忘记我。
9: 我回来了，
10: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11: 那是谁呀？
9: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
10: 还有最后一颗。
9: 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10: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9: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10: 菲菲，
9: 菲菲，你看那是什么？哎，模拟脸泥。我的痕迹。菲菲，菲菲，你别跑
10: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
9: 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10: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9: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10: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12: 我们回来啦。
13: 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12: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2: 不管了。俺选错了。
12: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2: 俺也想玩。
12: 小月亮，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2: 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以前可不这样。
3: 小月亮，
1: 我变脏了。
2: 以后就叫你小泥鳅。
1: 那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4: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5: 是因为爱干净吗？
6: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4: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6: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4: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7: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君。
6: 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0: 是这样呀？
7: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2: 我也是。
4: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2: 急急忙忙，等一下。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7: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2: 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3: 琪琪毛毛，还认识我吗？
2: 你是？
3: 我是菲菲呀。
2: 菲菲，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3: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7: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3: 就是呀。
7: 那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2: 不去，那多脏呀。
7: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3: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1: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8: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7: 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2: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7: 我们走了。
4: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7: 图书馆。
4: 是菲菲吗？
5: 找到你了，菲菲。
3: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6: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3: 讲故事？
6: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5: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1: 这不就是我吗？
6: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1: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4: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5: 俺那边也好了。
8: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1: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9: 好玩的，去看看。
8: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
7: 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9: 泥巴节，我要参加。
1: 我先上了。
10: 你们怎么了？
0: 那是
11: 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滑起来吧。
1: 你等着，我来了。
12: 我们也来了。
1: 真开心。
11: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0: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1: 耶，来中了。
4: 这是你的奖品。
11: 还有更好玩的吗？
0: 当然有啦。
12: 旋转冰滑梯，准备出发！
1: 来等我啊！
11: 回去得好好洗洗。
1: 对了，我得谢谢帮忙团。
0: 我也是，谢谢你们。
5: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6: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11: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
4: 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4: 森林里的巨无霸。
5: 俺回来了，
6: 俺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5: 熊大，你这是咋的呀？
4: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
5: 哎，
4: 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6: 啊，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7: 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2: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2: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3: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2: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2: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2: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1: 你看对不对？
2: 嗯，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3: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1: 哼哼，是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4: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1: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5: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1: 起码方向对了。
3: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4: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去。嗯，
1: 哼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又下雨咧，
0: 那我们等雨停吧。
3: 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
4: 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3: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4: 没有。
0: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2: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3: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1: 嗯，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2: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1: 你们快看，天晴了。
2: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3: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5: 好，
3: 那我们出发吧。
6: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3: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啊？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0: 哎，是个好主意，我们走吧。
6: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1: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0: 哎，小二，抓住你了。
6: Mm-hmm.

0: 啊，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2: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小二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0: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1: 对哦，团子，看你的啦。
3: 就是这棵。
4: 哇，这么高啊！
0: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看我的百变攻略，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哎，
0: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
5: 看天暖心飞猫，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0: 胸径148.5厘米。
6: 大家靠近一点。啊！
0: 呵呵，快！
6: 马上！
0: 快呀！
6: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7: 嗯。狂奔团任务完成。
8: 嗡嗡，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1: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3: 松儿，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颠暖心飞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3: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3: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3: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3: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3: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蜂箱了。
1: 放心吧。

0: 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蜂箱的。
1: 出发！
2: 回头找蜂叔买些蜂蜜。
3: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对，俺们要找蜂箱。
0: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哎，找到蜜蜂了！
4: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2: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0: 蜂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箱。
2: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蜂箱吧。
3: 是蜂巢，
2: 好大呀！
3: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0: 看我的百变蜂具！
3: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5: 这些马蜂好凶呀，
0: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3: 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2: 咋的？
3: 熊二，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5: 张忠宝咋说的呀？
3: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2: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0: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3: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
0: 光头强，你没事吧？
6: 穿着梳妆太碍事了。
2: 那咋办呀？
6: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2: 脱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0: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3: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2: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搓好了，
0: 看我的。
3: 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0: 收到，马上返回。
3: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0: 是马蜂，
5: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0: 哦，看我的！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5: 快跑呀！

0: 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冯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6: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4: 雅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

0: 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光秃秃的野桑树，
2: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这儿的野桑树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咦，浇完了。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4: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3: 我也这么觉得。
2: 泡泡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2: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啊！这会是谁干的呢？
3: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2: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0: 好。
1: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3: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1: 你看那儿，紫色的。啊，是水果糖
4: 啊！对不起
3: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那儿，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3: 芋圆是啥呀？
1: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3: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1: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4: 再见。
1: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3: 紫色。蹦蹦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3: 你拿的这是啥呀？
6: 是手串啊。
3: 奇奇怪怪的。
6: 还是找人问问吧。
3: 熊二。
1: 熊大光头强，
2: 你们好。
1: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3: 啥？
4: 你们咋知道的？
7: 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3: 你在哪里弄的呀？
7: 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3: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7: 阿牛咋的？
3: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1: 团子一会儿就到。
3: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7: 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
1: 有可能。
3: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7: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

0: 哪个是啊？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3: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4: 我能不能尝一尝你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4: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4: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甲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5: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6: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5: 这可怎么办呀？
3: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7: 帮帮团，
6: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7: 是给蚕宝宝吃的。
5: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3: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5: 是呀。
6: 这蚕也太能吃了。
8: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之。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3: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8: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0: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1: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0: 嗯，有了。
1: 嗯，
0: 相信团子。
1: 嗯，
0: 就是这里了。是冰桥，
1: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2: 哎，车上是桑叶，
3: 哇，太好了！
2: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了，
0: 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2: 知道啦，
0: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1: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4: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2: 可以设置栅栏。
0: 嗯，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1: 好，
0: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2: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

0: 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开花的小石头。

0: 忙的吧。
1: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2: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
0: 啊，糟了，我忘了。
2: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嗯，
0: 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她挑一份
3: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4: 小朋友，来一盆吗？
1: 嗯，我先看看，
5: 选哪个呢？
1: 这个。
4: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 那我就要这个。
6: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好香呀，
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啦。
0: 蛋糕，轩儿等一下。
7: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0: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1: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8: 帮帮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今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
1: 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2: 植物？
3: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1: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1: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3: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3: 黄豆包，黄豆包，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1: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3: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1: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3: 可是
1: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3: 啥也没有。
1: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5: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1: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3: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5: 没注意。
3: 走吧，咱们先回去。
1: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黄豆包，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好疼。
3: 黄豆包，黄豆包，还是跟俺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哼，怎么又不是啊？
3: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跟俺回家。
1: 哈，
3: 人呢？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1: 放心吧，
3: 那俺们继续找吧。
6: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7: 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0: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4: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0: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0: 原来它是多肉啊。
6: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3: 团子，黄豆包不见了。
4: 什么？
1: 找到了。
6: 怎么是蘑菇呀？
7: 怎么都黑松林啦？
6: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
1: 喂，是谁？
3: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4: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1: 一定是。
7: 救命呀！
3: 黄豆包，你没事吧？
4: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1: 哎，小心！
0: 没网了，
1: 俺有办法咧。看俺爹暖心背包，
9: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
1: 来这儿，来这儿。

0: 熊二，你真棒。
1: 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2: 小月亮担心我？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3: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2: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4: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2: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5: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4: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2: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4: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2: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电光火神，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接下来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孙颖莎来对阵陈毅，两位最近的三次交手全部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当中。这现场的观众一定得注意闪光灯啊，因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节奏比较快，对于专注度的要求很高，所以闪光灯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比较大。
3: 丝很转，

0: 哦，哇，
1: 好球，好球！
0: 只要有机会，谁都开始发动进攻。
1: 是。
0: 平沙这边开局发动挺快的，4-0。
2: No flash, please. Love four.
1: 5-0一个开局啊，
0: 对。
2: Stop, no flash, please. Love five.
0: 有的时候运动员这个状态也是打出来的，就越往深打，可能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好了。
1: 是，而且也确实能感受到孙颖莎现在这种气场，包括这种能力来说是特别的强。
0: 是。现在这个压力给到陈毅了，这个比赛一上来他这边还没有得分，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这个出手啊，但是孙颖莎这边显得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质量很高啊。
1: 是。
0: 对于陈毅来说，这边为什么说是拼摄影啥呢？就是他拼是因为他在每个技术包括每个处理球他要大胆的去出手，他不能害怕。
1: 对，
0: 因为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1: 对，是的。其实像刚才的那分球，孙颖莎这个快逼到中间底线，陈毅这个棋板质量一低，孙颖莎这边马上这个反手就开始加质量进攻。
0: 对，
1: 底局悬念不是很大了。

0: 好球，节奏很快。孙颖莎这边首先是自身的能力很强，其次他一到国际赛场上，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拼他，
1: 对，
0: 然后他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也使得他的能力就变得更强了。
1: 是的，
0: 10-2，孙颖莎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2: 连续擦网，
0: 对。哦，这球有问题。
1: 嗯。

0: 孙颖莎第一局这个反手的状态非常好，这样的话这场半决赛孙颖莎是率先拿下第一局。
1: 从陈毅这边的发动啊，包括出手可以再加一些质量嘛，因为你这种平稳的过去其实给孙颖莎制造不了太大的一些困难。
0: 对，

0: 感觉陈毅在场上还是有点慌啊。
1: 对，看看他自己的发球轮次。
2: One, two.

0: 对，每场比赛都是由这个队员亲自去挑球吧。
1: 嗯，
0: 因为这个球现在球员的这种质量变高了以后，这个球可能他打两个就可能会坏，会磨损。当然也可以及时的做调整和换球嘛。
1: 对。

0: 两边这个长球都被接发的一方给准备到了，下意识的反应啊，很快。那孙颖莎是想发陈毅的中间场。哦，好球，
1: 好球，
0: 这个质量高，
1: 是。你只有通过这种加强行加质量，要不然你很难去得分嘛。
0: 对。3-3。

0: 孙山这一局应该是直接接发，就失误有两个。进入到相持，哇，好球啊！正手的能力，
1: 不错。

0: 就是拉得很转，
1: 对，
0: 陈也是伸手都反拉没有拉到。
1: 这一局陈毅先把比分给定住啊，打到5-5。闪光灯。5-0。
0: 球
1: 杀出台了。

0: 哎，刚才这个接蛙鞋圣衣莎应该摆短的质量非常高，因为他
1: 对摆的其实特别低，然后第二板他想主动去进攻，
0: 对

0: 7-0。
1: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啊。
2: 对。
0: Play。
1: 也是盯住了这种陈毅的中间位啊，英宁拉。
2: 对，因为陈毅比较高。
1: 对，陈毅可以说在女线当中是算高的了。
2: 对。这两位的上旋球能力都很强。

0: 中间长，然后快速抢攻。
1: 那球也是一个发巧。
0: 好球。
1: 好球。
0: 所以刚才这一分还挺关键的。孙颖莎的发球轮次前面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

0: 同意率先拿到局点。
1: 这局陈烨的发球变化还是蛮多的，一直在站在中间会正手位发这个勾手，发到孙颖莎的正手位。回接的很突然，一个快搓底线长球。
0: 陈烨这边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1: 也是没想到搓的这么长。
0: 对，10-10。哇，接完球直接拧了。

0: 所以他这边挽救了两个局点。
1: 维拉质量很高，拉到反手位的外角，
0: 对，摆了正手短，然后快速拉这个反手位的外角。
1: 嗯
0: 直接正手调打上手，孙颖莎在这一局的第一个局点。

0: stop. No flash. Thank you. 11, 12.
1: 这局孙颖莎这个接发球失误确实比较多，至少四个，
2: 还是对这种陈毅的这种发球变化还是没有适应过来。
1: 嗯，
2: 因为他一直站在正手位勾孙颖莎正手短。
1: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2平。

0: 这一分太精彩了，警察全台保护住自己的正手，然后抓住机会侧身正手下分兑现取点，警察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1: 您还是作为陈毅这种年轻小将来说，你面对是孙颖莎，你还是要拼要去搏吧。
0: 对，孙颖莎她这打球很自信也很聪明，就是所以她特别会打比赛。
1: 是，这种能看见这种场上这种表现跟这种平时训练其实是很相关的，平时练的太多太苦了。
0: 对，到位了。
1: 对，
0: 因为在比赛当中这个体现出来。其实上一局在士气上对于陈毅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打击，率先拿到局点，哇，好球！
1: 也是这个增多了侧身位的这种主动进攻啊。
0: 对，上一局也有一个这样的球，拧完之后快速侧身。嗯，反手变直线。
1: 就发得很突然，
0: 对，
1: 还有这种长球，孙颖莎也是没想到，
0: 所以陈毅现在在自己的发球上一直在变化，
1: 也变化，然后追求旋转啊、落点上去牵制孙颖莎这种进攻吧。
0: 对，他的强势发抢，
1: 感觉陈毅在接发球，尤其是孙颖莎发长球以后，这板还是没有处理得很到位。
0: 对，
1: 因为一直在被孙颖莎这种发抢，
0: 连续两个球没有接好。感觉孙颖莎发球这场比赛是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短球，
1: 嗯，中间长，然后配合正手位短球吧。
0: 对，
1: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陈毅他的身高很高，
0: 对，
1: 然后一直想避他的中间位，让陈毅动起来。
0: 对。

0: 那球也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把握住。
1: 拉着很深，那个要转。

0: 能够一百反手位高质量的爆抽。
1: 对，其实刚才孙颖莎防了一板，但是陈毅这个衔接的质量还没有那么高。
2: 嗯，这球有点像非常规动作这么防过来的。
1: 嗯，10-4，孙颖莎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0: 醒沙就很坚决的一直在给陈毅的中间，
1: 陈毅也是拼命的这种加治疗，
0: 对，
1: 想往回追比分。

0: 小分切
1: 看了一个防守位的短球，然后侧身抢攻，
0: 孙毅

0: 11-7，水沙拿下第三局，现在比分是3-0，领先陈毅。目前孙颖莎是3-0领先陈毅，双方的第四局由孙颖莎来率先发球。哇，擦网，
1: 一个擦网。作为陈毅来说，现在0-3落后，每板球包括每个技战术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吧。
0: 对，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包袱了。
1: 对，
0: 但是孙颖莎这边也会做好陈毅全力去冲的准备。
1: 是的，
0: 接发球抢攻了一个擦边，
1: 可能是要挑战一下吧。
2: One three，
1: 擦边，

现在就比谁更凶了。

0: 听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力强了之后，这个比赛节奏是你自己在控制，你自己有这种轻重的结合，快与慢的结合，
0: 对。
1: 今天陈毅的发球落点挺散的，
0: 对，他一会儿站在正手位发勾手，然后现在又发到反手位小单脚，
1: 对，
0: 一直在变。
1: 又开了一个长的，
0: 长手以后主动这种衔接。

0: 现在陈毅又领先三分了，从3-0到孙颖莎追成3-3，现在陈毅是6-3。这一局目前来看，陈毅确实比前面打得要更加的果断。
1: 对，他也是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因为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节奏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这种想法，也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没有那么的果断。就是当你没有杂念之后，可能你会有超水平的这种发挥，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了。
1: 对，
0: 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讲，也是看看如果说这个对手有这种超水平表现，自己应该怎么去再去限制对手。是的。

0: 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上前的手感给打热了。
1: 而且能感觉到第四局孙颖莎在给陈毅中间这种球，陈毅是有准备的了。
0: 对，11-5，这样的话陈毅是追回了一局。这个第四局陈毅确实打得不错，就是在上旋球方面的进攻打得很凶。
1: 嗯，对于陈毅来说，你0-3落后，然后现在赢了一局，我觉得这种进攻这种强势的这种出手吧，可以保持延续下去。
0: 对，
1: 因为你平稳的这种球过渡，你造成不了对孙颖莎这种威胁。
0: 哇，孙颖莎这个脚下也很快。
1: 当然这局通过这两个球，孙颖莎也是做出了及时的这种适应改变这种能力啊。
0: 是，那这局开局孙颖莎肯定要打好，
1: 一下感觉速度明显就加快了。
0: 嗯，这是在发力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所以他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嗯、
1: 他这种落点意识给中间然后我再护正手然后再给反手再护你看每个落点他都在围绕中间然后牵制然后给两边
0: 对
1: 而且他不退台
0: 是
1: 就是一把反手的抽啊
0: 孙杀的反手攻防的这种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但是他这种攻防这种提升的前提下他这个命中率还很高
0: 对

0: 长春，我就发了一个反转位的长春，就发的很偏外。
1: 对，
2: 你们会叫这个位置是反手位吗？就是形容他那个反手位的角度给的很大。
0: 就可以说是反手位的小三角吧。
2: 嗯，
0: 因为他边线的话往外走，就离这个三角区域就很大了。
2: 嗯。
0: 这球也是打到衣服上。
2: 嗯，其实这个比赛打的还是挺顽强的，还是有想法。
0: 对。
2: 5-5。中间长球配合正手抢攻，
0: 而且从整场比赛来说，孙颖莎这个技战术很奏效。
2: 对，
0: 发完长球，然后之后的主动衔接。
2: 6-0。
0: 这个也是被陈毅预料到了。
2: 嗯。

0: 手连续给中间。
1: 对，你看就是今天他这场比赛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这个战术贯彻的特别透，
0: 嗯，
1: 他始终是不忘这个落点。
0: 对，啊，一直是连续给。

0: 给你中间施压，然后再给两边这种角度。
1: 对。看来今天两位这个上圆球的质量都挺高的，因为频繁的在换球。
0: 对，因为他这个每板球都有磨损嘛。
1: 嗯。
0: 嗯，这球也是有一点带网啊。
1: 对，
0: 然后陈毅打完以后也是表示一个运气球。
1: 对，抱歉。
0: 对，
1: 7-7。
2: 雷。好。雷。7-4。

0: 你看前面的发球练习应该是发了两个长的，然后刚才擦网想发正手短，然后马上变了一个反手位。
1: 其实就看双方谁能站得更近，然后更能出质量跟速度。
0: 对，
1: 哇，不错，你这个一板反拉。
0: 那充分降低自己重心了。
1: 嗯。

0: 哇，这颗金牌接得好，
1: 接完以后一般反手的发力主动，
0: 对，这个到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分阶段，
2: 零

0: 我同意今天这个，尤其到后半段，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对于拳击来说，他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是不错的。
0: 对，我一直想要试图去挑战强者。
1: 对，
0: 9-9。

0: 手又是一般反手位的这种主动下手啊，你感觉到孙颖莎这种他真的是想下手，他这板球都很重，
1: 嗯，
0: 而且感觉陈毅有点来不及。
1: 对，这样的话孙颖莎是拿到了一个赛点。嗯，陈毅注意保护了自己的正手位，反了，挽救赛点。嗯，直接接发球抢攻。第二个赛点，
0: 这落点还是围绕着陈毅的中间位。
1: 对。

将拿下第五局，在这场半决赛里边以4-1的比分战胜了队友陈毅，进入到了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女单的决赛。在决赛场上，还是孙颖莎来对阵王曼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新加坡体育中心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两位国乒运动员之间的对话，孙颖莎来对阵队友施勋瑶。三局过后，孙颖莎暂时是2-1的比分领先施勋瑶。又到双方第四局，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
1: 还是用正手去抢攻。
0: 嗯，
1: 这个球其实想到了施勋瑶拧拉到自己中间追身位，但这个球其实确实施勋瑶拧拉的弧线太低了。
0: 嗯，
1: 反拉上有挺大的难度。
0: 嚯，
1: 好球，还是在相持反手相持当中啊，这个球反手主动先出手。

0: 太忙。
1: 孙杨这边叫了暂停。
2: 我觉得孙颖莎的调整还是很快的。
1: 嗯。
2: 第二局明显能够看出石雪要在战术包括他的发动上要尽可能的更提前，
1: 是
2: 那在第三局一上来孙颖莎还是有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更多的还是想要去和石雪要多去有一些这种硬碰硬，甚至说我要发动在你前面，
1: 对，
2: 包括在有机会的时候更多还是选择用正手先去打开局面。这是上一局的那个精彩的回合，
1: 接肖的这三板球还是相当的精彩。
2: 嗯，
1: 第四局回来之后呢，孙颖莎也一直在延续着啊第三局的那个战术思路。
2: 是的，
1: 前三板非常的积极主动，而且很强势。
2: 确实，在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当中，不能有一点侥幸。
1: 对，
2: 你想稍微的稳住一下节奏，想等对方先失误，其实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两个人的这种实力越来越接近，其实这种情况不太有可能出现。
1: 是的
0: ，four one，
2: 所以就是看谁更大胆，谁的这种出手，谁的搏杀更敢于在对方前面。
1: 破球！
2: 这个拧拉的质量确实给孙颖莎可以直接正手得分了。
1: 对于石俊尧来说，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将非常的关键。
2: 这个球没反拉上，撒网出界了。
1: 嗯，石俊尧的得分。
0: Five three。
2: 拧拉之后，石俊尧对自己的反手是有保护的。这段盘内拧拉之后，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后续的衔接，可能自己也说了比想象中要转一些。这个球擦边。

0: 说话是白点白勾了。
1: 石勋要连得两分之后，孙颖莎又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连得两分。
0: 嗯，好球。这个球其实没有完全的拧到球板中间，
1: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球拧了一个抛弧线过去。孙颖莎也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出手啊，也是选择把这个节奏放慢了。调整了一下，这个球其实看似有点高，但是并不好进攻。
1: 是的，9-3，孙颖莎在石勋瑶的发球轮继续得分。
0: 嗯，在赢下第三局之后，包括第四局，从一开始，我觉得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被孙颖莎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
1: 是的。

0: 4-10。
1: 这个球质量非常高。
2: 嗯。
1: 还有五个赛点。
0: 10-6。
2: 执行员连续追了三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已经算到先侧身了。
2: 对。
1: 有点太急于求成了这一分。

好，随着石勋尧的回球下网，这样的话孙颖莎是以总比分3-1淘汰队友石勋尧，挺进到本届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0: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今天这一期的一起去观赛呢，是国乒内战队友之间的切磋。每一次啊提到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真的是这样，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看到了乒乓球，看到了乒乓球台，听到了乒乒乓乓悦耳的声音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热血沸腾，想拿起拍子跟他们来切磋几下。
1: 哎，金斗哥哥，你说到乒乓球啊，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今天刚好啊就想聊聊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觉得咱现在打起球来这个乒乓球的声音和你那个年代有点不一样了？
0: 我早就猜到了，所以呢今天我是有备而来的。从一开始啊，我手里就拿了几个乒乓球，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颗乒乓球的进化论。
1: 是的，其实从百年前到2014年，我们都是使用一种暴脾气的小球，叫赛璐珞。这种球啊，击球的声音乒乓脆亮、清亮通透，所以老一辈的球友至今都很怀念赛璐珞那股脆劲儿。可是它依然有危险隐患，乘坐火车、飞机的时候呢，是严禁随身携带，大批量的运输只能通过海运，但是海运的成本确实是太高了，而且工厂在生产运输的环节呢，它也属于高危材料，所以后来国际乒联是宣布全面淘汰了这种用球，进化使用了 ABS 高分子塑料。现在市面上所有比赛的训练球都换成了这种新材料球。
0: 这个 ABS 材料呢，属于通用工程塑料，安全、稳定、耐打、耐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常见，小朋友们的玩具啊、家用电器的外壳啊，还有旅行要用的行李箱啊，很多都是 ABS 材质的。
1: 是的，安全大升级之后的乒乓球呢，其实对于一些特殊打法，像削球打法还有颗粒打法的运动员来说，显得不那么友好。大家在新的时代都要全新的适应材料。
0: 这真的是小小白球穿新衣，乒乓世界换模样。听高汉姐姐刚才这么一说啊，我就联想到了这样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例子，比如说咱们考试答题卡的运用啊，还有这个衣服拉链的使用啊，还有手机呢取消了实体键盘等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到了什么呢？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
2: 一起去观赛。

0: 要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那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在 WTT 赛事当中，陈元宇一共是拿到两项赛事的冠军，上个赛季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收获了男单冠军，当时决赛是4-2战胜了张本智和。
3: 这名球员也是近期从成绩上来看也是进步很快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看点的一个比赛。
2: 没错，
3: 包括雨果这种世界排名，包括他有的一些头衔来说，是外籍选手现在目前来看是算得上特别好的之一吧。
2: 对，因为毕竟上个赛季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也是经历了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这种胜利，像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冠军，也是首位来自于美洲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3: 对，
2: 还是要提防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拍啊。
3: 对，而且如果这名球员他的正反手这种体系比较均衡，
2: 对，
3: 一旦被他出质量，其实要多去准备防守，包括你的这种衔接，我觉得可以弱点可以处理的好一些。
2: 因为今天毕竟是陈元宇第一次和雨果来打比赛，所以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可能需要陈元宇花更多的时间来摸清对方的一些节奏和套路。虽然国乒队内对于卡尔德拉诺这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甚至于习惯都已经摸清了，很了解，但是对于第一次和他在赛场上打比赛的年轻选手来说，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自己了解一下。
3: 对，

0: Let two five。
1: 对，对于陈妍宇来说，这种前三板的这种针对性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打得更巧一些吧。一旦你跟雨果进行这种中远台的这种力量对抗球，还是会不足一些。
2: Six three。

0: 机会球，好球。像这种机会球出现，对于陈妍宇来说就必须得抓住了。
1: 对，而且陈妍宇一定要在前三板这种发动啊，去限制对手，给自己后面这种衔接球造成这种很好的空间。
2: Let four six。

0: 好球啊，打了一个发球。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正手接发球接过来明显冒高了。
1: 嗯，这种前三板的发球对陈元宇来说他是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技战术。
0: 而且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男单的竞争格局非常激烈。嗯，像刚才的这种机会球，嗯，基本上就是水平比较高的男单选手都不会错过啊，这个都是一定要拿分的球。
1: 嗯，
0: 卡尔德拉诺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套路，先是控台内，这个球搓的比较高的质量，然后盯自己的中间。这个球陈元宇接发球接得很好，扛住了卡尔德拉诺发的一个急长。

0: 做好这一轮的发球。这个球是发到了卡尔德拉诺的小三角。
1: 其实这个球已经算到，但是可能没有想到雨果这个反手的质量可能超出一点自己的想象。
0: 嗯，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拧的还是比较坚决。
1: 嗯，
0: 连续两分都是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手位的发动。

0: 让11-6，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Love one.

0: 过来。
1: 好球。哇哦。台下也坐着不止一位国乒队员啊，在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2: 对，因为他们这种赛前的训练可能大家一起练，然后练完以后也会给队友去现场去加油吧。
1: 另外就是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啊，其实对于自身的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啊，包括技战术的一种布置，也是一种提升。
2: 对。然后也能体现出一个凝聚力吧。
1: 嗯。
0: 冲！哦。

0: 这个发球直接被裁判给判了。
1: Challenge.
2: 嗯、
0: 这个、选择了挑战。
2: 对，可以挑战。
1: TTR challenge by Chen for service not vertical.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o you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嗯，好球的角度。
2: 嗯，其实注意一些就肯定没问题。
1: 嗯。发球抢攻啊，虽然是被对方给防过来啊，但是下一台你看这个进攻的专注度没有丢失。
3: 加油！
0: No flash, please.

0: 这个接发球，田雨反手直接搓到了底线上。
1: 我觉得落点搓得很好。他也是，如果因为反手位进攻势头很强嘛，他也是往中间位稍微给了一点。
2: 快点！
0: 如果自身的失误。发球线路其实第一时间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还是挺具有迷惑性的。
1: 对，他可能想往正手跑，
0: 对，
1: 但是一看直接球是往反手就去的。
0: 这一次转直线啊没有打上，但其实之前啊这个机会已经铺垫出来了。
1: 嗯。套路已经形成了。
0: 嗯。
3: 4-6。5-6。
0: 还是机会球啊，有点没太抓住。
1: 就还是急速有一些相处的。那教练是给陈宇这么传达的。
0: 这个小抢劈长出现了失误。

这球也是传出卡尔德拉诺正手的第一拍的进攻，然后快速的把球回到了他的追身，回到直线上。

0: 这个球确实打的帕尔加拉诺无措手不及。第一时间帕尔加拉诺整个的重心啊都是在后面，
1: 也就处理得很巧。
2: Players please play. 16 was 5 seconds. 16.

0: 好球，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嗯，
1: 就搓得非常长。
0: 嗯，
2: 慢身。
0: 球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接发球的这个搓短的落点给调动了。陈元宇现在还领先着一分啊，9-8。刚才也是连续控短，然后正手位顶住了中间，
1: 所以雨果这名球员还是比较全面啊。
0: 嗯，
1: 不管是前三板，包括这种衔接三四板，这种衔接还是很快的。
0: 这次正手的上手进攻，卡尔德拉诺出现了失误，将10-9，陈元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连续失误，就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这一组比赛确实挺伤的。最后这两分，
1: 是
0: 这样，陈元宇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虽然在第二局一度也是建立了比较可观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比分被对方追平之后啊，这名年轻的选手没有慌乱，11-9啊，这样陈元宇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
1: 嗯，对，抵住了压力吧。
0: 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来攻，

0: Lo.
1: 感觉通过第二局的胜利，陈宇在这种信心上面好像更加稳定了。
2: 嗯，而且现在卡尔德拉诺的失误啊，确实是显得有点多啊，连续犯错。好球，
1: 好球！
2: 这段时间啊，陈妍宇的变化打的确实挺顺的。还是卡尔德拉诺在主动线路变化上出现了失误。

封住。

鱼骨也是被全员反手两个顶回头以后，也是做出了变化。

0: 卡尔德拉诺正手的一个加速，卡尔德拉诺也是推到远台啊，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1: 这球其实前两板其实陈宇做的非常好。
0: 嗯，你看就是完全形成了对于卡尔德拉诺的调动。
1: 对，最后一板也是

0: 陈元宇的正手进攻机会没有把握住，5-5。
1: 所以现在技战术其实执行的还是蛮坚决的。
0: 嗯，
1: 在前台板中控制住，然后找寻上手的机会，包括在相持段自己的反手也在往前的去顶，给自己的正手制造一种进攻的空间吧。
2: Let five all。
0: 想打一个发抢啊，反手位的一个连接，这个球没有连贯上，想完成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出手。
1: 是。
0: 这一次正手位连贯上了。
1: 嗯。
0: 这次正手上手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而先把球拉到中间。
1: 对，他的节奏这球拉得特别好。

0: 进球派格拉诺没拧上，还是对于陈元宇回球的旋转没有很好的判断，包括力量的判断。整个人卡尔德拉诺第一时间是继续向后退的，这个球连续的回摆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找到节奏了，
1: 比分很焦灼啊，
0: 7-7。

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啊，陈元宇都是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八比八平。

0: 还是在反手位，卡尔德拉诺先带开了角度。
1: 嗯，而且卡尔德拉诺这个这名球员，他这个就是第一版出手质量，他会比你想象中的要重。
0: 嗯，
1: 因为确实，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确实在乒乓球这个界里面，身体算上顶尖身体素质了。
0: 再加上他现在。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这么多年啊，又在去年拿到世界杯的冠军，那现在其实在心态上也处在一个顶点。
1: 对，
0: 两位选手发球轮的一个赢球率。那接下来陈元宇将会面对对方的局点，回了一个擦边。
2: No flash,

0: 球，漂亮！这个机会球抓住了，
1: 抓住了，
0: 而且也是很有气势啊，很长士气的一分。10-10，挽救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局点。
2: Players, please play. Hand off.

0: 这个球面对卡尔德拉诺突然推过来的直线啊，陈元宇防得很好，侧身正手抢斜线的进攻，
1: 有意识了，有你这种错过长球一个防范意识。
0: 嗯，11-10啊，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Stop. 六个 time wasting.
0: 给了卡尔德拉诺一个黄牌啊，我觉得他有拖延比赛的嫌疑。
1: 嗯，确实这次比赛这个裁判对于这种要求很高，
0: 对判罚比较严。在这种情况之下，卡尔德拉诺的进攻啊也显得有点着急了，这样第三局比赛陈元宇也相当于是虎口拔牙啊，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连续两局比赛啊，其实这个局面打的都会比较的焦灼，
1: 都是两分的这种取胜的优势。
0: 对，而且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啊，陈元宇一度面对对方连续的两个局点，那一轮发球啊扛住了压力。
1: 是。
2: Number one.

0: 好球啊，这球也是给到中间位，然后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1: 卡尔德拉诺还是反手，这个发动的速度比较快。
0: 高这样报酬。
1: 他确实也很擅长这种节奏的进攻，尤其是在反派一侧。这次陈妍宇还原的很快，正守卫高质量的一个防御，把这个球拉到了斜线的方向上。3-3。

0: 卡尔德拉诺这边的一个发抢。接发球陈彦宇还是回得有点冒高了。其实连续两分在这一轮发球上，卡尔德拉诺都是打了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
1: 对，他在发球中有一些变化，他好像发了一点半高抛的这种发球，节奏打乱了一点。
0: 发极长，好球啊！
1: 对。对，因为前面场外指导也教练也说到了，卡尔德拉诺就是一直是扑上来，其实要有一些长球的一些牵制，包括在相持当中有一些节奏啊这种变化。
0: 就首先发长球，包括回的落点比较深比较顶的这种球啊，能够就是让卡尔德拉诺的这种赢前站得没有那么牢，
1: 是就让他一直在嘀咕，心里犯嘀咕，这球到底是选择发力呢还是选择不发力呢，求稳呢。
0: 发力
1: 也是着急了。

0: 还是回到中锋。
1: 就是你每把球都让雨果这种卡着他不合位，就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2: 这个中间的深落点啊，就是你看完全把卡尔德拉诺的这个站位，就是给顶乱了。
1: 是
2: 你在中间顶上来也不是啊，退后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就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处理了。
2: 嗯，这个落点确实让他很别扭，很难受。这一分可惜了，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陈元宇来说就已经到比较要劲儿的阶段了。
1: 对，而且也离赛点也是越来越近了。
2: 就这个时候要让他打的就是更有耐心啊，更细致一些。好球，
1: 好球！
2: 这次台内正手的进攻机快抓住了，7-7。

反击。哇，这一分确实能够看到泰格拉诺的这种远台能力，就是在这么退后的情况之下，连续两拍这个反手还能够反拉回来。

0: 但下一份卡尔加拉诺自己也打丢了，还是想打发抢，还是想简化局面。
1: 有点从上一个球这种没有调匀这种呼吸，可能有点上头了。
0: 8-8。接下来看陈妍宇这一轮的发球。

0: 球。这一次你看，这是陈妍宇整个的罚完球之后的进攻的线路，你看控制的就更严密了，
1: 对，而且更精确，
0: 对，两条直线的变化，在关键分上也能够看到这个年轻选手的套路，包括他在关键分上对于自己进攻的一种要求，
1: 对，
0: 9-9，
1: 而且他关键时候一定是选择自己最擅长最有数的一项技术，
0: 嗯，在这一分上，陈仁宇真的是很敢打，很敢出手。10-9，这样陈仁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这个球拉的质量太高了。

0: 漂亮，
1: 好说好说。
2: 这最后两分我们又看到，就是陈妍宇把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调整非常顺，很敢打。这样陈妍宇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倒追了三局，从而以3-1的比分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卡尔德拉诺，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也爆出了开赛之后的一个大冷门。我们也恭喜陈妍宇。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新加坡体育中心体育馆，我们一起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首先登场的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两位选手林诗栋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而且场中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1: 一上来还是先打开局，把自己的发球、接发球出一些质量。
0: 上来两个发球呢，都是发在林仲勋的正手短。突然一个长的，场地的时候发长的。
1: 今天林仲勋的赛前准备也是很充分的啊。第一个球可能会想到了林诗栋会过来反手拧，直接先开了一个长球。也看到林仲勋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他发完球以后，基本上你看三分之二台都是选用反手来抢攻。
0: 是。其实，发球机和接下来的抢攻做的都不错，但林仲勋这一板挡回去，这个落点和线路让林诗栋有点难受。进攻没有衔接上。如您所说，今天林仲勋上来之后，反手的状态是不错的。
1: 今天林仲勋上来还是搏杀的比较多啊，有些球可发力可不发力的，还是选择发力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还是要做好连续的准备，不能光想一板或者两板，要做好这个强相持的准备。
0: 又是一个长球。
1: 这分发球也是制约这个林诗栋的拧拉。
0: 看准之后，还要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对，翻出台拉起来是好球，注意连续。好球！
0: 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五局三胜啊，上来第一局是非常关键的。球发弹出来之后呢，直接抢了一条斜线，打了一个更大的角度。
1: 是的，今天林诗栋这个发球都是盯住了大三角的这个位置，让林仲勋不拧，然后他正手拉起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反拉的机会。分球林诗栋特别聪明，因为之前也是林仲勋去反手拧拉抢起来，可能第一板球穿了我们了，但是这一分球他破拧了，把拧破解住了，还是要守住这个上旋的衔接。
0: 是想要发力搏杀的球呢，可能失误也会增多。林诗栋连续得分，那连得了四分。7-5，林诗栋在第一局比赛领先。这球林诗栋也处理的比较聪明，手上加了一些旋转，旋转非常的强烈。
1: 是的，还是带点侧旋的。
0: 弧线非常的平，林诗栋不太好起手来发力。
2: Let it fight.

0: 这分球就是我们说到的强对抗、快速对抗啊，这个缩小动作啊，如果打到连续三板以后啊，再变成大的动作，我们就会非常上风了。
1: 嗯，9-5，田中勋现在从五分之后就没再得分。好的。在第一局比赛，林诗栋自己反手半台的正手侧身使用还是比较多，占据了优势。在局点上，林诗栋自己出现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林诗栋是11-5，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林诗栋先发球。嗯，这是一个滚网的运气球。擦网重发。这是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林诺勋更加注意自己正手的保护，带了条直线。
0: 嗯，这分球林诺勋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嗯，
0: 越来越重。
1: 防球发球的效果还不错，衔接做得也相当快。
0: 是的，我记得上一局也是有1-2个长球我们直接得分了。作为长球还是牵制到林仲勋，让他重心别上得那么快。
1: 对。
2: Service not vertical。
1: 这边裁判员之前没有提醒的情况之下直接判了林仲勋的发球违例。
0: 这次比赛也是和之前不太一样啊，有直接判罚。
1: 这可能也是今年啊，在整个 WTT 赛事当中，裁判员会判罚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运动员呢，可以选择进行挑战。林仲勋这边也是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的请求。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来看，应该很难成。确实挑战失败。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一分也是林诗栋的特长技术，反手过来拧拉以后快速衔接。那么今天在技战术当中，林仲勋也是有意识的发转不转。首先转不转这个发球就是限制对方拧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让林诗栋抓到了一些机会，是要贯彻下去。
1: 好的，中间位置让林仲勋上手比较难受。漂亮。
0: 其实在我们发球的这个环节，对方同样做的也不太好，因为他不过来反手拧的话，他正手摆短的能力还是比反手拧会差一些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发到正手位，不管他摆短还是半出台都是好球。
1: 又是一个极长。今天这个长手效果还是不错，而面对林诗栋呢，肯定不能连续发这种球，作为一个战术牵制是可以。起杆之后的反拉，
0: 这分球也是战术性的劈长，如果再摆的话，你看林仲勋的

0: 重心已经上得很足了，
1: 是，
0: 也是特意的故意的把它劈下去，让它后仰一些重心。
1: 像顾老所说呢，其实我们看乒乓球，虽然球是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呢，很多球的处理是为了让对方的脚底下不舒服。
0: 是的。
1: 好的，连续做得非常好。
0: 这一局林诗栋在发球轮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林中勋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发到正正手位一个转不转，他可能摆短的话也都是扳出台，
1: 是
0: 劈长咱们顺势就拉了。
1: 嗯，过去十多分打出一波12-4。稳住，好球、这个球林诗栋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0: 对，
1: 减了一些力量，加了一些旋转，让这个球线路更短了。
0: 对，因为这分球如果硬拉的话，因为球短了啊，硬拉还容易丢，这个加了个旋转，还是经验很丰富了。
1: 感觉抢攻的战术没打成，这样的话林诗栋10-4拿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这球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过得漂亮，好的，好球，哇，精彩的两个大脚的防守，他们这个林诗栋成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已经2-0领先。好的，
0: 好球，这球换个球，可以看到这局的开局啊，林诗栋站得近了一些，刚才最后的尾局还是反手抽下网，还是因为站得远了，所以他有意识的往前靠一靠。
1: 这球虽然是林仲勋这边稍有失误的回球，但是这个落点呢让林诗栋有点难受，可能也就是离台有点近了，要去调整。好的，
0: 这分拧拉的质量很高，然后快速衔接，其实真正我们拧完了以后有2-3板衔接的话，一般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2: Left 5-1。
1: 好的。
2: 6-1。
1: 感觉上一局比赛的鏖战啊，对于林仲勋他体能啊包括精力方面的消耗都挺大的，这局上来很明显整个状态有点跟不上。
2: 1-7。
1: 林诗栋呢就要趁热打铁，打铁对方现在整个状态往下走这个时间段。
0: 没错。注意连续，哦，好球。
1: 8-1。
2: 8-2。
1: 还是长球的突然袭击。

0: 10-0。李思栋来到了这个这场比赛的赛末点，再次来到赛末点。双方是想来一个表演球啊。这球他的落点也是非常刁钻，李思栋脚步移动很快，最终呢李思栋是以3-1的总比分赢下林仲勋，顺利挺进本届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男单晋级决赛。
1: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刚才这两场比赛啊，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啊，两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3-1。
2: 中国小将陈芸宇沉着细腻，而林诗栋呢在关键局也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在大赛当中的实力、心态、情绪拧成一股劲儿，彰显了我们国乒小将的能力。
1: 那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啊，场内裁判用英语大声说 No flash
3: No flash，
1: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对不对？
2: 没错，金豆哥哥刚刚提到的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也很想分享给各位球迷朋友们，就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的时候，由一颗小小的球在赛场上去飞舞其实很容易啊，因为一点点的小细节，比如说闪光灯、激光笔、灯牌就干扰到比赛，所以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赛礼仪，而且要把手机调整至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裁判喊 No flash 这个时刻了，对不对？
2: 没错，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是现场有闪光灯出现了，裁判要反复的提醒观众。这里也要建议在观众席坐在前排的和我们的一些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大家一定要避免穿着浅色的或者是高饱和色、有亮片以及反光材质的服装，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对运动员视觉的干扰。
1: 乒乓球球迷啊，都知道我们的观赛礼仪，什么时候高呼选手的名字掀翻屋顶，什么时候安静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似的鸦雀无声，门儿清啊。
2: 乒乓球比赛当中啊，加油助威的时刻非常的重要，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发球、击球的瞬间，还有回合球打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避免走动、喊叫或者是突然的鼓掌。
1: 这些观赛文明礼仪呢，真的是乒乓球观赛与别的比赛不太一样的地方。屏幕前的一起去观赛的大小朋友们，咱们一定可以做到不当观赛显眼包，文明看球风度好。锁定少儿频道，噔噔噔噔，咱们有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高汉姐姐陪伴，看比赛学知识，她就是我们一起去观赛的AI 体育智能体。我来看一看芯片今天插了几个，插在哪儿了啊？
2: 金豆哥哥，我可是标标准准的人类呀。
1: 看来今天是已经卸掉了芯片了。好，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向高汉姐姐提问，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4: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4: 开始因爱而生。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就叫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走，我送你进天津城。
0: 不，你歇着，
1: 我来驾车。
2: 你来驾车，
1: 来。
2: 对，
1: 这就对了，仲子。这架马车就要你陈独秀来驾驭。哎，驾！

我们要打下去核心，就这么定了。我在上海发动南方，你发动北方，驾！

0: 找谁？
1: 张先生在家吗？
0: 张先生，
1: 这里不是建港胡同七号吗？
0: 你搞错了，这里是九号。
1: 哦，找错了。

0: 师傅，
1: 哎，
0: 陈家出什么事了？
1: 这警察来抓陈先生，这人不在，把老婆孩子给带走了。你瞧瞧，这警察还等着人回来呢。哎，这势头。

0: 目前的形势，大家是清楚的。我们赛京的团员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还有一部分人想办法回到湖南老家去了。我想我妹妹。
1: 是，我们想家了。
2: 是，我们想家。
0: 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家父病故，作为长子，看到了电报，却不能赶回湘潭，为父守孝。前不久，我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也仙逝了。我是一直把这位恩师当做自己的慈父看待的。
3: 恩师的灵柩要运会场上安葬，我却不能同行，因为曲章大事未成，我不能离开。这也是老先生临终的遗愿。
4: 毛团长，我们也想留下这徐章，可是成功不了啊。
0: 当然了，如果诸位还有想走的，可以回到湖南照顾家人。但是我想提醒诸位，他张静瑶现在还把持着湖南，长沙对于我们清源团全体成员来说。 仍旧是一个户口啊！如果你们真的想回去，一定要小心提防张静瑶的逮捕，照顾好家人的安全。当然了，如果想要留下，跟我毛泽东一起为曲章团做最后努力的，可以选择留下，还住在这里。一方面呢，印传单。
5: 散发传单，
0: 在京城奔走呼号。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打工，维持生计。
3: 毛团长，我不走，我可以留下来，我可以印传单，我也可以打工。
1: 我也不走了，我要留下来，
0: 我也留下来，
5: 我也不走了，我也要留下来。
0: 好，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曲章活动还是有希望的。
6: 我接到了两封何书恒先生的来信，他信上说，他带领着另外一队曲章的人马和直系的军阀接触了多次，希望直系的军阀能够出兵讨伐张静瑶他这个晚期的军阀。我认为啊，这一个办法还是有希望的。
7: 那肯定，
6: 那肯定。
0: 诸位，我们虽然曲章没有达成心愿。 并不是因为大家无能，实在是因为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太猖狂了，与黑暗势力斗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速战速决，而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我相信诸位都不会气馁，我也相信湖南乃至全国的天，必将会是。 广大民众的天，
8: 广大。

0: 喜欢这里。
1: 啊。
2: 李先生，啊，看他这样子是要在这儿吃饭的。
3: 啊，不可，这里不可。
4: 明宅兄弟，我是东道主，我当好好款待你们。维金斯基先生，前面有家饭菜馆，俄式大餐，我们到那里去吃。
0: 你倒是别着急，就在这吃吧就行了。走，进去吧。
4: 李同志，请吧。啊，
2: 好好，
4: 请吧。
5: 请问几位，来面还是来饼？要不这样，几位各来半斤炒饼，再来一盘醋溜白菜，再来一小碗酸辣汤。
2: 那就这么着，每个人呢再加一碗打卤面。
5: 好嘞，五份炒饼再加五碗打卤面。
2: 简单了，寒酸了。哎，维京斯基同志曾说过，在这儿比起他们攻打东宫时那几天吃的东西啊，可算是天堂盛宴了。
4: 我发现维京斯基先生很实际。
2: 维京斯基同志的谈话将更实际。
6: 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同时寄予极大的希望。
4: 云寨兄，你的声音可以放低一些。
2: 哦，我是怕先生听不清楚，这儿啊太嘈杂了。
4: 我要的就是这份嘈杂，我听得见。
2: 明白了。维京斯基同志，
0: 我们有个急，中国应当有一个叫俄国共产党的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4: 维京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已在酝酿之中。
0: 这倒我们没想到。
4: 维京斯基先生与陈独秀先生应尽早的见面。
0: 陈独秀？
7: 我们不清楚陈独秀，波特曼同志直接杀过你李大钊同志。
4: 不，我和陈独秀先生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0: 我听说过新青年。
4: 你听说过新青年？
0: 嗯。
4: 三年前我回到祖国的时候，就是向新青年投稿，我的文章叫青春。陈先生是通过我的文章才真正的认识了我。
0: 明白了，他就像一只上一副蛋的母鸡。
4: 不，我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如果说拿贵国的列宁同志与陈独秀先生相提并论，你们可能觉得并不恰当，但在中国我要打这个比喻，有许多人都会赞同。
0: 听明白了。
8: 来嘞，五碗打卤面。哎
9: 何年，前边拐过那道弯就到了。到了，就是这儿。哎呀，到家喽！
10: 就住在这里
9: 啊，嫂夫人，
11: 这就是政府啊租下来的白公馆。
10: 也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9: 没问题，都是安徽老乡。
8: 钟副兄。钟副兄来了。
12: 何年，
10: 爸爸，
12: 不能保不住你。
10: 爸爸，
12: 哎，来，哎，我把百公馆租下来了，
9: 以后这就是咱们家了啊。
10: 钟副，还不快来搬行李。啊，
9: 钟副兄，嫂夫人和孩子都进来了，我该得令返朝了吧。
12: 返朝返朝。
10: 谢谢。

0: 想什么呢？
1: 想我自己。人生一世，衣服皮囊几十年，如果不能为民族、为国人谋福利，那有什么意思？吐火而已。
2: 我这个人
1: 命里不安分，注定会永远行动下去。不过我不会再孤胆英雄了，不会一个人傻傻的跑到街上去撒传单，我会结成一个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拯救死亡的同胞于水火之中。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要做大事，驱除黑暗，日出东方。
0: 你现在说的话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
1: 我也有同感。还想再抽一支，
0: 等你抽完就真的日出东方了，
1: 那就索性再让我看看上海的日出。

0: 是不怕走啊！不用担心啊，哪怕钟府兄要发火，迎面来一个喜讯，不由他不乐。来了，哎呦，夫人，沈先生，这是夫人，何炅，钟府兄高兴的事儿啊，你一定高兴啊！
1: 那倒也不一定，诸位快请进吧。
2: 好，
0: 快请，
2: 钟府兄。
3: 啊，好久好久啊！钟府兄啊，钟府，哎呀，谁来了？我属公鸡的，啊，天刚亮就瞧上了。
4: 哎呦，钟府兄，
3: 钟府，哎呀，
4: 陈王道先生，陈先生，
3: 陈先生，
4: 我明白了，我知道沈玄龙他为什么特意带着酒来了，成了。

0: 陈先生，
1: 完璧归赵。
2: 哎，这叫完璧归陈啊，还有一册叫完璧归戴。周兄，
1: 归还戴先生。
2: 我这本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日本带过来的，它主要是根据日文版进行翻译。
0: 陈先生，
2: 陈望道先生可是给我回了自己老家义乌，挑灯夜雨，十足花了三个月的功夫。
3: 哎，我这位浙江同乡果然不负众望啊！
4: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哇，
0: 仅凭这几个字，就知道陈望道一笔之优美。
1: 不敢，不敢。
0: 知道当初少林寺是怎么向我推荐你的吧？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现在看来，果然。
3: 这回陈先生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和季陶商量了，聘请他为星期评论的编辑。
4: 酒呢？
3: 在呀。

0: 哎呀，你再久了不给我喝吗？哎呀，哎，不倒上。
1: 政府，你这两天血压高，那酒不能喝。
2: 共产主义幽灵都进家门了，血压那么高啊？
3: 对呀，
2: 再高也得喝。
3: 来喝酒。

0: 陈王岛来上海共事圣贤楼，干杯！
1: 干！来，
0: 干杯！慢慢。嗯，我今天有点激动，让我多说两句。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最早德文版，后来有了英法俄等版本，而在中国。 一直没有全译本，那现在终于有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全译本圣经，干杯！
1: 干！干杯！
0: 慢慢办，慢。哎呦，这怎么这么难喝呀？我这句话很重要，我想先说，陈王岛先生，既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那你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 代替陶慎暹罗，你们虽然是国民党员，可是，一向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那你们也是半个共产党员。既为同道，变为同党，那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应该应运而生了。
2: 这个主意好。
0: 哎呦，汉军来了，来来来，
2: 这个主意好啊！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 只是作文章说空话，绝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0: 哎，中府就是这个意思。那诸位意下如何？
2: 哎，这还用说呀？我们以举杯代替举手，先把这酒干了。
3: 好，
2: 啊，来
3: 喝，
2: 好，来。

0: 进来。
1: 哎，回来了。
0: 哎，
1: 今天这么迟，是开会了？
0: 附了一封长信，很要紧，给上海的。
1: 给陈先生的？
0: 对，关于建党之事。你知道仲福这个人，一旦开始工作，他会很快。我在北京啊，也要加快步伐。明天我就准备找几个人来谈一谈。哦，刚好湖南的毛润之也在北京，把他也找来。哎呀，
1: 这个毛润之啊，今天来找过你。
0: 他来找过我？嗯，
1: 说是来辞行的，他要去上海。说是一批湖南的青年要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专门去送行。
0: 他南下上海了？
1: 他说到上海以后想尽快见陈独秀一面。
0: 见仲福？这就对了。毛润之是个为了求索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年轻人。
1: 这个看得出来，你一提起他就满是夸赞的。
0: 哎呀，你不知道任安，这次毛润之在北京曲张如此碰壁，如此艰辛，如此困难，反倒让他悟出一个道理：只求湖南一省之光明乃是空想，不现实。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的推翻黑暗专制制度，这一点他弄明白了。而且我还跟他说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听进去了。他到了上海见到仲福，一定会受到仲福的影响参与建党工作。等他到了湖南，湖南的工农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我看好湖南。
1: 可是他能找着陈先生吗？
0: 当然可以，我让上海的朋友告诉他。
2: 终于在上海见到先生了。拜读先生的文章，酣畅淋漓，如沐春风，犀利如清风之剑。
3: 世间最犀利的东西唯有主意。我带你看一看真正的清风之剑。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2: 全译本？节选我都快搬烂了。
3: 之前那些比如同盟会的刘世培在日本办的天一报上，他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4: 去年我们在每周评论上也刊登过宣言的第二章的一部分，
3: 这次完全不一样。
4: 太好了，
3: 我们自己的中文全译本马上就要出版了。
5: 陈先生，陈先生，
6: 哎，来了。
5: 哎，

0: 这位就是大功臣，翻译家陈方道先生。久仰久仰，
1: 久仰先生，先生的湘江评论我是极其拜读，真是文采磅礴呀！
2: 惭愧惭愧。
0: 润润，你为何不去法兰西？
2: 说不想去那是假的。其实我是想去的，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去了，中国的豺狼虎豹谁来打？
1: 也是，你要去了，谁来声讨张定敖？
2: 张定敖现在还在湖南吃着人呢，最起码要等到去张成功之后，再去法兰西。
1: 豺狼虎豹有兵，我们新民学会有理呀。有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就不信我毛泽东斗不倒他张敬尧。你这脾气我行，跟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像。我跟你说，你也许不相信呐。我参加过刺杀团，
2: 刺杀团，
1: 就你这个年纪，
2: 不，
0: 比你现在还小几岁呢。
1: 那时候也在上海，我天天摆弄炸药，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2: 勇气可嘉，
1: 仅凭一腔热血，挽天下危机。

0: 没有俄式革命，在北京七章的时候，寿长先生就跟我说，在流传的这些主义当中，一定要重视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一种学问，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实践。
1: 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还热过着呢，
0: 把它带回去。
2: 你的课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
3: 谢谢先生，说得好啊！
4: 皇上呢？做什么走的？

0: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说得太好了。
1: 什么人？让不让人睡觉？

大会，我忍不住要给你写信。我今天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你可晓得，我心里有多么的高兴。

0: 开会，
1: 吃饭了。
2: 开会。怎么了？又伤心了？
3: 没有，我是高兴。认识给我写信来了，他说他真正的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太兴奋了，我为他高兴激动。
2: 毛润之啊。
3: 嗯。
2: 爸爸在世的时候，是特别欣赏他，也愿意认这个女婿。可是。
3: 可是什么呀？
2: 他毛润之在北京为了屈张到处奔波，是闹出了很大动静。可他毕竟是个命运颠沛之人呐，你跟着他是要受苦的呀。你看他现在连长沙都难以返回。妹妹，你可要想好了。
3: 哥，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我已经认定他了。以后呢，不管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虽难不惧，虽死不辞。
2: 那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湖南呢？
3: 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愿意等。
2: 那你慢慢等吧，就别吃饭了。
3: 哎，哥，谁说我不吃饭了？

0: 1920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在谭延闿、赵恒惕部的配合下直击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打击下，于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曲张运动终于结束。
1: 陈先生在家吗？
2: 陈先生没在，任之先生快请进吧。

0: 既然陈先生不在家，那就请师母代为转告了。
1: 你说吧。
0: 请您转告陈先生，湖南的事情务必请他放心。一回到长沙，我打算组织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物为宗旨，再创办一个俄罗斯丛刊。我认为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路径，俄罗斯的革命成功了，所以对俄式革命的研究与我们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的。我们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大家。我还打算派青年人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想到法兰西，我个人是推崇俄罗斯的。请师母转告陈先生，我一回到长沙，这几件事情一定会办好，然后会按照陈先生的部署把湖南阻挡的事情落实好。
1: 润植啊，你也要注意安全。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
2: 开门。开门。

0: 周恩来大道，周恩来，这就是我们杨厅长。谢谢，
1: 杨厅长。一个学生娃，你代表谁呀？找我来谈。
0: 我今天来找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1: 绝食？你敢？
0: 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两月有余，既不转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背新刑律的规定。
2: 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是个刁嘴之徒。啊？
3: 你们要干嘛？干嘛？这里不许进去，都给我滚！
4: 今天我们24个学生带着铺盖来，我们是来自愿坐牢的。
5: 对，自愿坐牢。
4: 我们要替换关在里面的24个学生。
5: 我们要替换关在里面的
4: 24个学生。大家都来看看啊，这就是著名的天津监牢，他们抓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记者们，你们多给他们拍照，曝光他们，写在报纸上，曝光他们的罪行。
3: 对，不许拍照，都给我滚！
0: 我最后说一句，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3天之内把我们送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
6: 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责。
7: 厅长，厅长，
8: 厅长，天津各报社记者20多人集聚门外，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
7: 轰出去，不见。
8: 厅长，这门口还有很多学生，看样子是要闹事，要不您还是静一下。
7: 马上给我镇压。
8: 是。
0: 杨厅长，您公务繁忙，那我先走了。
7: 周先生，周先生，要不咱再谈谈？
0: 3天之后再谈。
7: 周先生，周。开门。
9: 妈，说实话，今天您看见那些枪口对着我们，您心里害怕不？
10: 我不怕。
9: 虽然您不害怕，可是我害怕。
10: 是吗？

0: 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到你害怕的样子？
1: 我们害怕的不是枪口，我们害怕是斗争得不到胜利。我们也不怕流血，我们害怕流出的血不能使革命的花儿开放。周恩来虽然被关在里头，但他们还在坚持做绝食斗争。从去年到现在，我们都冲锋陷阵一年多了，可你看军阀还是那么猖狂，我们的民众呢，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
0: 是啊，我也总在想，现如今的中国，天这么大，地这么大，怎么就看不到哪儿有点光明呢？
1: 妈，您放心，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明天的光明，您一定会看到的。
2: 安静。被押人周恩来是你吗？
3: 是我。
2: 你周恩来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如今知罪否？
3: 我知罪。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是犯罪。在你们眼里，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4: 说得好！
5: 好！
4: 好！
2: 安静，安静！被押人公然混淆是非。
3: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例均非犯罪，那么请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成员，并且200多天不予审讯，是不是犯罪？
6: 没错，是不是犯罪？是不是犯罪？
2: 安静，安静！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3: 当然是我审问你。
2: 你，
3: 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野兽般的暴行。
7: 7月17日，天津被捕的周恩来等21位学生，在广大市民和学生的声援抗议中，被当庭无罪释放。
8: 哟，杨姐，买菜回来了。
9: 哎，您出去啊？
8: 哎，我走了啊。
9: 哎。畅，我回来了。
8: 妈，您回来了。
9: 哎。畅，你这绣什么呢？
8: 不给看。
9: 好好好，不看不看啊。
8: 哎，看吧看吧，也没什么，送给同学的温暖
9: 啊。给谁送温暖呀？
8: 不能说。
9: 不说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小周吧。
8: 啊，
9: 小畅，这大热天的，你给人送毛衣啊？
8: 人家要漂洋过海去法兰西了，
9: 勤工俭学。
8: 嗯，如果我能筹的钱，我也想去。
9: 嗯，
8: 您还记得以前 您常跟我念的屈原的诗。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国家如果不早日走入光明，怎么寻得解放，怎么争得自由？
1: 年轻人啊，就该有志向。
0: 他来了，我去开门。啊，你来了，
2: 小乔，
0: 快请进。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周恩来同学。
1: 周恩来你好。
2: 伯母好。
1: 哎，小超，赶快给客人沏茶。哎，小周，你坐，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呀做点好吃的去啊。
2: 伯母你别客气了。
1: 你坐。
0: 谢谢妈。哎，你别光站着呀，来坐。
2: 我不坐了，我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2: 船票已经到手，明天就走。
0: 这么快？
2: 我现在的心情啊，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啊，
0: 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看看合不合身。
2: 挺好的，看不出来，你的手还挺巧的。给你温暖，小超。

0: 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
1: 你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2: 陈独秀先生在南方已经阻挡了，我们在北方也要阻挡。
3: 孙先生在世一日，我就不能加入其他党派。
4: 我们随时都需要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
0: 广东省教育委委长，好大的官儿啊！我原先也不知道中国有官印，
1: 现在知道他瘾头不小。
5: 你才有官印。
6: 请看《中流击水》第六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别光站着呀，来坐。
1: 我不坐了，我来跟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1: 船票已经到手，明天就走。
0: 这么快？
1: 我现在的心情啊，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
0: 啊，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看看合不合身。
1: 挺好的，看不出来你的手还挺巧的。给你温暖，小超。谢谢你。那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伯母，保重。伯母，
2: 哎，
1: 我走了。
2: 啊，就走了？吃了饭再走吗？
1: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忙。谢谢伯母。
2: 哎，哎，恩来，
1: 伯母，
2: 你等一下。恩来，
1: 伯母
2: 啊，这太阳大，我们到前面站一会儿。
1: 伯母，
2: 哎，
1: 你有什么事吗？
2: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1: 伯母，您问吧。
2: 哎，你的父母都健在吧？
1: 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过继给了我叔父。没过多久，我的叔父就去世了。我的生母是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去世了。
2: 哦，我听说你是江苏人。
1: 嗯，我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
2: 哎，
1: 您问这个
2: 啊？恩来，小超他年纪小，从来没有对别的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一种心情。
1: 伯母，小超虽然年纪小，但他很成熟，我很敬重他。
2: 希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得我们这个家庭。
1: 我会记住的。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就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
2: 哎，
1: 您和小超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天津的生活，永远不会忘记。
2: 嗯，好了，恩来，快走吧，啊。
1: 嗯，伯母，你也回吧。
2: 哎，你快走吧。
1: 伯母，再见。
2: 再见。
3: 来了吗？
4: 快了。
3: 就是，哎
5: 呀，陈先生，来，这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吧？
4: 没事。
3: 同志们，咱们先鼓起掌来，我再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团长维京斯基同志，翻译杨明斋同志，他已经是苏俄共产党党员了。今天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他就可以直接转入本党。
6: 好。
5: 戴季陶同志没跟你们一起过来吗？
7: 哦，
5: 他也是急着要来，孙先生把他留下，

0: 有话要跟他说。
1: 啊，那咱们就不等主人了啊，正式开会。

0: 事无始终之处，心意出动之时，这都是最要紧的关键，一定要善加把握。
1: 明白。
0: 届时啊，
1: 先生，
0: 你尽做莫导之举啊，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
1: 谢谢先生。
0: 吉涛，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心意出动之时呢？
2: 先生教诲的及时，吉涛要注意。

0: 陈独秀要组建共产党，找我商量了几次。
1: 组建共产党？
0: 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考虑考虑。
2: 考虑考虑？你不是已经有党了吗？你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啊？
0: 介师兄放心，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情。
2: 你还有理了你？
1: 极道啊，你既珍视自己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你既说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又要去信奉共产主义。这种自打嘴巴的言论，岂是你戴传贤说的吗？
2: 先生，您教诲的对。戴季陶啊，戴季陶，亏你还跟随先生那么多年。
1: 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焉及于心意出动之时，都要记住。
3: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4: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就是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的、严谨的成立中国共产党。
3: 幽灵进门，水到渠成啊！
4: 去看看谁敲门。
2: 季陶兄，就等你。
0: 都到齐了，
2: 都到了，就差你了。走。
5: 是谁啊？呀，季陶，
6: 你来了，怎么还赶快进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
2: 来吧。
5: 你怎么了？来晚了，你也不至于这样吧？怎么了？
0: 玄龙兄，诸位，季陶对不住大家了啊！啊，季陶有两句话想说啊，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学说我是一直宣扬的啊，共产主义政党的组建我也一直是全然赞成的，而且我已经做

0: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准备。可是现在几道想来想去，实在是有众多的不便之处啊。
1: 庄先兄，你的意思是想退出？
0: 我原本是不想退出的，可是
2: 你不用有顾虑。季大兵，你是自由身，脚长在你身上，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你现在只需要留下一句话。

0: 上考比呀、啊。
1: 看你这阵势，戴先生，你还是走吧。哪怕你今天是房子的主人，你最好也回避。
0: 诸位，我这心里也是调从师傅七上八下呀，给大家说句兜底的，孙先生在世一日，我就不能加入其他党派，请谅解。
1: 知道知道知道，你的孙先生在等着你呢，去吧。
0: 好，还有这房子我也不打算继续租了，留给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啊继续租用。真的，若不是因为顾忌孙先生，我一定跟大家一起。
1: 你自己保重。

0: 也好，刚进屋就发现了软骨头，路途遥远，免得日后骨折。
1: 说得好，
0: 现在的关键是在座的各位，还有没有想退出的？有没有想掉眼泪的？沈玄龙，你做过大清朝县官、参议院议长，你问过自己吗？你到底想好了没？
2: 钟父兄，看扁我沈玄罗，我能像戴季陶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不到一个星期，喜酒还没醒呢，就跌跌撞撞地赶回了上海。我图什么？不就图个共产主义吗？我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个什么人？我把议长的帽子都扔了，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3: 我可不是戴传贤那只小老鼠，挨了孙总理的骂，缩头了。
0: 那好，韩俊，把你准备好的红梅面拿过来。
4: 好。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全当这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着赤色革命。
5: 陈同志，这面旗帜还不像共产党的旗帜，应该将上锤子和领导的标志贴上去。
0: 不，今天时间紧迫，有点来不及了。日后我们肯定会把锤子和领导补上。
5: 好，也算是共产党的旗帜。
0: 挂上。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牺牲个人，
7: 牺牲个人，
6: 遵守党纪，
7: 遵守党纪，
6: 努力革命，
7: 努力革命，
6: 永不

0: 叛党，
1: 永不叛党，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遵守党纪，
1: 遵守党纪，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上海成立党组织，成立日是公历8月22日，起初是8个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先生也列席了会议。几天之后又开会，人员扩充到17个人，分别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余秀松、邵力子、沈彦兵、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石存土、李忠、朱佛海、沈泽明、袁振英、李济。
1: 李先生，别报这么多名字了，这里有好多我们都不认识，咱们今天啊就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2: 好。
0: 诸位，陈独秀先生在南方已经阻挡了，我们在北方也要阻挡。今日在此北大图书馆的康木驿站，也就是共产主义室，召开北方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此意义非常之重大。生父，你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分发给大家。诸位看一看，陈先生在上海建党之后即刻出刊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立论之犀利如倾盆大雨，酣畅淋漓。
1: 我有意见要发表。
0: 请说。
1: 李先生，我还有我们几个人，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也是崇高的。
2: 林双，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1: 我反对你这种偏见。无政府的社会有什么不好？ Anarchism， 无政府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去除强权的社会，由民众自己建立团体管理自己。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们会搞教育，就会有教育会；我们会搞农业，就会有农业会。这是何等何等美妙的境界呀！
0: 林双，但今日之议题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1: 李先生，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看，我们今天建立的组织就应该照着理想去做，不应该有什么束缚，不应该走什么形式。就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啊，就不需要什么主席，用不着做什么会议记录嘛。以后啊，也应当如此。我们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3: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
4: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既开会就要有主席，不然这会怎么开啊？
3: 我们今天既然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选李先生为支部书记，那李先生就是总负责人。
2: 对，
3: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领导，你说怎么活动？
1: 国涛，你怎么这么说？
3: 这是我的意思。
0: 国涛，林双，坐，请坐。林双的想法也有道理，党内提倡民主，没有独裁，但是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我看这样安排，由国涛负责工人运动的
5: 发动工作。
0: 林双，你编辑一份周刊，周刊名可定为劳动者周刊。国涛、张龙，你们还要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工作，联络之务由我承担，大家以为如何？
6: 我听先生的。
7: 我没有意见。
2: 同意。
8: 同意。
7: 不过李先生，

0: 学生呢，没有钱，一旦活动起来，这个活动经费的筹措，
1: 每月从我信封中捐出80元，以做活动之需。
0: 那怎么好意思，李先生？
1: 不必客气，就这么定了。
0: 谢谢李先生。

0: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在这个上面签上大名，我们就算结盟了。
1: 无奈眼下是秋天，若是到了春季，满眼桃花，咱们这便可叫做桃园六结义。
0: 蔡克森在法国的来信说呀，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一，党；二，工会；三，合作社；四，苏维埃。党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蔡克森啊，他主张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的这种想法和陈独秀先生的想法是一致的。今天这个日子值得纪念啊，我们湘西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
1: 好，
2: 好啊。
3: 举，握拳，拉，按，
2: 握拳，提，
3: 举，握拳，拉，按，握拳，起，起，伸出去，蹲，蹲，稳住了，
4: 校长。您瞅瞅这个陈丹秋，我听说他鼓吹马克思，他说那个德国大胡子哦，马克思主义比咱们的孔孟还要好上1000倍、10000倍。
3: 出去！
4: 陈丹秋在晚上还召集可疑人员进校开会，宣读考自己文章。他还一直鼓动抵制日货，从夏天鼓动到秋天，这成什么体统了？政府说了不要抵制，不要抵制，他就是不听。校长，此陈太秋实在是危险人物，学校务要开除此人。
3: 爷，
4: 开除。
3: 爸，
4: 哎，
3: 爷，
4: 好，
5: 都别练了，都别练了，
3: 别练了，别练了。
5: 陈太秋，你过来。
6: 怎么了，王老师？
4: 啊，
5: 校长有令，开除你，
6: 开除我？
5: 哎哎哎哎哎！
7: 我说的不是开除陈潭秋，是开除你。
5: 我？对。现在我们有学生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这就是在扬国人的志气。本校长为有这样的学生，还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
7: 继续练，
3: 同学们，继续练。
8: 共产党，共产党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9: 灰色，来，赶紧坐。
8: 我都两个晚上没睡着觉了，心里像有腾腾的烈火一样。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共产组织了，特别激动。
9: 不光你激动，大家呀都激动。陈独秀先生提请我们武汉成立共产党组织，这封信的内容大家已经穿越过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小组。
10: 太好了，
9: 我提议推选包惠森为书记。
8: 推选我吗？
9: 对，
10: 我同意，同意。
11: 振之啊，还有件大事你一直瞒着我呀。
8: 什么事啊？
11: 我都听说了，你把婚事安排在下个月，你一直瞒着我，是不是想到时候不请我喝喜酒啊？

0: 件事啊，我跟开会已经商量好了，年底成婚，一切从简，也不送彩礼，也不拜天地，就请几位好友吃一顿酒，就算迎亲了。我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提倡节俭，反对陋习，什么花轿鞭炮通通取消，不用旧俗来办婚事。当然了，饭嘛还是要请的，喝酒那天能不喊你叔翁吗？
1: 哎，文哲，你真的不让新娘坐花轿了？
0: 不坐了。提起这个花轿啊，前两天我们学校的一位王先生跑过来专门教育了我一番。他对我说，你这个当校长的，每天只知道拿着刀枪反对封建主义，却不知道拿着秤称称女人的心。
1: 何谓称称女人之心？
0: 他说，女人这一辈子会被人抬两次，第一次是抬进门，第二次是抬出门。
1: 不假，一为婚礼，一为葬礼。
0: 抬进门的时候听见的是笑声，抬出门的时候听见的是哭声。
1: 是啊，世间万事唯哭笑二字啊，
0: 这就叫做悲欢人生啊。
1: 人活一世，所见所遇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去悲欢二字，人还能剩下什么呢？那位王先生言之在理呀。振振，你怎么想？
0: 我是想啊，做花轿毕竟还是旧俗嘛。我的岳父是教新式伦理学的，开会呢也是新式经验，既然是新式青年，那就不能用旧俗了。
1: 可是人质，这女人呢，一生呢总要被人抬两次，如果缺了抬进门这一次，那便是月缺一半呢。悲欢二字丢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况且这新娘子做花轿，人生就这一回，你不想，或许人家新娘子心里还想着夫家能有顶轿子来抬呢。
0: 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派顶轿子送过去。
1: 对呀，而且这个很容易，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那表侄就是开花轿店的，我去打个招呼连铜板都不用付啊。哎，这样八抬大轿就不用了，一乘青兜小轿即可。结婚嘛，欢天喜地，认认真真的把新娘子抬进门，也成全一个说法。
0: 好，那就按照叔公的意思办。
2: 哥，你别送我了。
3: 哎，开会，哎，开会。你看你这空着手走，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啊。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子呢。哎，
1: 开会，君要刮风，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
2: 王直说了，我等轿子过来，你再等等吧。我不等，再说我也不坐轿。
0: 何必呢，开会。
1: 哥，妈妈，她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呢，现如今也有了想要托付终身的人，也应该做到。
3: 亦步亦趋。我走了，哥，你别送了，回去吧。哎，
4: 开会啊！快回去吧。路上小心啊！好。
3: 开慧姐，开慧姐，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们应该去家门口接你的。
4: 你怎么还是来了呀？我都说了不坐轿子，我走路过去。哎，
3: 辛苦你们了。
4: 新娘子，我们来晚了，多包涵呐。快请上轿吧。哎，
3: 那怎么成啊？哎，新娘子，我们东家何先生重托，让我们来专门伺候你新娘子的。
4: 你不坐这个轿子，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呀？
3: 对呀，开慧姐，你这轿子不坐。
4: 他们拿不着工钱，他们东家得骂他。一定得坐，一定得坐。行，那我就坐一坐。哎，好，上轿。
3: 压轿。
4: 准备起轿。哎，哎，哎，
3: 开慧姐，你怎么又出来了？
4: 哎，
1: 新娘子已经坐过轿子，你们也能交差了，我就先走了。
4: 哎，
3: 新娘子。
1: 你是觉得这个轿子不好啊，还是怕我们抬的不好啊？是啊，我嫌这轿子不好。
4: 轿子不好，这轿子外面的布帘子是专门为你换新的。
1: 是，这外面的布帘子都是新的，可你看，
4: 这里面都磨破了。哎呀，还真是，我们这轿子抬了成百上千的新娘子了。
1: 能不磨破吗？成百上千个。是啊，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你说你见过那么多故事，有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刚上去就下来的？
4: 倒是没见一个。你是头一个。
1: 这就对了。您回去告诉您的东家，我特别感谢你们，我心领了，我就先走了啊。
4: 哎哎，新娘子，
3: 开慧姐，
4: 来来来，起轿。
3: 开慧姐。
5: 这轿子真不错啊！
6: 不错了。
5: 好，
7: 开上喽！
5: 抬起轿子去成亲哟！
7: 花好月圆万万年哟！
5: 哟哟！
8: 凤凰双飞鸳鸯游呀！
9: 哟哟！
8: 白头偕老子孙求呀！
10: 哟哟！
11: 抬起轿子去成亲哟！
12: 哟哟！
13: 花好月圆万万年哟！
14: 哟哟！
15: 凤凰双飞鸳鸯游呀！
16: 哟哟！
17: 夏过，能够娶你为妻，是我的福分。你不是说过，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台吗？我今日嫁你为妻，不需要你风风光光把我抬进来；他日百年，亦不需要你风风光光。 把我抬出去，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曾经天启，我就是你的人了。我心之所想，我要跟你白首到老，厮守到底。可我也知道这一切不是这么容易。我现在也是青年团员了，我知道，我们随时都需要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我们都渴望幸福的生活。可现在豺狼当道，谁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润之，如果我们不能厮守到老，
18: 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拼尽全力保护。

0: 新婚之夜，大喜之日，你我之间说这些话太沉重了吧？
1: 不沉重，我知道我今日所言定是你心中所想。
0: 你我之间心灵相通，
1: 心灵相通。

0: 我还是那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要去。
1: 你不用多说，
0: 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1: 我为什么不去？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这是多好的传播新文化的机会，我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

0: 怎么也赞成他去啊？
1: 他就是刀妞，我能拦得住吗？
0: 野家各地共产主义组织都已经建成，党员都在积极吸收，组建全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箭在弦上，政府却要离沪南下。你看这事做的玄乎不玄乎？
1: 广东省教育委文长，好大的官啊！
0: 我原先也不知道中普有官瘾，现在知道他瘾头不小。
2: 你才有官瘾。
3: 广州就没有官儿，只有勾芡。我不是去斗官吃子的，我是去勾反晋的。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前往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办夜校，成立俱乐部。行动暴露后，遭到北洋政府的查封镇压，数十名铁路工人伤亡。

0: 么说？
1: 啊，我有点事想找李先生谈谈。
0: 先生，
2: 坐吧。
1: 李先生，
2: 我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1: 我们几个决定从今日起退出北京的共产党支部。不过先生请别误会，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害怕军阀的屠刀。
2: 那你们究竟是为什么呢？
3: 我们北京共产党支部一共十个人，你们五个都要退出。
1: 李先生的教诲我们终身难忘，可是我们终究信奉的还是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艘船。
2: 林双，我们可否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譬如我们都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真心希望
1: 李先生，现在已经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了。

0: 上楼吗？
1: 先生，
0: 在这暗无天日之时，我等你在砧板之上，上有军阀的屠刀，下有同志的叛逆。但你要记住，共产党之成器必在断大之中。
1: 是，先生。
0: 建立全国的共产党的组织，迫在眉睫。以建党集聚全国之力量，以全国之力量唤醒全国之工农民众，时不我待。我要给陈先生写信。

0: 就两页。五指收拢，变成重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组织上有一个全国的联合，而且越早越好。
1: 希望中府能接受我的建议。
0: 陈先生不是到广东搞教育去了吗？
1: 只要他同意我的意见，他陈独秀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马上行动，因为只要他的手伸直了，那就是一杆旗。我现在担心的是，政府迟迟不肯举手。

0: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要信奉马克思主义。
2: 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遭受封建专制势力的残酷镇压，尽快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3: 私立博文女校，
0: 两位国际代表到上海都已经换了三个住处了。
4: 此次会议事关全局，我受伤的事情不要让陈先生知道。
5: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去啊？
6: 请看《中流击水》第七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因比心，
10: 专业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前，
1: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去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上。

王安石。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剧场。迷信不能信，下集。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3: 那就拜托你了，以后就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那样啊。
4: 义不容辞。郭老师，这事儿您就别跟我这儿客气了。我特别反对这种封建迷信。
1: 郭老师，再见。
0: 再见。哎呀，他们都误会了，小头爸爸一家人没有相信封建迷信，他们是在做游戏呢。
5: 可是花裙小姨的想法是对的呀，她就是想要通过事实来教育那些迷信的人。
0: 对，一定要破除迷信。
6: 说我什么呢？
7: 哎呦，姐夫啊，
8: 小兔爸爸来接孩子了啊！
6: 我刚才好像听你们说摇号什么的。
7: 小豪爸爸有个朋友啊，摇着号了。我不是听你说要摇号吗？聊了两句
6: 啊，摇着号了。怎么样？
1: 老师再见。
6: 花了多长时间啊？
0: 老师再见。
4: 别激动，别激动啊！他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呀。好像是他用了一个什么特殊的方法。
6: 什么特殊的方法？
4: 好像是说呀，用了一个叫什么什么，
9: 增加几率的方法啊。
4: 你别激动，别激动。这么着，我呢回去好好问一问，等我问清楚了，我用手机给你发过来。
9: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没事没事，
9: 那回见啊。回见回见回见。
7: 姐夫姐夫，
9: 大头，来来来，
4: 给孩子拉着。
9: 走了啊，
4: 再见啊。

0: 不好好吃饭，干嘛呢？
1: 不好好吃饭，干嘛呢？
0: 爸，我这等秘籍呢。你不许玩啊！
1: 什么秘籍？
0: 哦，小豪他爸有一个朋友摇中车号了，据说是用了一整套特殊的开运方法。
1: 那也不行，哎，那可得看。那快快快，催他催他！
0: 别急别急，我这正催呢。哎，来了来了，来。
1: 哎，
2: 小桃爸爸还以为自己在哄着爷爷玩呢，
3: 爷爷也以为自己在哄着小桃爸爸玩呢。
2: 两个人一误会，就让花裙小姨破除迷信的计划一步步实现了。
0: 家里30岁以上的人，以多穿红色、避免黑白色为宜。此外，凡生活中与数字相关的事情，则要多用6和8，以尽量少用4为宜。
1: 这倒简单了。
4: 来了来了，汤来了，每人一碗，正好4碗。
5: 不行。
0: 老婆，这晚饭愣是让你又做了4碗汤，真是太辛苦了。
6: 这不是顺着你说吗？
0: 挺好，我看咱爸不是感觉挺有趣的。
6: 汤的问题呢，倒是好解决。但是咱家这4口人怎么办呢？
0: 是啊，你说咱家4口人，不要谁都不合适。
6: 你想什么呢你？我的意思是说呀，要不叫花裙搬过来住2天，一块儿哄爷爷。
0: 哎呀，好主意，老婆太英明了。哎，
6: 我是想着，你明天到幼儿园的时候就跟他说。还是把他叫到咱家吃饭的时候再说。你收了那信息，我还得跟你配合，弄点吉利的衣服。
0: 老婆想的太周到了。哎，你这干嘛呀？
6: 我找明年要穿的衣服呀。
0: 这不是本命年时候买的吗？怎么还留着呢？
6: 你看啊，现在不是派上用场了吗？哎，你说这暗红色的上衣还可以凑合用啊，但是红色的

0: 哎，我这条裤子真没有啊！哎，你干嘛呀？
1: 你看，我这条红色的裙子掉色，我跟白色的裤子一起洗一洗。哎，
0: 不是，
1: 我太聪明了，
0: 也只能这么办了。
2: 哎，走，嚯，真够风尚的嘿！哟，你也换上了？
0: 你瞧，这不是图个吉利吗？我也就这一身衣服是红的，凑合穿吧。哎，你这裤子是？这是围裙的妙招，现染现穿，不错吧？你看啊，你看，
1: 不错。 有点泼墨山水画的意思。
2: 大头，吃饭了。不许上，去把他早饭都吃了。啊，又是两份，我吃不了了。停！大头，跟小朋友们好好玩啊。 不许吵架，你们都是啊！知道，
3: 霍姐夫，啊，您这红火火的要结婚呢？
4: 结什么婚呢？言归正传，晚上上家里吃饭，有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来了你就知道了。嗯，
3: 果真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言听是从啊！
2: 大头，过来，
4: 我问你。 你爸爸的迷信思想改了吗？一点没改，而且他们还没放过我。小姨，您都不知道，为了凑个八字，我每天都要喝两杯牛奶，吃两个面包，两个苹果，撑死了。
3: 我就为了让微信内容更丰富一点，又把你给殃及了。不过你放心，今天晚上小姨去打探一下敌情再说，好不好？

0: 哎呀，怎么把门牌号也给换了呀？
1: 小头爸爸哄爷爷说要用吉祥数字，爷爷就哄小头爸爸说把门牌号码换了吧，就这样咯。
0: 又误会了。

0: 鞋了呀，哎，我刚才好像走过这儿啊。哎，劳驾，给你打听打听，那个72号是哪家啊？
1: 72号
0: 啊，
1: 就是我家呀。
0: 你们家？
1: 走，我带你去。
0: 哎，这，哎，
1: 这就是我家，把会计给我吧。
0: 啊，不是。小朋友，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没错呀，我家我还能不知道吗？
0: 啊，是，你家是你肯定知道，但是，他这不是72号啊。
1: 这就是72号，我家就是72号。
2: 没错，这就是72号。你看，
0: 啊，
2: 大头，我们弄错了，这好像不是我们家。
1: 这就是咱们家呀，您看这树和花，都是我妈栽的。
2: 没错啊，都是你妈妈栽的呀，
1: 所以这就是我家。
3: 哎，你们俩都回来了，怎么不进屋啊？
1: 文轩妈妈，您告诉他，这就是咱们家。
3: 这可不就是咱们家吗？
2: 我记得咱家是72号，怎么变成68号了？
3: 嗨，这68不是比72

0: 二吉利吗？我给改了，快递是吧？来，给我。
1: 别，这号不对呀。
0: 嗨，您不信我呀？我给你报手机号13643654444，是吧？

0: 咱们几个大人分分啊。
1: 太好了，终于不用吃凉了。哎，
0: 老公，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换个电话号码，我那号码四太多了，不吉利。
2: 还真是。
0: 是啊。
2: 没事，明天我带你去换个号码。
3: 你们这一家的人对话太魔幻了，这要别人不知道前因后果的，还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姐，你找我到底干嘛？哦，
0: 那个花裙，你能不能搬到我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啊，不是永久，等我们摇上号之后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家四口人，不吉利呀。
3: 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我绝对不能纵容你们这种荒唐行为。
0: 别走！我的好妹妹，求求你了，你就帮帮姐姐呗。好妹妹，要不这样，我下次啊，请你吃。
2: 老婆，你过来看看这个号行吧？哎，
4: 好嘞。
3: 你这个臭孩子，我帮你报仇，你怎么帮他们抓我呀？
1: 对不起，小鱼，我就是想演得像一点。您在这儿，我不是能少吃一碗饭了吗？
3: 你这小叛徒！哎，看来还得想点别的办法呀。

0: 什么味儿啊？怪怪的。
1: 不怪啊。
0: 哎呀，就是你，去换身衣服，都臭了。
1: 呵，还真是。呀，不行啊。我就这一身红衣服啊。
0: 哎，那不能换，得开运
2: 了。据说啊，脏衣服可遮运啊。
0: 啊？那赶紧去换了去，不能遮运啊。
3: 哎哎哎，那秘籍上可说必须得穿红衣服。
0: 那不能换，
1: 不能换，
0: 不能换，不能换啊！
2: 你这运要是遮住了，之前开的就白开了啊。
0: 那得换，那得换啊！
3: 得穿红的，
1: 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呢？
4: 哎呀，小豪爸爸又发来教育小头爸爸的迷信信息了。
5: 这次他又变了些什么呢？
1: 包才是最好的开运方法，有舍才有得，散财才是聚财聚运的最好方式。
3: 这说什么呢？这是？
1: 等会儿我打个电话问问啊。喂，哎，小豪爸爸，您刚才给我发那东西，那是什么呀？哦哦，真的？是吗？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好好好，好好，有救了，有救了！
0: 干嘛呀？
1: 刚才人小豪爸爸说了啊，什么穿红衣服啊，用吉利数字啊，这都是初级阶段的。
0: 哦，
1: 这个才是升级版的开运方式。
3: 就你刚才说的那什么发红包，
1: 对对对对，就这个。
3: 这些外国巫师还挺有点东方智慧
1: 的。那敢想？
0: 哎，那还等什么呀？现在就发，现在就发。
1: 哎，对对对，
3: 哦哦。
0: 哎，等等，给谁发呀？
1: 咱仨互相发。哎，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哎，等等等等，
2: 你们这叫散财吗？三个人互相发，这钱还在自己手里啊，这根本不叫散财。
3: 说的对呀，那给谁发呀？
1: 那给
0: 小花发，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2: 好，我是为了给你们开运，才勉为其难的。
1: 那就受点委屈吧。
0: 谢谢啊。来来来，快快快，点这个，爸。
1: 爸会。
0: 会啊。还得摁密码，您先确认。
1: 你别看咱爸密码啊。
0: 啊，好好好，
1: 你也别看我的呀。

0: 怎么样，小鱼，收到红包了吗？
1: 收到是收到了，
0: 那您能给我买吃的吗？
1: 这几天加在一起才6块钱
0: 啊，真是太抠门了。
2: 说话啊，
0: 嗯，
2: 哎，小花老师，
3: 哎呦，大救星来了。哎，你跟小豪先进去啊，
2: 去吧，儿子。儿子，
4: 走，
2: 多吃早餐啊。
4: 啊，嗯，
3: 快去。小豪爸爸，还想请您再帮一个忙。
5: 幼儿园都干啥？
2: 您说。

0: 姐夫。
1: 啊？怎么了？
0: 哦，没事，我以为是你手机响了呢。
1: 哈，我手机在客厅里充电呢。
2: 我给您去拿。
1: 嗯。
0: 真好。
2: 来来来，瞧瞧这个。小头爸爸，你有一条新微信。
1: 我看看。小豪爸爸，哎呀，这是什么？手机红包有讲究，太多太少都不好。哎呀，大头儿子，谢谢你啊，这手机拿的太及时了，我差点错过一个重要消息。
0: 那发多少合适啊？
1: 上面写着66和88，这都很好，还有或者是68或者是86，这种组合最好。
0: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发。
3: 手机呢？
4: 我也去。
1: 那我就在这儿啊，我赶紧发。

接着啊，

0: 大头，往哪儿走？
1: 请赐予我力量吧！小叶，用这个。
0: 行，走。哎，爸，您今天的红包发了吗？
2: 哟嘿，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忘了。
0: 哎，我这也发着呢。
2: 哎呀，要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这发红包都快一个月了。
0: 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这个运气开得怎么样呢。
2: 哎呦，我这儿都快没钱了，明天还得上银行给我那卡里存点钱。
3: 我回来喽。
0: 哟，这买的什么呀这是？嗯，那慢点慢点。
2: 你买什么呀？
0: 什么呀？
3: 模拟抽奖机。
0: 啊？
2: 你买它干嘛呀？
3: 开运这么长时间了，咱得试试效果呀，看看行不行啊。
2: 有道理，我。

0: 这里就快没钱了。
1: 可不是吗？你妹妹都发了横财了吧？
2: 这怎么弄啊？这个
1: 看啊，
3: 小龙爸爸，文君妈妈
4: 回来了。哎，
5: 回来了。
4: 小花，这就是你给他买的玩具啊？
5: 一直住人家大头的房间，我不得不表示一下啊。
3: 小龙爸爸，这是什么呀？
1: 模拟抽奖机，看看咱家开运的效果。我选一号啊，选一吉祥14。
4: 哎，不行不行，多不吉利呀、啊！选18。
0: 不行不行，听我的吧。
4: 啊，
0: 28，
1: 都同意啊？
4: 同意同意同意，
1: 就28了啊。
0: 哎呦！哎呦！转！嗨！
1: 这么重？没中！
4: 哎呦！
1: 这不灵啊！这个啊，不行，我得找小号爸爸算账去。
5: 哎，姐夫，等一下。姐夫，我问你啊，这个中签几率是多少啊？
1: 怎么也得1/1000吧。
5: 那这里面有多少个球？
1: 这也就几十个。
5: 这不就对了吗？模拟也要模拟的像才是，这样中奖几率才高啊。大头，我们再往里面加几个你的乒乓球。
3: 超人来了。
1: 也许有道理。
5: 咱们得把里边数字改了，提高中奖率。
3: 改多少啊？
5: 他们运气那么背，能改多少是多少。给我找根马克笔啊。

0: 我怎么觉得这逻辑不对呀、啊？
1: 我也觉得，不是应该数量越少，这中奖概率越高吗？
2: 没错啊，
3: 我找他去。
1: 我也上去。
3: 我说花拳啊。
4: 哎呀，坏了，我锁门了。
1: 花拳啊啊！
3: 你
1: 发红包开运，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你也不问问我，我们这是玩游戏呢，你知道吗？
0: 小花啊，这事儿我证明，我们都知道这是迷信，不能当真。就我们这是玩呢。
4: 花拳小姨都是为了我好。
3: 你闭嘴，少在这起哄。趁火打劫，说，这几天你让小姨给你买什么东西了？
5: 我，你们够了没有？嗯，三个大人加起来100多岁了，玩游戏玩的还是假装迷信，拿着胡闹当有趣，也不考虑考虑负面影响。身为家长，你们就是这么给孩子做榜样的？幸亏我教育的好，不然孩子分辨力不强，不得让你们给误导了。
1: 我
5: 记住，榜样的力量是最大的，不能由着性子胡闹，对不对，姐夫？
3: 对。
5: 您说呢，爷爷？啊，
0: 有道理。
5: 还有姐，
1: 嗨，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嘛。
5: 这就对了嘛，认识到错误还是好同志。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啊！嗯，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你不吃了饭再走啊？
5: 不吃了，今天是8号，我还有事儿得开会。哦，
3: 8号，
1: 怎么了？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一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要去找二元爷爷买雪糕，你去吗？
2: 出发！
3: 二元爷爷去哪儿了呀？怎么到处都找不到？
0: 本来只是热，现在又热又累。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出来？
1: 鱼多多，你有看到二元爷爷吗？
4: 他呀，我刚刚看见他在那边的水面上呢。
2: 那咱们赶紧过去，出发！飞！
0: 舒服。
2: 原来二元爷爷早就在水面上游动了，怪不得天气这么热。
0: 是啊，真是比晴雨表都准呢。
1: 什么晴雨表？
2: 二元爷爷的行为能预测天气，
0: 很准，很神奇的。
1: 这也能预测？只是巧合吧。
5: 小家伙们，快回去通知大家做好防护，暴风雨要来了。
6: 知道了，二元爷爷。
1: 有这么准吗？
2: 当然了。
7: 蠢鱼，还真相信一只老乌龟能预测天气，这真可笑。
1: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会有暴风雨呢？哎，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避暑吧。
2: 终于弄好了，
0: 快下雨吧，我要热死了。
2: 哎，苏苏呢？怎么半天都没见他？
0: 我也没看到他。我们走。
1: 我在这里。
7: 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天鱼？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8: 别急，等你那两个小伙伴过来，我就让你们闯去。
1: 后面，后面。
7: 后面有什么？不就个漩涡吗？

0: 手快要断了，速度有危险，
1: 我们得从侧边进入漩涡范围。
2: 小心千里，一定要抓住水草。
0: 嗯，瞧我的，嘿。夸张吗？
2: 管这么多干嘛？快跑！
3: 下不为例。
4: 啊！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5: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
4: 没事儿，回来就好。
0: 这下相信二元爷爷了吧？
5: 才不是二元爷爷，
2: 那是什么？
5: 是神奇的晴雨表，二元爷爷。
0: 终于忙完了，好渴啊！哇，是泡泡机，走，咱们去喝点儿。豆豆，你怎么老是喝菊花泡泡啊？
2: 菊花茶怎么了？
0: 老年人才喝茶，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喝咖啡。
2: 谁规定只有老人才能喝茶的？干完活喝菊花茶，清凉解渴又解乏，还有一丝丝甜味呢。
0: 咖啡也不差，咖啡它
5: 喝咖啡提神醒脑，让我们干活更精神。
0: 对对对，你看苏苏也是爱喝咖啡的。
5: 我以前没喝过菊花茶，喝了以后发现更喜欢这个味道。
2: 2-1，菊花泡泡赢了。真好喝。
0: 哼，你们开心就好。
6: 看起来稻田镇的鱼都离不开咖啡和菊花茶。
3: 咖啡可以提神，菊花茶可以解乏。我有主意了。
6: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了？
3: 这要破坏掉所有的泡泡机，那些鱼就会因为喝不到咖啡和菊花茶而变得没精神，它们就会变得很好抓。什么破机器，快停下。可恶，哎呦，可恶的泡泡机，我跟你拼了。
0: 哎，我好渴啊。奇怪，怎么不出泡泡啊？卡住了吗？
7: 太过分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0: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五更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们看，
2: 怎么会这样？是有人故意破坏的吗？
4: 不知道是谁干的，一大早上大家就发现镇上的很多泡泡机都被毁了。
2: 苏苏，你发现什么了吗？
5: 我在想有没有办法能修好它。
4: 苏苏，这些机器是二元爷爷很早之前提供的，得去他那个堆满了东西的小卖部里找到说明书才知道怎么修啊。
0: 是啊，苏苏，
5: 总得试试看才能知道行不行，对吧？五更爷爷，能让我带一台坏掉的机器回去修修看吗？
4: 好，你就带一台回去试试看吧。
5: 来，帮我把这台机器带回去。
2: 这是……
5: 走吧，咱们先去二元爷爷的店里找说明书。
2: 奇怪，都找了这

0: 么久了，到底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啊？要不还是放弃吧。
2: 找到了！
0: 太好了！
2: 应该是这样，然后这样，还是不对。
0: 没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2: 可能还缺一些关键的零件。
0: 那咱们就一起去找找啊！
1: 等等我，
2: 这些零件应该就够了。
1: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2: 等一下，先别盖上。
1: 怎么了，苏苏？
2: 其实我以前家里的泡泡机和咱们稻田镇的有些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看我的吧。成功啦！
3: 同时做两种饮料，苏苏，你真是太厉害了。
2: 可是还不知道是谁弄坏的泡泡机。
0: 是黑童干的。
1: 黑童羽毛。
0: 没错，这是我在泡泡机旁边捡到的。
1: 居然是他，太过分了，把稻田镇弄得乱七八糟，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0: 放心，我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了，不过咱们得再改造一下泡泡机。
4: 这是最后的几台泡泡机了。啥情况啊？
0: 黑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4: 豆豆，原来是你们搞的鬼，他们会抓住你们。
0: 特地为你做的辣椒水泡泡，喜欢吗？
4: 我的眼睛。
0: 看来苏苏的泡泡机很受欢迎，
1: 走，咱们也去买泡泡。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

0: 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次月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师，以刺吸植株枝叶，危害水稻，趋光性强，且
1: 不好了，不好了，我的房子塌了！
2: 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附近好多水稻房子都出现了问题。
2: 我们去看看。
3: 好。
2: 问题出在哪里呢？
4: 哦，什么味道？怎么回事啊？
2: 是因为水稻瘫痪倒伏才导致房子坍塌，
4: 怎么会这样？
2: 上去看看。
4: 天哪，是稻飞尸！
2: 就是他们在伤害水稻。把他们赶走！
1: 哼，让我来，看我智斗倒飞尸！看我把你们引走！嘿，嘿嘿嘿嘿。简直太粗鲁了！
4: 看来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2: 嘿，这是什么？
4: 鱼玉牌杀虫喷雾。虫多势众，简直太欺负鱼了。
1: 这可怎么办？难道就让稻飞尸继续伤害水稻吗？
2: 我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必须保护好水稻。对了，稻飞尸，我记得五哥爷爷说起过。
0: 稻飞尸，趋光性强。
2: 有了，跟我来。
5: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1: 豆豆，这灯笼是干嘛用的？
2: 这是我用荧光粉做的幼虫灯，我们可以用它把稻飞

0: 是眼走。
1: 豆豆，你真聪明，它可真亮呀！
2: 有我亮吗？
3: 你在躲？
2: 是本大爷。看你们能逃到哪儿去？叫你们没处跑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竟敢砸我！你今天死定了！现在你们跑不掉了。你们这些臭虫子想干嘛？哎呦哎呦，滚开！
0: 雷同成了一个全自动的幼虫呢。
2: 打不过你们躲还不行吗？哎呦，别咬我呀！
0: 巡逻还没开始做，丰收节马上就要来了，不加把劲儿可不行。
1: 豆豆，放轻松，丰收节还早呢。
3: 对啊，
0: 不能松懈，咱们超级稻田星得做好榜样啊。
4: 好吧。
0: 千里，你这样松土和没松有什么区别？不行啊，苏苏，还有福寿螺在吃水稻叶呢。嘿
1: 呀！
0: 千里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
3: 豆豆居然背地里这么说我。
0: 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
1: 豆豆他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3: 哼，既然他觉得咱们这么差劲，那我们走吧，苏苏。
0: 五更爷爷，回头见。苏苏，千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你们已经迟到喽。
1: 豆豆，你实在太过分了。我们走。
0: 他俩这是觉得干活累就跟我发脾气吗？哼，真没责任心。这个说来话长。哼，我们可是超级稻田星，他俩怎么能这么没责任心？
5: 好了好了，消消气，早点和好吧。毕竟你们三个是最要好的伙伴啊。
2: 豆豆最近累成这样。
1: 或许我们可以找豆豆谈谈，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3: 能有什么误会？
1: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信任豆豆一些。
3: 好吧。
6: 救命啊！
3: 好多福寿

0: 清理右边，你清理左边。苏苏，你负责援助我们。
1: 好啊！
2: 哎
3: 呀！耶！
4: 完工！
0: 那个苏苏，千里，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对你们太苛刻了。
1: 你该道歉的是背地里说我们坏话吧？
0: 啊？什么坏话？
1: 就是那天你跟五更爷爷说的话呀。啊，
0: 那天我和五更爷爷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千里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不过最近他也开始配合着我加班加点了。我以为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但事实上他经常比我还认真。
5: 你们三个都是好样的。
1: 什么？原来我们只听到了一半。
6: 对不起，豆豆，是我们误会你了，我们应该更加信任你的。
0: 哎呀，没事没事，那我们和好了。
1: 咱们还是无敌的超级稻田星小队。
6: 太好了，那晚上我们一起去看鱼的舞吧。
1: 好。
0: 不过我得先回去补个觉，最近我可都是干着三人份的活。
6: 那约好了，晚上见。
7: 发现豆豆最近忙着照顾水稻，十分疲惫，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
0: 哎，这句话我听了不下百遍了。
7: 总算来了。
0: 糟糕。
1: 那是
6: 豆豆被网住了。
1: 不好，是黑童！
7: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0: 黑童！
7: 大爷，你说这条小鱼该怎么吃好呢？
1: 你慢慢想，我先帮你抬回去。
7: 好啊，你真贴心，白爷。
1: 我放白爷被发现了。
8: 给我站住！
6: 大家追上来了！
0: 这样拖着我，咱们是跑不掉的。
1: 总不能丢下你不管吧？
0: 鱼的舞要开始了！我有主意了！
7: 你的好伙伴把你给丢下了。
0: 黑童，你要倒大霉了。难道你没发现周围变得很奇怪吗？
8: 这是怎么回事？
0: 看到这些异象了吧？这是龙门即将出现的征兆。
8: 龙门要出现了。
1: 没错，是龙门。越过龙门，我就能化龙了。
0: 千里，你快去越过龙门，只要你变成巨龙，黑瞳就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7: 什么？
1: 豆豆，你等着，我这就去越过龙门，然后来救你。
8: 休想化龙，给我站住。
6: 豆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6: 你说龙门真的要出现了吗？
0: 当然不是，这些异象其实是鱼灯舞即将开始的征兆。
6: 这样啊，
0: 走，我们赶紧开始准备吧。
8: 别跑。
1: 时间差不多了，豆豆他们应该准备好了吧？
7: 又想用河蚌夹住我，见真！
1: 大笨鸟，来抓我呀！
7: 还敢嚣张！你

孩子们，鱼灯舞马上就要开始喽！

0: 是秋鱼练虎了。
1: 来了，龙门，最期待的环节到了。
2: 鳄鱼场来喽，龙鱼接龙。
3: 找到你了，看来你又失败了。
4: 真美啊。
3: 你在看什么？确实不错。

0: 青田鱼动物如此美好的家乡，难怪爷爷去了那么多地方，依然对稻田镇魂牵梦绕。
1: 总有一天，我会越过真正的龙门，成为一条真正的龙，去闯荡全世界。
2: 我要继续守护好稻田镇，争取年年都看到鱼灯舞。
0: 哎，能看到这么美的鱼灯舞，感觉这么久以来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一点都没错。
2: 既然如此，为了明年还能看到鱼灯舞，苏苏、千里，明天早上照旧6点集合。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出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

0: 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恒恒，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嗯嗯嗯，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0: 恒恒，我有点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嗨，昨天上学不是考试了吗？我有几道题没做出来。
1: 哦，所以你是在担心考试不及格吗？
0: 是啊，好几道大题呢。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和和借给了阿卡一本介绍恐龙知识的书，阿卡看得特别认真。
5: 灭绝的原因是陨石撞击地球引起了大爆炸，导致地球上的生物大灭绝。
6: 啊呦，太可怕了，要是哪一天陨石再撞地球可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回家里去。不行，我得起床看看，万一看到什么不好的情况，还能提前通知大家。
5: 天哪，陨石要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6: 不行，我得赶紧叫醒伙伴们。
0: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陨石袭击地球了，大家快起床！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
7: 阿卡，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说陨石要撞地球了？
0: 哇！大家快看！
6: 呸！看到了吧？天上的星星一直往下掉，那是陨石，陨石马上就要撞地球了。
7: 你真的担心的太多了，这是流星雨，不会撞地球的。
6: 只要是陨石就可能撞地球，恐龙就是这样灭绝的。
1: 你看，流星雨多美啊，我们快一起许愿吧。
6: 我们一定要在灾难前做好准备，一定要有人盯着天空才行，有异象就赶紧通知大家。虎哥，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挖山洞呀？越深越好，这样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能躲进去。
8: 阿卡，没必要，我好困，我要回去睡觉了。
7: 阿卡，你别太担心，这就是正常的天气现象。

0: 你别挖了，休息一会儿吧。要不要吃苹果呀？
1: 呀，一时就要撞地球了，天马上就要塌了，我可没心情吃苹果。你是怎么还没来啊？
2: 阿卡阿卡，阿卡快出来，洞里危险！
1: 我不出来，陨石要撞地球，洞里才安全。
2: 哎呀，快出来！石头要掉下来了。哎，阿卡，你看多美的夜空，根本没有陨石要撞地球。
1: 真的没有陨石吗？
2: 真的没有，我们已经问过天文学家了，没有陨石，放心吧。
1: 好吧，果果，那我听你的。这些天可累坏我了。
3: 后来呀，伙伴们都来帮忙，终于把坚果都挖出来了。阿卡再也不用担心天要塌了。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4: 哎呀，让我好好想一想。
0: 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想的？哼，我一看就知道了。
4: 那你说是什么成语？
0: 当然是自食其果呀。阿卡飞说陨石要撞地球，自己挖了个大山洞，还把所有好吃的都藏到山洞里，结果呢，山洞口被堵住，他的好吃的呀全都被封在山洞里了。你说这是不是就叫自食其果呀？
4: 好像是挺有道理的。这么一说，我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成语了。
0: 哎，瓢虫先生，自食其果对不对呀？
3: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0: 不对，瓢虫先生，为什么不对呢？
3: 自食其果是说自己做了坏事，自己承受不好的结果。虽然阿卡是挺倒霉的，好吃的都被封在了山洞里，但是阿卡并没有做坏事啊。
0: 也是啊，阿卡只是一直在担心陨石会撞到地球。
4: 可是大部分飞向地球的陨石都会被月球和木星吸引而偏离撞地球的轨道，即使有一些小的陨石成为漏网之鱼，多半也会在经过大气层的时候燃烧殆尽。
0: 对呀，所以阿卡的担心真的是没必要
3: 啊。你们分析得非常对呀，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了。
0: 太好了，呵呵，快想想。
4: 我想起来了，有个成语叫做杞人忧天。特别像阿卡的行为。
0: 杞人忧天？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瓢虫先生，杞人忧天一定对吧？
3: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5: 耶！
3: 杞人忧天里面的杞是古代一个国名，这个成语是说一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比喻完全不必要的或者没有根据的担心或忧虑。你们平时有没有杞人忧天的情况呢？
4: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我有，我刚才一直在担心自己考试不及格，非常忧虑啊。
4: 这个恐怕不是杞人忧天了吧？
0: 啊，我这不叫杞人忧天吗？
4: 杞人忧天说的是对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得过于担忧。可是你都好几道大题没做出来了，这个考试不及格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0: 它是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常年栖息于海拔1500到3300米的森林中。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不向水平方向迁移，只在栖息的环境中做垂直移动。
1: 嗯，这个我明白，就是不用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在这一块，从山脚到山腰，从山腰到山顶，再从山顶到山腰，从山腰到山脚。
2: 哎，毛毛，你可真够啰嗦的。
1: 嘿嘿，我们家族就是这样的。哎呀，有同感，有同感。
0: 它以树叶、嫩树枝、花、果为主食，也吃树皮和树根，还爱吃昆虫、鸟和鸟蛋。
1: 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难道它是我的亲戚？
2: 啊，这么巧吗？
0: 它总是一副鼻孔朝天、高傲自大的样子。其实它们的这副模样是为了适应高原缺氧进化而来。
2: 哎，等等等等，毛毛，我觉得这说的就是你。
1: 你说我高傲自大吗？
2: 不是，我是说你鼻孔朝天，你的鼻孔不就是朝上面长的吗？
1: 还真是。
0: 他家族中共有5个分支，体型大小相似，体毛颜色有所不同，有的是黄色，有的是橙色，也有的是灰褐色，有的种类的脸还是浅蓝色的。
1: 嘿，还真是我。我们金丝猴家族就是有5个分支，就属我们这只的颜色最漂亮。
2: 哦，那还等什么？答案是金丝猴。
0: 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还有小伙伴们还在思考，我总得把题念完吧。它毛色金黄，肩背部披拂着长毛，光亮如丝，十分动人，被称为最美丽的猴子。
1: 哈哈，就是我，金丝猴。我要不是最美丽的猴子，还谁是啊？
2: 嘿嘿，我们又胜利了。
0: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就是你，毛毛，金丝猴。恭喜你们答对了，也要谢谢所有参与答题的小伙伴们呢。
1: 耶！
0: 金丝猴属于仰鼻猴属，可分为5种，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越南金丝猴、缅甸金丝猴。其中除缅甸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外，都是中国特有的珍贵动物。毛毛就是毛色最漂亮的川金丝猴。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3: 这回我来。嘿，欢迎大家，我是道格拉斯，你们可以叫我道基。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嘿嘿，瞧，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你们也可以加入哦。嘿嘿，动物全明星中所有的问题都与动物相关，我们的两组选手将参与答题。嘿嘿，我们的宝宝队由奥教授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
4: 嗨
5: 嗨，
3: 大师队包括我们的猪小妹和狐猴大师。
6: 嗨，你们好啊，我的朋友们。
3: 答题团队已经就位了，现在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与我们今天的问题相关的动物吧。
0: 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将在户外炽热的阳光下，关注那些懂得如何在世上最炎热的地方保持凉爽的动物。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叫做《爱太阳的小家伙》。
3: 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 没错，我们将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你来猜猜故事的结局。嘿，很简单吧？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7: 嗯。

0: 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来到死亡谷，美国最炎热的地方。这儿有一只极止蜥，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但是这只蜥蜴正在开阔的，哇，外面很热，你甚至可以在岩石上煎蛋了。然后停，你们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宝宝队，
1: 哇，我们觉得这只蜥蜴得去找一个地方躲避烈日，
2: 比如洞穴。
1: 是的，他得找个洞穴躲起来。
0: 不错，你们呢，大石队？
3: 他会感到很热的。
4: 没错，然后他会跳起舞来，就像在煎锅上跳探戈一样。太棒了，太棒了。
0: 那你们觉得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来看看吧。所以这儿有一只蜥蜴，在太阳下，看呐，它挖了一个洞，把自己藏在凉爽的沙地里，远离烈日。真令人吃惊，不是吗？哦，宝宝队基本上答对了，所以奖励给你们八颗星星。
2: 我们可真棒。
4: 我们会做得更好的，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
0: 看起来比赛已经相当激烈，让我们开始下一个问题吧。
5: 第二个问题，谁的骨头？
0: 现在有请我的伙伴大猩猩，他今天带来了神秘的骨头，但这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呢？嘿，大猩猩，让我们看看今天你带来了什么。这可不是骨头，这是个球啊。这是另一个球吗？这也不是骨头，这是个蛋呐，好大一颗蛋。嘿，要不就凑合回答这个吧。朋友们，是谁产下了这颗蛋呢？帝企鹅、鸵鸟，还是鳄鱼呢？宝宝队，你们觉得呢？
1: 这一定是一种大鸟的蛋，
2: 比如鸵鸟。
1: 是的，
2: 是鸵鸟。
1: 没错。
0: 好吧，你们呢，大师队？
3: 哦，这是个大蛋，
4: 而且鳄鱼们都不小。
3: 鳄鱼。
4: 没错，鳄鱼。
0: 好吧，你觉得到底是鳄鱼还是鸵鸟呢？揭晓答案，这是鸵鸟蛋。很多鸵鸟妈妈都会把它们的蛋生在同一个巢里，这样只需要一只鸵鸟就可以照看全部的蛋了。嘿嘿嘿，很聪明不是吗？干得漂亮，宝宝队！耶耶耶！据说鸵鸟的巢里有时候能有60个蛋之多，所以我将奖励给你们60颗星星。耶！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分吧，别忘了给宝宝队加上60分大星星。嘿嘿嘿，比赛继续。让我们继续竞赛。
5: 哦，太让人激动了，道格拉斯。下面进入动物现身环节。
0: 这是一个简单又好玩的游戏，你要做的就是辨认出一种神秘动物是什么，把手放在抢答器上。不过记住，

如果你猜错了，你的对手将获得巨大的优势，他们将能够看到完整的画面，所以成败在此一举。哦，看看屏幕后面这个神秘动物是谁，准备开始。

0: 宝宝队。
1: 我们觉得这是只棕色的长满毛的牛。哈哈。
0: 我很抱歉，这不是一只棕色的长着长毛的牛，它根本不是牛。抱歉，但是你们答错了，我将为大师队展示完整的画面。耶！这不是牛，但它的确有四条腿。好的，大师队，轮到你们了。这是什么动物？
2: 真的？
1: 真的。
3: 好吧，我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动物——萝卜。
1: 是骆驼。
3: 对，是骆驼。
0: 哦，骆驼，有趣儿。那你们又觉得是什么呢？让我们揭晓答案吧。没错，是骆驼，一头双峰驼。它生活在亚洲的炎热沙漠中。那里冬天又会十分的寒冷，这些骆驼可以说十分坚强，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动物。而大师队又成功猜对了，我将奖励给你们50颗星星。刚才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让我们看一下最终比分吧。看起来我们的获胜者已经产生了，恭喜你们宝宝队，你们赢得了今天的比赛。好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下我们杰出的选手们。
1: 再见，
0: 感谢大猩猩，也感谢你们的参与。那我们下次动物全明星再见了，再见。
1: 这回该我了。
4: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1: 来吧来吧，
4: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5: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4: 别着急，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刚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什么呀？
1: 第一口食物当然是妈妈的乳汁啊。
5: 我也是，我刚出生的时候特别小，只能喝妈妈的乳汁。
4: 你们哺乳动物是这样，妈妈用乳汁来哺育宝宝，但是其他动物不一样。你们知道刚出生的毛毛虫吃什么吗？
5: 刚出生的毛毛虫吃什么呢？
1: 我知道了，肯定是树叶。
5: 树叶，有可能。
4: 你们猜的对不对呢？那就请毛毛虫来公布答案吧，有请。
6: 嗨，大家好啊，我是一条毛毛虫。你们看到这张照片里树叶上那些金黄色的小球了吗？我刚刚从这些卵里面咬破卵壳爬出来，又累又饿，幸好妈妈提前留下了现成的大餐。对，就是这些卵壳，吃掉卵壳补充营养，这可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卵壳吃完了再去吃树叶。对了，也有一些种类的毛毛虫出生之后

0: 不吃卵壳，而是直接去啃树叶、嫩芽。总之，吃东西长身体这件事得争分夺秒。
1: 刚孵化出来的毛毛虫个头好小啊！
2: 仔细想想，那么小的一粒卵变成毛毛虫，再变成到处飞舞的蝴蝶，哦，这个过程太神奇了。
1: 这个过程中，毛毛虫得吃掉多少树叶呀？
2: 是啊，它们的胃口太好了。
0: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妈妈会把一堆卵产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我们一出生就可以和兄弟姐妹在一起了。一群毛毛虫很快就能吃光附近的叶片，然后怎么办呢？有的毛毛虫各奔东西，有的毛毛虫不愿意分离，比如这些刺蛾幼虫，它们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个跟着一个，一起出发去寻找新的好吃的叶片，吃饱了才能完成变身啊。
3: 问题来了，今天认识的这种毛毛虫孵化出来第一餐吃的是什么？红色按钮，自己的卵壳；绿色按钮，身边的叶片。请选择，计时开始。
1: 卵壳，卵壳，选红色按钮。
2: 这道题太好答了，今天认识的这种毛毛虫孵化之后的第一餐吃的就是它们自己的卵壳，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啦，成功啦！瓢虫先生再见。
2: 这回我来。
3: 哇哦哇哦，看拳，嘿嘿，吼吼！
4: 你在做什么呢，宝宝？
3: 哦，鲨鱼和鲸鱼正在搏斗，看谁最强。砰砰砰！
4: 哦，可怜的鲸鱼，可怜的鲨鱼，你别伤害他们。
3: 但是，
4: 小家伙，打架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3: 是的，妈妈。
4: 你先玩点别的，怎么样？哦，你看，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3: 是我的魔法面镜，妈妈。啊！
4: 现在戴好，玩得开心哟。
3: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5: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3: 鲨鱼和鲸鱼在打架，但妈妈说要用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5: 有办法，小家伙。
3: 真的吗？
5: 我的朋友就有很棒的方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想认识他们吗？
3: 哦，太好了。
5: 那就跟我来吧。哇哈！
3: 哇哦！哇哦！我的天哪，简直是太棒了。嗨，你的朋友在哪儿？
5: 在岩石下面，小家伙。啊，
3: 我想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哇哦，他们是什么？
5: 他们是龙虾。
3: 为什么他们身上布满了刺？
5: 那是他们的盔甲。哦，
3: 他们为什么需要盔甲？
5: 因为这位喜欢把龙虾当作美餐。
3: 小心，快跑啊！哇哦，他跑得真快。
5: 他在找个洞躲起来。
3: 那条鱼来了。
5: 龙虾竖起武器一样的触角，就像长矛一样。
3: 太棒了，没处躲了。这些长矛是一种很棒的战斗方式。
5: 别那么快下结论，小家伙。龙虾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器。
3: 是吗？是什么？
5: 撒尿。
3: 什么？不会吧。
5: 当龙虾想要向另一只龙虾展示谁更强时，它会在水里尿尿。
3: 为什么呢？
5: 因为尿液中的气味会传递出它们的身体有多强壮的信号。超级强壮的尿液会让其他男生放弃，不会再打架。
3: 哇哦，太棒了！
5: 这还不是最

0: 棒的。当龙虾尿尿的时候，它会直接从脸部尿出来。
1: 什么？
0: 是真的，龙虾的排泄器官在脸上。
1: 哦，太棒了！哦，我得回去告诉我的妈妈。
0: 要回去了吗？
1: 是的。谢谢龙虾，再见。哇哈哈！哇哦！哇哦！这真是太酷了。
0: 是啊，太棒了。
1: 谢谢你，魔法面镜。
0: 不用客气，小家伙。
1: 哈，下次见啦。妈妈，妈妈，
2: 怎么了，亲爱的？
1: 我和魔法面镜刚刚看到了龙虾，它们有一种神奇的停止争斗的方式。
2: 真的吗？
1: 是的，鲨鱼和鲸鱼再也不会互相攻击了。
2: 哦，真高兴听说这件事。
1: 从现在开始，它们要和尿打起来了。
2: 哦，好的。什么？
1: 哈哈，别担心，妈妈，它们只是玩具。屁屁啪，
2: 这样卫生吗？
3: 这回我来。
4: 欢迎来到大猩猩时间。我想知道他今天要做什么动物。
5: 哦，哇！

你知道是什么吗？德基。

谢谢大猩猩，下次见，再见。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哦！哈哈哈哈哈！再会。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